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八月十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次亚省消息。卡加里罗渣市服务大范围受到影响，部分用户电话、上网和电视均受到影响。卡加里星期一下午出现罗渣市 Rogers 和肖氏 Shaw Communications 大范围通讯服务中断，部分用户的家居上网、电视以及电话服务均受到影响。罗渣市就说技术团队已经立即抢修，并呼吁客户透过公司服务状态的页面查看最新的情况。罗渣市表示今次事故主要原因会影响到卡加里部分地区的有线电视服务，暂时未公布确实受影响用户的数目，亦都未有交代事故的详细技术原因。故障追踪网站 Down Detector 显示，下午开始有大量用户报告罗渣市和肖氏的服务出现问题，卡加里是其中一个主要受影响地区。部分客户又表示除了家居上网断线之外，亦都无法正常使用电视服务，又或者部分电话功能。卡加里西南区有警员中枪，枪手就身亡。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卡加里西南区发生枪击案，一个警员中枪受伤送院，情况稳定。涉案的枪手事后被追捕之后死亡。亚省执法应变队正接手调查事件。事发在星期一大约中午时间，警员在西南区 Spruce Cliff 因为交通问题截停一架车，期间车上的乘客开枪击中一名警员，枪手事后跑去邻近的 Abbotsey Park 向 Bowiva 方向逃去。警方说枪手逃走的时候继续向警员和附近的人开枪，枪手之后挟持一架车，在架车抛锚之后弃车而逃。警方出动直升机追捕，协助警员找到枪手位置之后，最后在 Bowiva 找到枪手的遗体。枪击案发生后，警方发出警报，一度要求民众避开西南区一带的公园范围。警方事后继续派出警员在 Abbotsey Park 和 Bowiva 一带调查和搜集证据。
1: 卡加里警员双重二级谋杀案今日展开初步聆讯。卡加里警员 Greg Stockhart 涉嫌在三年多前枪杀两名男子，被控两项二级谋杀罪。法庭在今日开始初步聆讯，将决定控方证据是否足以将案件交给正式的审讯。案件由亚省国王座法院法官 Mark Mastel 主理，应辩方律师 Don McCloud 的要求，法庭下令禁止报道聆讯期间呈堂的证据内容。控方律师 Jeff Rudiak 表示，预计传召23名证人，聆讯原定为期两个星期，但控方证人可能在下个星期二才完成作供。疑犯 Stockhart 被控与2023年5月29号的一宗死亡事件有关，两名死者分别是39岁的 Levin Fox 和46岁的 Wesley Davidson。 约5000名来自加拿大西部阿克迈底亚穆斯林的社区人士在周末于卡加里 Genesis Center 参加第42届加西 Jasa Salana 年度大会，透过宗教演讲、社区交流和公开的展览去推动和平的信息、信仰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今年活动除了宗教仪式，亦包括以英语和乌尔都语 Urdu 进行的演讲，讨论全球危机、家庭、感恩、信仰的实践和社区服务等议题。主办当局表示，在全球政治和宗教分歧加剧的情况之下，今年大会亦希望透过面对面的交流，鼓励市民在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建立理解。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

0: 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持续严峻，省府过去周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警方就证实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森林岭山火中死亡。廖日康报道。
5: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BC 省目前有104宗活跃山火，当中有46场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宗山火。省长温大卫表示，BC 省目前仍然维持紧急状态。今次的山火已经造成重大的房屋和财产损失，数以千计的居民需要撤离，以未来几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峻。当中位于森林岭附近的 Bot Range 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的火势沿住西北和南边扩大大约1至 1.5 公里。以场的山火亦都造成今年第一宗的山火死亡个案。Pentecti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老妇在森林岭的 Bot Range 山火入面死亡。警方初步相信女子的死亡和山火有关，BC 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为了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日曾经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日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会派出8架的直升机支援救火。BC 省林木厅今日亦都宣布 ，Kamloops 消防中心和东南消防中心管辖区，以及 Caribou 消防中心和沿岸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禁止以休闲目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包括是全地形车、电单车和越野爬山车辆，违规人士最高罚款1150元。省林木厅长帕密表示，如果在目前的山火形势下仍然因为休闲活动引发人为山火，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此举更加愚蠢。
6: And if you start a fire, you are re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a lightning fire towards a human caused fire. And I can't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stupid right now, given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5: 目前森林岭等地仍然有5项的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包括是 Penticton 和 Pitchland。Pentict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到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于长者和有健康问题的人士造成较大影响，亦都限制了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且得到山火服务处和邻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和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由于降雨有限，加上可能出现干雷暴，炎热干燥的天气和较强的阵风亦都可能会令火势更加猛烈，尤其在陡峭的地形、风向和山坡走向配合时，火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BC 省财政厅长贝亚丽公布去年省内 GDP 增长 2%， 高于去年财政预算案预测的 1.8%。 黄亮润报道。
7: 省府今日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2025年预算案中预测的 1.8%。 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过2025年预算案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和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入增加。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3亿4400万，主要出自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预算案的开支节省目标。 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债务占 GDP 比率是 26%。

0: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1: 贝丽儿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定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令到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一名三岁的女童昨日在枫树岭屋企后院遭到黑熊袭击，目前情况稳定。BC 省保育官员今日就继续大规模搜捕。廖日康报道。
3: 事发在昨日，三岁女童在 Maple Ridge 240街及123 Avenue 的屋企后院遭到黑熊袭击受伤，由直升机送往儿童医院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女童母亲 Andrea Lackey 表示，女儿受袭之后伤势严重，头部、颈部和背部都有伤口，当时他拿出毛巾协助处理伤势，而女童的父亲立即上前制止黑熊，并且由车库取出弓箭射中黑熊的头部。黑熊其后逃到邻居的后院。
4: She was bit several times on the back of the neck and the head. She was just gushing blood everywhere. I ran and got towels.
3: 皇家骑警亦都应召到场，射杀咗一只黑熊。卑斯省保育服务处今日表示，经过解剖之后，证实射杀的黑熊并不是袭击女童的涉事黑熊。保育官员 Jordan Ferguson 表示，目前大批驻守低陆平原的保育官员已经投入行动，希望尽快找到涉事的黑熊。他亦都表示，根据今次的事件，捕捉黑熊之后重新放回大自然并不是可行的选项。由于该黑熊具有高度的攻击性，亦都导致过他人受伤，当局会将涉事的黑熊人道处理。卑斯省保育服务处呼吁市民暂时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如果发现黑熊应该要立即报告。电话是 877-952-7277 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向卑斯省24间企业投放超过3000万，协助企业应对全球贸易壁垒。再由廖日康报道。
3: 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今日在本拿比宣布，联邦政府将会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向本省24间企业投放超过3050万资金，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加强供应链以及开拓国内及海外的商机。受资助的企业主要受到全球贸易壁垒的影响，涵盖制造业、林业以及钢铁和铝业等。其中获得最多资助的是经营纸张厂的 Nanaimo Forest Product， 得到550万。透过新的资金，该企业将会添置新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同时降低成本，将木浆出口至全球市场。另一间获资助的企业是主要发展沼气清洁和升级系统的 Quadragen， 获得360万，将会用在设计、生产低成本的新系统，将有机废物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新的资金亦都有助拓展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等生产可再生的天然气在全球变得更加普及，同时在国际市场展示加拿大的洁净科技。罗宾逊表示，贸易壁垒为本国经济支柱的卑斯企业带来严峻挑战，联邦政府正加大投资力度，帮助企业构建更强的供应链，提高生产力并且开拓新市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省府宣布扩大对法语家庭的支援，将会提供免费网上分居后育儿法语课程。黄耀明报道。
5: BC 省府宣布扩大对经历分居的法语家庭支援，提供免费网上分居后育儿法语课程，为正在经历分居和离婚的法语家庭提供资讯和工具。当局指出，提供分居后育儿法语课程有助确保 BC 省的法语家庭能够以他们首选的官方语言获得家庭司法服务和资讯。课程旨在帮助正在共同抚养子女、分居或离婚的家庭，以及需要处理监护权、抚养安排、子女抚养费和其他家庭事务相关事宜的人。内容包括分离对相关成人、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协助家庭适应改变的策略，有效沟通和减少冲突的方法，以及如何让儿童和青少年远离冲突。至于解决家庭纠纷的途径，包括调解、咨询和诉讼程序。 省律政厅长李沙马表示，对家庭来讲

0: 分离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当局提供法语版课程，将帮助更多父母和监护人利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获取实用信息和支援，让他们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更好地支持子女。分居后育儿课程是省府提供的免费网上课程，旨在帮助父母和家庭成员了解分居和离婚的影响，减少冲突，并在过渡期间支援儿童和青少年福祉。自1994年以来，卑诗省一直提供分居后育儿课程，并设有英语及旁遮普语版本，同时提供符合原住民文化背景的课程，以支持原住民家庭。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省士加堡北区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宣布辞职。李伟杰报道。
2: 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刚刚宣布因健康理由本月中辞职。现年45岁的陈胜元代表士加堡北联邦选区接近11年，他刚才中午时分在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受到显著影响，预期不能够再频繁地穿梭渥太华履行职责，故此跟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本月15号生效。总理卡尼其后回应，感谢陈胜元多年以来对其选区及国家的服务，又赞扬其对年轻人的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工作，对社区以至整个加拿大都产生了切实影响。卡尼祝愿陈胜元早日康复，未来一切顺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3: 世界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地震，增加到超过100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陈正仪报道。
4: 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增至最少111人死亡，仍有居民被埋压力。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尼萨拉尔达省有40人罹难，后卡山谷省有27人丧生，至少3名儿童，乔科省有9人遇难，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20多座建筑物倒塌，有居民被埋，请求首都波哥大及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新任总统德埃斯普列拉表示，已经亲自指挥救援工作，指灾民并不孤单，国家正采取行动。他并且主持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哥伦比亚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的签证。黄佩文报道。
5: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
1: 巴基斯坦和伊朗外长通电话。罗宇光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3: 紧接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颠覆政权案11被告获批上诉中院证明书。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颠覆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中院证明书。周盛玲报道。
3: 香港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的11名被告包括梁国雄、黄碧云、林卓廷等。上诉庭颁下判词，只经过审阅各方提交的书面陈词之后，认为上诉判词中议题包括国安法控罪元素、立法会议员履行的宪制职能，特别是同审视预算案相关职责等，具有重大以及广泛的重要性，值得法院考虑。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当中，12人就定罪以及刑期上诉，上诉庭在2月驳回上诉。12个人之中，除了黄子月之外，全部再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他们原审被判囚6年半至到7年9个月，同时已经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
2: 中国发射中星4B卫星火箭飞行仪式，发射任务失利。黎伟杰报道。
4: 中国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的当地晚上8点几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宣告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而大陆的传媒就报道，火箭在晚上8点02分升空，网上片段所见，火箭升空之后大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了多次任务，而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之后再度发射失利。
5: 翻嚟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之中，4男4女被捕。警方话，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唔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骗。潘洁平报道。
6: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7: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入面，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返任何嘅金钱。
6: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8: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啲落。

0: 陷阱呢就是個律師的出現，令到覺得呢整個交易呢是會有一個第三方的專業人士呢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單止佢哋覺得係唔會係一個騙案，佢哋覺得俾錢一個律師呢反而係一個保障緊自己嘅行動嚟嘅。
1: 根據警方數字，2024年頭半年一共錄得1055宗援交騙案，損失金額5800万，而喺上年嘅同期，有關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損失金額大約1800万。警方話，雖然呢一類嘅騙案數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籲市民切勿輕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語，有懷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3: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4: 当刻只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的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是向下行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3: 警方喺朝早九点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5: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寻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6: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咁就会有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吓即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嗰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5: 喺酷热天气下，寻日下昼就有人喺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话，过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喺同一节目话，市民喺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7: 中暑咧，其实咁啊，通常呢个体温咧就会真系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咧，即系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越练越啊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系常见啲啦，譬如分结啊、热衰竭嘅情况咧，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系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咧，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
5: 杨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和孕妇

0: 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近日天气极端酷热，外界关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的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运行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政府部门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任浩峰报道。
2: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
3: 劳工处系同唔同政府部门，包括天文台咧一齐系努力合作去做紧。令到咧，希望我哋一啲嘅打工仔面对一啲职业安全受影响嘅情况之下嘅情况减少嘅。咁我哋会继续同呢啲专业嘅部门一齐去倾啦，去合作去检讨翻我哋现有机制。
2: 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体坛快讯，
5: 8月10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翻咧，就系 FIFA 管治嘅风暴咧继续扩大噶。UEFA 欧洲足协、CONCACAF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协同埋 AFC 亚洲足协今日咧就发出联合公开信，批评 FIFA 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早前推动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计划，形容事件系对足球嘅机构信任根本系破坏噶。三大洲的足协在信中也都指出，当权力被用来绕过集体的管治，甚至将世界杯这种属于全球足球的资产就是推向给私人投资的时候，问题已经并非就是商业的决策，而是 FIFA 国际足协是否仍然尊重会员的协会、球迷和足球整体的公共利益。路透社报道，欧洲足协、亚洲足协和中北美洲足协已经要求就是国际足协正式保证未来不会就是再提出类似一个商业权益出售的投资方案，否则就是欧洲、亚洲和中北美洲足协可以继续维持杯葛就是国际足协的赛事。接下来将会有 U20 就是女子世青杯的比赛，今次得到亚洲足协的加持，亦都是令到整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女子足球方面，北方超级联赛加拿大的比赛进入第二季了，今届的决赛就肯定将会在11月14号星期六在渥太华就举行的。这一场赛事亦都是获得 Legacy Media 一些主流媒体就是转播，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 TSN 和 RDS 做 Radio Canada。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新秀的投球手 Trey Yusevich 可能要面对手术，包括就是左边的膝头哥半月板的伤势，据报这个的损项依然都在这里，如果真的做手术的话，相信今届他要提早收敛。而 Savage 表示，这个手术是成为他现在最佳的方案。当然他也非常失望，因为在明星赛之后他的状态逐渐回勇，不过现在需要就是休息。转到加拿大的职业篮球方面，季后赛进入总决赛阶段，两支球队就是分别就是温尼柏的 Sea Bears 和 Brampton 的 Honey Badgers， 亦都是会有一个三场两胜总决赛的系列赛交手。过去就是以一场过的形式，今年就是改为三场两胜，令到愿意性和竞争性、可观性等等大大提高。今天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10月8日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有烟霞，吹每小时1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明日密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四天阴有雨，

0: 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最近在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提交了给就是联邦的重大项目办公室，这个就是叫 Roberts Bank Terminal 2， 是位于就是温哥华的港口的。今天请来何锦星和我们就是分享一下这件事。除了从这个经济发展经济多元化的角度，更加有很多人担心以往的一些案例或者现在面对着罪行和帮派的情况，港口增加吞吐量会不会也都是令到这道门开得更大，这个的风险呢更加高啦。Kenneth， 你初步睇呢一单新闻啊，你有咩想法咧？
4: 我觉得即系能够增加我哋个港口吞吐量咧，系呢个系好事嚟嘅，非常好事。因为我哋确实系需要系对外边咧更加多啲输出。咁而我哋加拿大其实有好多产品咧，我哋资源丰富啦，系可以输出去嘅。咁而我哋系西岸呢边咧，就系话系面对咗太平洋，面对太平洋嘅彼岸咧，就系话喺呢个东盟国家啊、印度啊、中国啊、日本啊呢啲。都是非常之需要我哋加拿大嘅产品嘅。咁如果我哋能够做多啲呢方面嘅贸易呢，亦都可以减低咗我哋对美国嘅依赖。咁与对于美国对我哋加拿大不断嘅打压，甚至话威胁我哋作为第51个州呢，咁我相信都系好有建设性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增加吞吐量非常好，但系同上呢我哋亦都有好多其他经济安全优先提及啦，同埋即系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㗎。
3: 讲下数据啦，而家温哥华个港口咧，每日大约处理咧10亿元嘅贸易噶。加西方面啊，就面对咧170个国家有好多个往来。我固之然啦，经济啊刺激啦有好处啦，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嘅风险。今日会同阿 Kenneth 咧就系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5: 未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睇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再方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返嚟第二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我哋讲下最近咧就有一啲嘅新闻，关于加拿大嘅重大项目啦，亦都包括咗咧我哋西岸啊其中一个港口噶，喺温哥华或者卑斯省嘅地方。咁啊，与此同时咧就可以话刚刚遇着啱啱啦，咁啊特朗普政府咧亦都对于咧就系加美默契协定同埋咧关税咧再次咧就提高咗噶。咁啊有好多可以话系几复杂嘅情况，或者咧慢慢逐样逐样讲。这个睇返呢就係喺2026年7月16号啊喺温哥华嘅情况㗎。联邦政府呢就係公布咗 Roberts Bank Terminal 第二号嘅货运码头啦，同埋整体温哥华港口嘅策略一个重大项目呢，佢係接收咗一个 proposal 㗎。咁呢一个呢亦都係将加拿大呢就係对于非美国市场嘅出口呢目标2035年之前呢就係增加一倍，咁透过呢就係港口嘅运输㗎。咁呢一个情况係非常之好啦，因为我哋讲吞吐量一个港口嘅成功与否咧，其实都好睇呢一个嘅数字噶。咁但系与此同时，亦都有人咧就认为啊，若果系重大嘅项目里边啊，十月可能联邦政府咧就会批准与否咧，都会有一个嘅时间表。咁但系究竟我哋个思考同埋足唔足够咧，个深度够唔够咧？尤其是有好多报告讲到咧，就系港口方面啊，保安嘅问题咧，都会有一个嘅情况出现噶。咁啊，其实阿 Kenneth 啊，我哋首先讲下呢一个嘅加拿大啦，系咪话透过消除我哋省与省嘅贸易壁垒啦，增加翻我哋加拿大嘅生产力啦，同埋咧

0: 就经济多元化方面避开是一定依赖就是美国方面一个叫做行动啦。咁除了增加呢个出口能力、生产力之外，有冇足够嘅我哋所谓嘅客户喺太平洋啊或者两岸嘅地方，系可以透过咧就系呢一个嘅加西嘅港口咧，就系输出增加呢个吞吐量咧？
1: 系啊，咁美国对于加拿大嘅打压咧，可以话都系继续系展开嘅。咁即系最近亦都即系公布咗，即系特朗普希望对加拿大咧就增加50%关税。虽然呢个咧就喺特朗普嚟讲咧，佢就好多时都系tackle 嘅。讲咗先，咁真係实行嘅时候呢就究竟系咪真系咁做呢？因为50%嘅关税呢就可以话影响非常之大嘅，就已经差唔多话断咗一半或者大半嘅呢啲贸易嘅可能㗎啦。因为你喺任何产品，如果你增加佢嘅关税50%嘅话呢，可以话都唔使做㗎啦。咁但係我哋继续观察啦。但係呢个事情呢就显示咗其实有个好大嘅需要呢，就係话我哋加拿大唔可以再依赖美国作为我哋嘅最重要嘅贸易伙伴。咁而卡尼总理呢，就对于呢件事嚟讲呢，就一上任已经系开始做功夫㗎啦。咁佢就系不断咁系开发外边嘅市场。咁佢曾经做过英伦银行嘅行长，咁变咗佢喺呢个欧洲嗰方面呢个接触面系非常之广嘅。咁所以好短时间呢，佢就可以喺欧洲嗰方面呢就已经系同有啲国家呢就已经系有一个协议嗰方面嘅贸易嘅上嘅进行啦。咁同时呢，佢亦都系去唔好忽视咗东南亚喎。咁就同埋即系呢个东盟国家啦，就中国啦、日本啊呢啲国家呢，都佢都系有非常之看重㗎。佢同埋佢个我哋个外长阿南德呢，都系不断前后呢都访问过呢啲国家。咁呢样嘢呢，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㗎。因为如果你要摆脱咗对美国嘅依赖，即系唔好再俾佢可以即系好似即系欺压嘅话呢，我哋一定系要有其他出路㗎。我哋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呢70%-80%嘅到我哋嘅出口呢都係靠晒美国。咁如果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呢，我哋一定要有门户啦，有港口啦，有能够运输嘅途径啦。咁我哋 BC 省呢就係沿住呢个太平洋啦。咁所以对于去出口去呢个东盟国家日本中国呢啲国家嘅话呢，就一定係主要係经呢个温哥华嘅。咁所以温哥华嘅港口呢都非常之重要。咁而温哥华嘅港口呢，就大约有大大小小呢有29个呢啲唔同嘅码头嘅。咁Robert Spang 呢就可以话其中一个几重要㗎啦。佢就啱啱喺菲沙河口就面对太平洋。咁佢现时已经有一个一个货运码头㗎啦。咁加呢就系、是、个计划呢就系将佢再加建多一个。咁加建咗呢一个嘅话呢，就系、是、可以同时停泊呢就三艘呢啲货柜轮。咁就可以一同时上落呢啲货柜㗎。咁估计呢就会对于我哋嗰个外贸出口嗰个额呢，可以增加每年增加成差唔多1000亿㗎喎、哦、即係做多好多生意喎、哦。咁而对于我哋真正个经济收益呢，起码都30亿以上㗎啦。咁亦都制造咗17000人就业或者更多添。咁呢个系非常重要一个项目嚟㗎。咁我相信如果要增加我哋出口嘅话呢，一定新建港口啦。咁另外就系卡尼总理呢就已经同即係亚省啊同埋 BC 省呢基本上有个協议呢，就係话增加我哋嗰个输油管，即係由亚省呢就输油去到BC 省就喺呢个 Burnaby 呢个码头呢就原油呢就落呢个油轮度，咁就出口嘅。咁呢个呢就基本上已经系话系同意咗再加建一条咁样嘅管道㗎啦。嗱，咁呢啲冚冷都系需要系对出口嗰方面嘅。嗱，咁我哋讲返去港口嗰方面嚟讲呢，就呢个 Roberts Bank 呢就当然系一个重要港口啦。咁但系喺 BC 省呢，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呢都有一个担忧㗎。咁而即系 Roberts Bank 加现时个城市呢就系 Delta 市啦。Delta 市嘅市长最近都开始出声呢，就系话好系起加大呢个抗衡能力系好，但系呢就唔好忘记咗呢，我哋其实嗰个保安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个抗衡大咗啦，啲船出入就自然多咗。咁佢哋估计嗱，加我哋起码呢就嗰、那个能够容纳嘅呢个货柜呢，起码每年增加咗起码多咗 200万至到200几万嘅货柜，每一年增加多咗喎，呢啲咁嘅出入喎。咁呢啲咁多嘅货柜出入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冇一个好嘅保安嘅话咧，咁就

0: 好容易呢就係俾咗啲犯罪組織呢就可以所謂喺度呢走私啦。咁走私最嚴重嘅呢梗係毒品啦。因為佢個體積係細，咁嗰個喺市面上面嗰、那個價值呢就係高。咁走私呢啲項目呢就一路以嚟呢就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㗎啦。咁我哋 BC 省亦都早期呢就做嗰兩個報告啦。咁一個呢就係呢個 Peter German,就係、是、我哋 BC 省省督 Dale Eby 呢就委任佢呢就調查呢個洗黑錢嘅問題㗎。咁佢做咗一個報告，咁主要係當然係洗黑錢方面啦，但佢亦都提出咗呢就話點解咁多黑錢喺度呢，就因為有毒品。點解有毒品喺度呢，因為我哋港口呢就差唔多係唔好話冇掩雞籠啦，但係呢個掩呢就可能都係好流動嘅。咁跟住呢就有一個法官 Cullen 亦都有個委員會呢就做咗之後前後呢就同 Peter German 前後亦都做咗一個報告。Cullen 呢個報告呢就關於有組織嘅犯罪。咁喺 BC 省呢有組織嘅犯罪呢亦都係睇住佢係增加咗好多嘅。變咗我哋喺市面上有槍擊暗殺呢啲都唔係話好稀奇嘅事㗎喇，變咗。咁呢啲呢亦都係根據佢報告呢就係、是、指向呢就係、是、亦都同毒品有關㗎。咁毒品呢亦都係變咗就同呢個港口出入係有關㗎。因為我哋毒品即係譬如海洛因我哋芬太尼嗰啲之前嘅制毒嘅化學物品都係要入口㗎。咁而呢啲入口呢就通常就係坐船嚟。咁因為譬如你成個貨櫃箱或者成隻呢個貨櫃輪呢，你藏幾公幾十公吨或者一百公斤嘅呢啲咁嘅毒品呢，其實都係好容易嘅事嘅。咁所以呢個呢就係變咗形成呢，就係我哋擴大唔係唔好，但係如果冇一個同樣嘅增加我哋嘅保安呢，反而就係形成咗一個危險。
1: 有啲分析呢就認為呢，喺個風險管理啦，同埋有港口啦，又或者呢一個新嘅項目，若果呢就係城市嘅話呢，溫哥華依然呢就係喺加拿大嚟講就係三大港口呢就面對住好龐大嘅犯罪問題嚟㗎。運輸部亦都有啲嘅消息呢，講到2026年嘅6月嘅時候啦，即係今年啦，即係唔係好耐嘅時間之前啦，滿地可啦、哈利法斯同埋溫哥華呢三個港口呢被認為最容易受到犯罪組織滲透嘅港口，政府因此呢要求港口重新檢視認證和其他保安的計劃。究竟有雞先還是有蛋先呢？ Kenneth 你在第三節可以再講一下，因為今次這個重大項目的proposal 建議書裡面，有些人都會問究竟我們先要有附帶條件是講到保安的問題，還是說先審批後再追加呢？這個呢都是形成就是雙方面都有一個的爭拗點的。我們第三節繼續和 Kenneth 深入探討這個話題。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我哋继续讲下咧，就是一个重大嘅项目啊，BC 省其中一个嘅港口嘅第二号嘅货柜码头啦，就是 Roberts Bank Terminal Number Two 咧，就已经正式提交咗俾联邦政府嘅即系重大嘅项目里边啦。估计去到10月或者系秋季嘅议程咧，相会上会陆续咧就系公布噶。好多嘅前期嘅睇法或者系分析咧，就系认为增加港口嘅吞吐量，固之然咧为经济咧就系带嚟悲益啦，但系同时咧亦有一定嘅风险，尤其是喺保安方面啦。Kenneth 喺第二节亦都讲到咧，就系关于呢个港口啊，其实亦都系中门大开啦，会让到咧就系不少嘅犯罪分子咧就系揾到机会噶。其实呢一件事唔系今日先讲喎，Kenneth 你都睇过，其实喺个历史上边，温哥华嘅港口咧都面对住不同嘅状况，你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
0: 咧？系啊，咁温哥华港口咧就我相信系加拿大最大嘅港口咧，就比起其余地方城市嘅港口咧，出货量咧都系出入货量都系比较大嘅。咁而喺呢个1997年咧，就联邦政府咧就原本有一个港口警察部队嘅。咁呢个港口警察部队咧，就当年就1997年就解散咗佢。咁就之后就变咗就话交翻俾呢个本地嘅

0: 发布队，即系 RCMPI 咁，佢自己去管理啦。咁 RCMP 原本即系话，如果佢接管，应该系就冇特别问题噶。咁唯一咧就话冇一个特别嘅部队咧，系做呢个咁样嘅管理同埋统筹啦。咁出现嘅问题咧，就系话好多时咧，就嗰啲资料啊，嗰啲资讯咧。啊，系唔齐全，或者咧就好片面。咁、其实正所谓每年咧成几百万个啲货柜出出入入嘅时候咧，系冇可能咧就完全咧就系人手拆开嚟啊，我哋点过晒佢咁，系冇可能嘅，只可以抽样嘅啫。而抽样嘅时候咧，系好靠呢、這个所谓线报。如果你冇线报嘅时候，你点揾啫？你即系嗰个比例好，嗱，我哋抽几个货柜嚟拆开嚟验啦，咁啊，你咁啱抽得正嘅，即系机会系好细嘅，咁所以一定要靠线报。如果线报系唔好嘅话咧，即系譬如话 RCMP， 因为佢唔系特别系做呢样嘢嘅，而佢同其他譬如部门资讯部门嗰方面咧，嗰个调贴咧系唔好嘅话咧，佢可能得嘅线报咧就唔多，或者就唔准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一般认为咧，虽然就加拿大政府系冇公布究竟个毒品入口数字嘅增减嘅冇嘅，当然呢个亦都系好难攞得到啊。咁我哋一般嚟讲咧，都系发觉咧就系话有增系冇减嘅。咁我哋睇到即系喺加拿大普遍嚟讲，大城市啊，唔止于温哥华啦，吸毒嘅人数继续增加就已经知噶啦。咁、如果你吸毒人数增加嘅时候，自然呢就係话多要多啲毒品啦。咁而喺街上面卖嘅毒品嘅价格冇增加㗎喎。咁表示咩？表示供应充足啦。咁你多啲人吸毒，供应充足，咁所以唔使起价啦。咁嘅时候系咪入口系多咗呢？咁另外呢就话犯罪组织，头先提过嗰、那个即係 Cullen 法官同埋呢个 Peter German 呢啲咁嘅报告呢，都提出呢就系话呢个有组织嘅犯罪呢系一路增加嘅。呢啲有组织嘅犯罪嘅增加呢，佢哋要钱呢，钱从何来呢？就大部分都系一个贩卖毒品嗰方面嚟讲。咁所以即系增加嗰个港口嘅吞吐量系好，但系如果我哋冇做一个适应嘅增加我哋个港口嗰个安全嘅话呢，系反而系变咗将嗰个破口呢越整越大。但咁加上时新技术呢就有好多新嘅科技其实应该引进嘅。即係譬如话对于一个货柜去检查呢，就唔一定要开箱先至入面可以完全调查晒。咁即係譬如我哋有好多譬如喺呢个 X 光嘅扫描机啦，或者特别设计咗嘅扫描机啦，係将佢全面所有呢啲咁嘅货柜入嘅时候呢，或者落船，即係上卡车拖车走之前呢，全部扫扫佢嘅话呢，咁可能都已经揾出好多啦。嗱，我哋之前其实全加拿大三大港口啦，就温哥华，跟住满地可啦，跟住哈利法斯啦。咁喺呢个满地可嗰度呢，早排呢就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喎，就係好多车呢係偷咗车喺安省或者喺呢个满地可偷咗车呢啲车呢冚唪唥係有海外嘅买家呢係落单嚟偷嘅，多数啲靓啲嘅车啦。咁就即刻呢就偷咗之后就去呢个满地可嘅港口呢就落船落货柜。咁然之后佢竟然呢就可以接获咗呢就成600架呢啲咁嘅车准备係运走嘅。咁之前运出去已经好多以千计㗎啦。咁就搞到呢就多伦多个地方呢就曾经有段时间呢就连警官都话，如果有人嚟偷车呢，你最好方便佢，你就等于车匙呢挂喺门口好啦，唔使佢打烂你部玻璃先入嚟攞啦。咁即係呢啲咁嘅说话，即係表示即係偷车其实几普遍啦。咁亦都表示咗一样嘢，就係咩呢？我哋个港口好松到呢就话啲车都可以随时上货柜就走私出去就得㗎啦。咁其实呢个亦都显示咗呢，就係我哋系冇一啲扫描啦。如果我哋所有嘅货柜一出一入都有经过呢啲扫描扫过嘅，你入面有部车即刻就知啦，即刻就可以停止咗佢啦。咁呢啲个科技嘅增加，同埋即係确实系需要港口有一班特别嘅管理人员，即係当呢啲系纪律部队啦。咁唔理佢係 RCMP 又好，或者係呢个联邦政府重新建立返一个呢、這个港口嘅警察队伍㗎又好啦。总之係需要有一部分嘅人呢係专做呢个工作。咁好似比美欧洲啦，欧洲其实呢方面做得係可能係比我哋加拿大好，连澳洲比我哋加拿大都係好。咁似乎我哋增加个港口嘅吞吐量係好，但係我哋同样地呢一定要增加我哋嗰、那个治安管理嗰个能力囉。
1: Kenny 访问就住其实联邦政府嘅 C5 号法案咧，希望增。

0: 增加呢个嘅个国家有利益嘅一啲嘅项目咧，就系尽快兴建啦。我知道即系有好多嘅新闻都会讲到，例如话喺原油啊、输油管啊，会直接系刺激到一个原住民嘅神经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嘅项目似乎就刺激到咧，就系保安方面嗰个嘅神经啦。咁啊，对于咧就联邦政府可能包装佢成为一个叫经济嘅贸易嘅发展啦，以及咧就系经济多元化咁样讲啦。咁喺保安方面咧，就运输部长啊 Stephen McKinnon 咧就认为啊呢个港口嘅建设同埋港口保安咧，系一个不同嘅议题。你赞唔赞成咁嘅想法？定系话喺个条件上边，呢一个计划书必须要考虑到保安嗰个实际嘅内容系点样做咧？
1: 嗱，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好多时发觉，我哋政府做嘢咧，就系话每人净系睇住自己嗰个饭碗，或者自己睇住自己嗰个范畴，隔篱个范畴咧，唔关我事，我系做贸输运输部嘅。我总之系有能力系增加我哋个港口吞吐量啊，运输可以达成到。咁啊，做贸易嗰个咧就话，我哋可以嗱要做贸易嘅，咁我哋就变咗出去咧就搵多啲客路，我哋自己个货源咧都搵多啲，咁于是乎咧就达成咗呢个贸易啦。咁至于点样运出去咧啊，咁你哋运输部搞掂啦。咁运输部咧就似乎就对于即系嗰个保安嗰个问题咧。就似乎系话唔关佢事啊，基本上啊，Stephen McKinnon 基本就话喂唔关我事噶，我做运输噶啫，咁啊呢个系咪即系话喺国家安全管理嗰方面系另外需要特别有人去做咧？咁啊国家安全究竟个部长佢认为点样咧？佢未见佢出声、哦。咁正正就係呢一啲问题呢，就係话我哋似乎一个部门同一个部门呢个协调唔够。咁呢样嘢喺联邦政府睇得到，喺省政府亦都睇得到，甚至市政府我哋都睇得到。我哋好多时发觉呢，就譬如市政府嚟讲呢，我哋发展一区咁好靓啊，咁即係有个计划有成，就搵到亦都搵到发展商呢，就发展咗佢。但你发觉嗰、那个运输嗰、那个供应唔够，那个配套教育嗰方面又唔够，你将一部分大部分人搬咗去嗰个区度，但系啲学生要翻学咧，就要坐好远车先去到翻学嘅。呢啲配套就似乎真系一个部门，我净系做发展啫，教育唔关我事，运输唔关我事。咁即系一个部门同部门之间个协调咧系唔够。呢、这个我觉得似乎我哋总理咧喺呢方面嚟讲咧，可能系需要喺呢方面花多啲功夫咧，就系话部门同部门之间协调咧，系一定要有共同嘅配套，系彼此配搭先得嘅。我哋港口发展系好，但系如果冇所谓呢个国家安全或者嗰个能够防止咗呢啲毒品嘅所谓出入嘅话咧，系变咗我哋一个治安呢可能亦都好大嘅问题。咁甚至有好多其他嘅后遗症跟住出现。我哋唔想话正所谓有病我哋先去医病，我哋希望能够防御到啦。咁即係希望总理喺呢方面能够做到啲功夫吓。
0: 好啊，剩翻几十秒啦 ，Kenneth。其实联邦嘅自由党咧，佢哋执政咧都有一个第一届嘅期限啦。咁期望 C5 号法案嘅国家有益嘅建设，我哋可以尽快执行啦。咁但系同时都要小心。你期望即系卡尼政府，好似你头先所讲 leadership 嗰边点样咧，就系、是、能够向公众有一个透明度，同埋一个更好嘅交代。佢哋喺今届政府里边咧，即、就、系、是、做到嘅嘢，亦都咧就系、是、令到大家系安心咧。
1: 系啊，嗱，咁卡尼政府咧，我可以讲咧，就话佢其实应付家现时个局面咧，已经非常之唔错，因为确实真系好多千头万绪，好多嘢要做。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系话希望佢同埋佢嘅团队咧，能够即系全面一啲，能够做到嗱，佢家应做嘅嘢，似乎佢喺发展呢个外贸嗰方面已经有进展啊。咁一路嚟讲，就加入发展埋呢个运输嗰方面又好。咁但系跟住咧，就希望佢亦都能够发展到即系个治安嘅问题，同埋即系我哋自己国内嘅民生嘅问题啦。
0: 喺增加呢个港口嘅吞吐量嘅同时呢，咁利用科技啦，又或者係執法部门嘅互相协调同埋沟通，甚至乎呢喺政策方面呢，就係、是、能够堵塞一啲嘅漏洞，都係好重要。咁对于呢就係、是、以往嘅经验呢，更加呢就係、是、需要呢就係、是、留意点样呢，就係将呢一个嘅行动啦，或者呢个计划书呢，能够呢就係、是、做得圆满㗎。今日唔该晒 Kenneth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时事百科。
3: 美国同沙特政府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协议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就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之所以叫做阿伯拉罕协议，是因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阿伯拉罕为共同的祖先，希望藉着这个名称象征三大宗教可以和平共处。协议主要围绕八大方向，包括建立外交关系、促进经济合作、发展交通旅游、加强科技和医疗合作、深化安全合作、推动文化交流、维护和平共处，以及支持继续寻求以巴和平。协议成功打开了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局面，不过由于未有直接处理以巴冲突的核心问题，所以它更加适合被视为促进区域合作的外交框架，而不是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最终方案。2020年8月，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先宣布关系正常化，之后巴林亦都加入，到同年九月双方在白宫正式签署协议。之后摩洛哥和苏丹亦都分别宣布和以色列推进关系正常化。在协议签署之前，以色列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1984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爆发过多次战争，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区内最核心的政治争议。虽然埃及和约旦早已分别在1979年和1994年和以色列建交，但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认为必须先解决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但是自2023年加沙战事爆发之后，中东局势再次变得紧张，阿伯拉罕协议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部分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仍然保持合作，但是公众舆论、地区安全和巴勒斯坦问题就再次成为焦点。
4: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5: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4: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5: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4: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band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翻我哋开车啦 ，Happy Monday 啊！天气方面都系继续咧，靓靓嘅太阳嘅。咁但系头先都听新闻都知道啊，即系个山火嘅状况都越嚟越严峻。咁啊，希望咧都系山火可以得以快啲控制。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我唔知道上次，因为啱啱周末咧，即系我哋就同阿 Region 啦，同埋一个前同事去行山啊，唔知系咪都系有呢啲影响底下咧，令到我哋另外一位随行嘅同事啊，有种又令到佢哇做咩面青口唇白咧，有少少担心佢。但系今日咧，除咗即系 Monday 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啊，8月10号。除了有 Peter Parker 的生日之外呢，都是一个叫国际懒惰日啦。今日的主题就应该要配合返 Monday。不是太 blue， 但我哋嗰个嘅状态就係唔好咁严峻，少少轻轻松松，俾自己撒下肺放下空啊。

唔好继续咁严峻落去啊！听嚟就有张俊桥嘅《今天我不想做嘢》，继续我哋有陈明喜。

0: 听过有陈明喜嘅《游乐》，
1: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派台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下而谁孤，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快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八月份的英文是 August， 就是人都知道的，但为什么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是源自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古罗马的元老为了纪念他在这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这个月份命名 August。 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七八月的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不是闹人，是古罗马人发现这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在清晨和太阳一起升起，当时的人就以为这一粒 Dog Stars 散发出的热量和太阳叠加才会令天气热成这样，所以现在好热的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他们叫做 Dog Days。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给的 Number 会解封哪首的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盲盒音乐，盲盒音乐。
4: 是啦，咁又返到嚟星期一嘅 program 啊，盲盒音乐啊。咁如果你有啲四位数字嘅 number 想 set 入嚟嘅，咁睇下我哋电脑歌库系咩嘅，欢迎大家 WhatsApp 嚟 604-961-2323。咁今日都係当然继续抽我个箱仔啊，我个盒仔里面啊，睇下呢会抽到边位听众佢哋提交嘅啲 number 啦。首先喺度讲呢，呢、這个即係今日呢个国际懒惰日嘛，咁呢个嘅其实呢个日子嚟自于呢个哥伦比亚一个工业小镇。咁但係呢冇諗到就係而家已经风魔全球啦，当然啦，即係对在于啲好想懒懒地嘅梗係要 mention 下呢一日嘅。即係你俾个机会我今日唔好咁扯嚟啊。不过佢嗰个用心都系有佢嘅意思喺度嘅，即系嗰个日子啊，即系就因为我哋都要俾有时候适当地放空去耍废咧，其实都系对大脑去修复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嘢嚟嘅。有时候你太过忙啊嘛，咁好似今日周末咁，虽然有一日咧就要行山，咁有一日都系其实都好多啲 chores 要去处理啊，其实都唔系话好多时间系俾自己身上嘅，咁所以有时候真系放空一下。咁啊，同自己相处一下非常重要嘅。咁大家又不妨好似今日都天气唔错啊，咁就又去行下啦，游乐一下啦。好似睇到星期五咧就话，八点半就开始日落噶啦。我哋嘅夏天慢慢逐啲短啊。咁啊，都系把握住咁靓嘅天气，有得去行下出去嘅走走嘅。咁啊，当然要把握住佢啊，就好似把握住呢个盲盒音乐咁样。虽然我都明白嘅，有多听众都话我唔知我 number 系乜嘢，又或者其实我 number 抽咗未啊？咁但系唔紧要啦，我相信有缘分你一定会抽到你个 number 嘅。咁就好似而家呢一刹那已经抽咗咧一位听众佢个 number 编号7293，广东哥，我哋有祖儿啊，直头就系对一啲想过呢个国际懒惰嘢嘅朋友啊，今日要懒。今日要耍废，点解啊？除咗懒之外，或者就系心目中想讲，我好想玩，我要玩啊！

剛才有位聽眾呢，他聽到我今天講這個國際懶惰日，即刻就要休閒一點啦，懶惰一點啦，努力留返聽日先開始啦，好嗎？

有祖儿的歌曲是编号7293。是啊，我要懒。是不是因为这首歌名呢？因为我要玩。好啦，又撞到一首呢，即係嗰啲叫 S-Tier 嘅歌曲啊。我哋有編號1973，有 Raiders， 别人的歌。

我哋有编号1973 Raiders 别人的歌。好啦，嚟多一首先，我哋有编号3067 Lolly Talk。

0: 佢哋系 Lolly Talk 编号3067，本身佢想要第一页嘅，不过冇啊。反而呢首个 number 就有第二页啊。Lolly Talk 嘅四方舞之阳。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多才多艺的周吉佩又有新作品了。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爱情入面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而且选择放手的所谓坏人其实埋藏住一份最温柔的爱。今期亚军作品 Eden 吕卓安的坏人一个，由 Jamie 张天永

有一个月，郑雨辰就会飞到嚟加拿大同我哋见面啦。今期嘅冠军作品就系佢亲自作曲嘅《I Found My Way》。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始终照亮你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2: 有两位听众都有印象，记得呢过往呢个盲盒音乐都出现过头先啊，即係 Raiders 嗰首别人的歌啊。咁係因为有时候可能听众记得个 number 呢，或者又俾咗个 number 我，咁我又放返落个盒里面㗎啦。呢个就係呢个游戏嘅bug啊。咁但係当然你可以选择旧嘅 number 又得，冇乜所谓嘅。即係我觉得能够抽中都系嗰个缘分，都可以播多次啦。咁但係當然你都可以畀啲新嘅 number 嘅，咁其實都 keep 住有嘅，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係都係繼續玩住先，我都希望可以快啲抽，冇得快嘅都，因為每個星期都係一日啊，頂籠都係六首歌度，盡量抽啦。咁希望可以快啲抽你個手啦。啱呢個周末呢，其實就同我 Region 同我以前嗰位同事就上咗呢、這個Grouse Mountain 嗰個行山。咁今次其實呢今年第二次上去，但其實都係我人生裏面第二次上呢個 Grouse Mountain。但今次呢行嘅路呢就唔係 Grouse Grind， 因為 Grouse Grind 嗰邊當然就係吃力多啲啦。我哋行呢就行另外一條啊，BCMC。咁都係 Region 講嘅，即係佢係長啲啊，冇咁嚴峻啦。咁就可以多啲啲嘢睇，就唔係係咁啊硬樓梯。咁我都覺得今次行呢舒服過上次，同埋我覺得我裝備係錯嘅。今次幾帶都係要搵返個背囊啦，雖然個背囊好似係去 camping 嗰啲背囊，又細少少啦，但係都起碼喺個背囊嘅。上次上山呢我係攞個斜孭袋啦，佢兩個見到我都話嚇斜孭袋呢、這個新玩法喎。即係個裝束似返多少少係行山，咁係感覺上係好啲嘅。咁而係啦，即係幾同埋今次上同上次又唔一樣啦，因為上次呢我哋呢就冇上面冇好多嘢睇嘅，今次又有得睇，即係當然除咗睇個 Cooler 之外啦，又睇個 Lumberjack Show 啦，同埋睇嗰啲雀仔介紹，所以都唔錯今次嘅體驗啊。即多啲嘢玩囉。

即係見到咧，佢哋啊山上邊嗰啲嘅員工咧，介紹佢哋嗰啲唔同嘅雀啊，啲 falcon 啊，嗰啲貓頭鷹啊，咁喺你附近度飛啊，即係都幾過癮咯、啊，唔錯唔錯。雖然上去嘅時候，有位之前嘅同事啊，面青口唇白，但係經過 Regan 嘅激勵底下、鼓勵底下，我哋齊上齊落，點可以抌低你嘅咧？

有听众话咧，我咧行山唔戴帽，系咪贪靓啊？系咪贪靓唔戴帽？唔系，我系咧，我唔中意个帽压到我头扁咗啊，跟住成头又汗啊，所以我系唔系好中意，系咯，唔系好中意戴帽啊，唔系贪靓啊。系啦，头先有编号1030。不知点头先的 number 的听众有没有听到啦。继续我们有编号7839，有薛凯琪、诸葛亮。

薛凯琪嘅诸葛亮，仲有一首，哇，今日有两首 S tier 嘅歌啊！我冇印象呢首有冇播过添，但我肯定是冇播过，即系唔知系咪盲盒播过啊！我哋有编号1971，林子祥，千亿个夜晚。

系喎，有位听众讲得啱喎，啊，两首啲，即系我哋有祝福啦，有叶倩文啦，有埋林子祥啊。今日都有几多 S Tier 嘅作品出现啊？

0: 系啦，都有听众问咧，今日系我哋做啲乜嘢嘅？我哋系音乐擂台啊，定系啲唔同嘅玩法咧？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略咁讲过，有位听众话都可以回顾一下黎彼得嘅啲作品。咁我都翻去有做下功课，其实都真系可以嘅。咁所以今日星期咧，欢迎大家 submit 一啲黎彼得作词嘅作品入嚟。未必可能四日都会做晒啦，但系起码星期四同埋五都会一定有晒嘅。咁啊，睇下大家会有几多你都好深刻嘅。咁我哋喺呢个星期里面一齐去回顾一下、回味一下、一齐分享一下。今日当然最尾部分嘅音乐咧，都系全部嚟自于黎彼得嘅手笔，转头同大家分享。听过嚟就1971啦，林子祥嘅《千亿个夜晚》。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已经有听众咧 send 咗唔少嘅黎彼得填词嘅作品入嚟啊！系啦，大家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嘅6049612323。咁啊，如果有啲你都知道系啊 Peter 哥啦，佢嘅作词作品啊，咁啊，记住 send 入嚟啦，分享一下。

嚟自阿妹姐嘅心肝宝贝，继续都系黎彼得嘅词啊！有听众话希望今日咁正嘅太阳都可以赶走你嘅 Monday Blues， 亦都希望可以赶走大家嘅 Monday Blues 啦。好啦，带嚟今日最尾一首作品，上个星期已经有听众分享噶啦，我哋有 Sam 哥，世事如棋。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2: 961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省府今天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2025年预算案中预测的 1.8%。 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于2025年预算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元，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元，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以及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益增加。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 3.44 亿元，主要由于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2025年预算案的开支节省目标。省府又表示，当局投资110亿元用于纳税人资助的基建项目，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

0: 十亿元，其中包括31亿元用于医疗保健设施，41亿元用于 BC 省交通网络，以及28亿元用于升级 K-12年级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住房等。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元，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26.3%，是全国最低的比例之一。财政厅长贝亚利表示，省府在2025年预算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标，通过减少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包括出差旅费、办公和商务费用、会议和活动费用，以及人手调整、自愿退休和招聘限制，成功节省了4.67亿元，超过原本的3亿元目标水平。他强调，省府对 BC 省的未来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正负责任地开发重大资源项目，并建设省民所需的医院、道路和学校。
1: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2 feet.
0: 贝亚利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还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并使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省长 Dave Eby 在2天前周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在周六前的24小时内山火肆虐，目前山火导致超过20000人要撤离。尹大卫说，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正在对仍被困山火警戒线后的民众进行空中疏散，紧急救援人员正日以继夜的工作，以联系需要帮助的人。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强调，疏散区内的所有人应该立即离开家园，在必要时前往接待中心。 BC 山火服务处行动主管说， Summerland 的山火灾情前所未见。而截至今早，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本省目前有104场活跃山火，当中46个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场山火。省长尹大卫表示，目前我们仍维持紧急状态，这次山火已经造成重大房屋及财产损失，数以千计居民要撤离，未来数天的情况仍十分严峻。当中位于 Summerland 附近的 Bow Range 火场面积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火势沿着西北和南面扩大约1至1.5公里。这场山火也造成今年首起山火死亡个案。Pendlet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的老妇人在 Summerland 的 Bow Range 山火中死亡，警方初步相信死因与山火有关。BC 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被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天曾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天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派出8架直升机支援灭火。BC 省林务厅今天也宣布， Kamloops 消防中心及东南消防中心管辖区，还有 Caribou 消防中心和沿岸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禁止以休闲目的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包括全地形车、摩托车和越野爬山车辆，违规者最高罚款1150元。省林务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如果在目前的山火形势下仍然因为休闲活动引发人为山火，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愚蠢。
2: And if you start a fire, you are re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a lightning fire towards a human caused fire, and I can't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stupid right now given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0: 目前 Summerland 等地仍有5项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下，包括 Pendleton 及 PitchlandPendlet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长者及有健康问题的人造成较大影响，也限制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得到山火服务处及临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及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由于降雨有限，加上可能出现干雷暴，炎热干燥天气及较强阵风也可能令火势更加猛烈，尤其是在陡峭地形、风向以及山坡走向配合的时候，火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 Robertson 今天在本拿比宣布，联邦政府将通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 RTRI 向本省24个企业投放超过3050万资金，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加强供应链以及开拓国内及海外商机。

0: 受资助的企业主要受到全球贸易壁垒影响，涵盖制造业、林业以及钢铁和铝业。其中获得最多资助的是经营纸浆厂的 Nanaimo Forest Product， 得到550万。通过新资金，该企业将购置新的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及效率，同时降低成本，把木浆出口至全球市场。另一家获资助的企业是主要发展沼气清洁及升级系统的 Quadragon， 获得360万，将用于设计生产低成本的新系统，把有机废物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新资金也有助拓展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让生产可再生天然气在全球变得更加普及，同时在国际市场展示加大的洁净科技。罗品信表示，贸易壁垒为本国经济支柱的 BC 企业带来严峻挑战，联邦政府正加大投资力度，帮助企业构建更强的供应链，提高生产能力，并开拓新市场。Angus Reid 最新调查发现，约3/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友好或更友好的态度与加拿大相处，更有 79% 美国受访者表示对加拿大人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加拿大对美国民众观感则较为分歧，虽然 45% 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民持正面看法，但也有 48% 表示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评价明显负面， 79% 对川普持不利看法。调查指出，加拿大人对川普政府的关注程度也明显高于美国民众。面对可能在8月19号生效的新一轮关税，91%加拿大人表示正关注相关发展，美国则为69%。但另一方面，自称 MAGA 的共和党支持者中，69%仍对加拿大人持正面看法，只有17%持负面看法。而在贸易政策方面，MAGA 支持者则明显支持川普最新关税措施，支持率达到 71%， 整体美国民众则相反， 59% 反对最新一轮关税，只有 24% 表示支持。
1: 国际新闻，
0: 哥伦比亚西部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4 级强震，最少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还有多人受困瓦砾堆。这起地震是哥伦比亚近十年来最强地震，政府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死亡人数预计还会继续攀升。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周一上午7:34，震央位在西北部乔科省圣何西德尔帕尔马，距离首都波哥大以西大约240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震感遍及全国，邻近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和巴拿马也有感。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表示，目前至少有61栋建筑倒塌，1575户住宅受损，另外18间医疗机构、52所学校、17座社区中心和18条道路遭到破坏。西部城市卡利一间医院部分坍塌，还有病患受困，至少4个人已经获救。各地救难队正持续搜救，军方也已经派往灾区支援。总统埃斯普雷亚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救出还受困在瓦砾中的民众，他将前往灾情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多坐镇救灾。国际社会也陆续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美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声援，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和萨尔瓦多。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提出的加沙15点和平方案。他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上个月表示，已经就哈马斯及加萨其他武装团体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不过哈马斯主张交出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攻击，并且从加萨撤军。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周日在内阁会议明确表示，以色列拒绝这份15点文件。他强调，以军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不会进行任何撤军，并且将持续阻止对以色列军队和民众的威胁。哈马斯官员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哈马斯仍然承诺遵守协议，愿意认真负责地落实15点方案，同时呼吁调停方确保各方履行协议。川普的加萨和平方案在去年9月公布，内容包括成立和平委员会监督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军撤离，以及重建加萨。尼坦雅胡表示，目前还在和美方官员讨论下一步安排，但美方提出的部分构想以色列无法接受。联合国统计，加萨战争爆发以来，当地大约有190万人流离失所，占加萨人口大约90%。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伊朗

0: 燃气运输都会经过这里。美方官员表示，一旦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相关措施会和伊朗履行承诺的进度挂钩。另外，阿拉奇表示，美伊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只透过中间人交换讯息。区域紧张情势还在升高，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8号在霍姆兹海峡攻击了一艘和国营石油公司有关的船只。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宣称，周日以无人机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位在吉赞的炼油厂。沙烏地阿拉伯表示，火势已经扑灭，没有人员受伤。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攻击，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达维。泰国曼谷以北的暖姆里府再发生枪击案，一名前国会议员早上闯入政府办公室，向暖姆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开枪，通猜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开枪的前国会议员差龙已向警方投案，据报犯动机涉及个人纠纷。暖姆里府上周五也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后，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再吞枪自杀，共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总理阿鲁廷之前表示会考虑修例，只允许执勤的部门人员携带枪械。
2: 中国新闻。
1: 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检测系统正在破解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记者，过去靠社工物业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4: 人物劝呢非常这个耗费人力物力。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主要是监控交通通道的，我们就跟第三方提出了这么个建议，能不能监控这个电瓶，收集所有的电瓶的规格、颜色、形状，输入到这个 AI 监控里去，让它学习。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单元门进行试，发现可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学的这个东西越多，误报率越低，发现率也非常的准确。
3: 这套系统依托数字红墙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楼栋入口等必经通道。然而系统运行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有居民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
5: 安了视频的这个拍照的系统之后呢，咱们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住户，去宣传一下电池入户了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些安全隐患。
3: 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智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1: 中国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当地晚上8点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 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中国媒体报道，火箭在晚上8:02升空，网上的片段看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一二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4B卫星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长征。

0: 7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成功执行多次任务，这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第二次发射失利。
1: 台湾新闻。
0: 屏东县警局当地10号表示，今年1到7月共查获522起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360%， 查获各类毒品多达800公斤。中广记者报道。
2: 屏东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屏东县查获的毒驾案件有522件，较去年同期的145件大幅成长了 360%。 屏东地检署指出，今年5到8月检方总共申请了40多件毒驾羁押案件，法院核准了25件。生涯获准的关键在于屏东县政府协助缩短尿液检验报告的时程。县长周春明表示，县府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不仅加强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也同步升级检验的仪器。
3: 我们就加强采购了这个唾液的筛剂、快筛剂。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气象成析质谱仪，能够做更高强度的一个检验。
2: 周春敏进一步指出，最具指标性的成果就是整合卫生局的检验中心、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建立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的检验时间从过去的平均14天大幅缩短到8个小时之内完成。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彰化县2026王宫渔火节系列活动顶着台风来袭，一连两天周末假期在方苑王宫地区如期举行。中广记者报道。
4: 位在彰化花莲乡沿海的王宫渔港，曾勇夺十大魅力渔港的殊荣。彰县政府为延续北贡寮蓝垦丁中王宫的海洋音乐季的盛会，特别规划在周休假期盛大推出了2026王宫渔火节系列活动。尽管白尔屯台风来搅局，县政府还是不畏风雨来袭，如期来举行。向外面强调，今年分别推出一连两夜的海洋音乐季、人气 IP 角色互动、鲨鱼先生、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灯光夜景、海洋嘉年华以及绚烂的烟火秀等六大亮点的活动，吸引来自全国近50万的人潮，挤爆了会场，嗨翻全场，并感谢亲爱的乡亲热情的参与，再度点亮王宫渔港文化的新魅力。
5: 可以吃海鲜，到处走一走，来听演唱会，都一定要到
4: 渤海
5: 宫去
4: 保护。而热闹的2026王宫渔火节虽然已经顺利落幕，华美县长还是盛情邀约全国的乡亲与青年朋友们，在平常的周休假期还是可以前来品尝在地美食蚵仔煎和海鲜，前往渤海宫祈福求平安，欣赏王宫渔火以及海空步道等等的美景。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10%。 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4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提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1: capitaldirect.ca。
1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尔。
1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尔。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

统战。

0: 得好，讲得好。
1: 系啊，二三年恩人可报。
2: 人一路之上，身

0: 人的动机无怀疑的。
1: 那是我。
0: 行啊。
1: 我有话讲啊。
0: 你我之间有话直说都无妨的。
1: 我怕万岁，你定得万岁啊。
0: 今晚你就算是错骂孤王屈打孤王，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1: 咁小女子说谎犯上呢？
0: 打骂都无罪，

0: 知道啦。
1: 万岁，你如何知道啊？
2: 当年你是借物取名，所以孤王才命你报群为证，作大旗啊嘛。
1: 万岁，小女子实在会有救驾之恩。
2: 恩人，你真会开玩笑啦。无下落，即半幅为匹，又是从何而来？

万岁。

0: 因为赴姻人下去安寝。
1: 又是姻人？
0: 嗯，你说话点醒孤王，也算是朕嘅姻人啊。

0: 起混账棍，
1: 来，
0: 平仇击奔，
1: 仇击奔当场上敌。
2: 喊兵满身，
0: 奉命打。
2: 走。
0: 吾王中堂于你，你却从哪里找来一个美貌女子冒充吾王的救命恩人啊？
2: 你就话说，大老子是镇海院送我的特神锦中圣月，查到姓名标记，还有半幅围困作记，一看不差。
0: 真假不分，你还说不差？
2: 神愿重看镇海，以斗前错。
0: 你问，你办事不廉，不用去了，孤王自有安。

0: 六居半摊半套嘅言未尽，因人他借云借月把声吹呀。
1: 必臣断后血霸之路，无需惊动圣驾。
0: 吾王之忧。

为算命先生，为我写作名冤。

0: 问老人家，这女可是庄家村？
1: 正是庄家村，唔知先生要找谁人呢？
0: 不瞒老人家，在下奉康王之命，接庄部群母女进宫十赏。
1: 奇怪啦，公堂有个七字先生，也是奉康王之命来接我家女儿，还为我写状鸣冤。
0: 哦，仲替你写状鸣冤，状纸呢？
1: 嗱，你睇，状词，状词。
0: 好。

0: 寿万岁，镇海县城有三户人家姓贾，有女儿的只有贾之远一户。
1: 贾之远一户，
2: 哭将军
0: 在，
2: 速派快马回京，带来贾玉女，并传吏部尚书徐直5000之后到明州府审案。

0: 雷儿进宫一月近啊，
1: 未获佳音受杀人，
0: 空吉都未卜心，有愧啊！
1: 揾个七字先生查底计，
0: 咁耐都未嚟嘅。

0: 接招，
1: 接招！
0: 吃呢行饭已经有十个年头噶啦，
2: 哇！有十个年头噶啦，哎呀，张半仙的确系九品大名嘅，
0: 以听为虚，就眼见为实，灵不灵？当场一试，准不准？过后便知啊！老爷夫人啊，请啊！哦
3: Thank you.

0: 是个恩字。
1: 哦，啊，先生啊，是个恩字喎。
2: 乜系个恩字咩？
1: 系咩？点解啊？
2: 哦，呢个系大口之恩，就可含可分，祸福吉凶变化无穷噶。
1: 系
2: 啊，老爷夫人到底想问啲咩事咧？又
0: 儿女之事嘅。
2: 哦，系儿女之事。恩字，恩字拆开就系、是、一人口，明白？一人口，
1: 哎呀，
2: 好啊，
1: 哎呀，哎呀，好啊！
2: 老爷嘅鸿福真少有啊，只生一个独女，千夫危楼，一十九岁好年华，佢不住在家。要问根由，
1: 先生啊，请你再测落去啊，
2: 再测，
1: 准啲喎，
2: 一定准。二张恩字拆开来听。

0: 然之上，你还需坐得小心啊！
1: 天德，再插到去。
2: 再插，
0: 好，再插。
2: 啊，坐，
0: 请。

0: 请问老爷夫人，贾家一共有几多人口啊？你又
1: 一家三口
2: 啊！最近女儿啊，进了京城啊！
0: 三画嘅，而家系三去一，三去一，哎呀，高士，高士，
2: 喂，有事，喂，
3: 从今筹借，咁你咪直讲无妨啦吓，吓，讲啦，有问题啊？
2: 讲得啦，吓，
0: 从今筹借，
2: 从今筹借，我夫人讲妥啊，
0: 咁就算数，嗯，好啦。

言必

0: 咁又唔使咁驚，
1: 驚就假咯。
0: 所謂魔有術就道有法，好人怕惡鬼，惡鬼又怕菩薩，只有替身躯卻再轉魂，把我誒當空，欲求你靈外中身，把超量。

0: 现极女犯庄素群正要一十九岁喎、啊，
1: 总算揾到啦！
2: 依家总算揾到乜嘢呀？
1: 我系话老爷夫人总算揾到只替罪羊啦。
2: 先生，女犯如何替身？请详细赐教啊！
1: 魔法嘅通多变幻，还需看相。偷而行啊！
2: 哦，先生，你仲会睇相？
1: 你知道吗？我系测字兼卜相啊嘛。
2: 丫鬟过嚟。大测字先生做女奴，为女犯睇相之道。
1: 请
0: 先生，
1: 请哎呀，老爷夫人此行万万不可，触犯门法就非同小可。
3: 哎呀，先生，你也只会测字睇相啫，官场之事你懂什么啊？正所谓呀，天然啊！我得什么王法百分？在镇海院内啊，老夫讲的就是王法啊！喺度饮嘅，知县太太讲嘅也是王法。
1: 原来如此，
2: 就是如此。先生，请。

0: 天生光芒好啊，阴神要拉人都冇解嘅。
1: 不怕，

0: 悔呀、
1: 你是兵哥
0: 不能我就是当年的庄氏呀
1: 庄氏
0: 哎呀不能我就是帮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新闻联市长 Doug Holmes 话，疏散的群众应该做好准备重返被 Barrange 山火肆虐的社区。他昨日通报山火最新情况的时候情绪激动，他说他知道部分居民的内心可能已经耗尽，因为他们仍在等候几时可以返回家园以及社区状况等消息。不过现时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山火上星期五下午发生，迅速蔓延，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BC 山火服务处说，这场失控的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0平方公里。省政府说，已经在奥克拉根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客房，安置因山火疏散的民众。省政府说 ，Penticton、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都有房间供应。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地点。应急事务管理厅话，需要住宿的民众可前去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发言人话，由于新墨兰地区上万计居民因山火被迫撤离，省政府的疏散热线在周末接到创纪录的求助电话。有报告说，国内多处的偷车个案都下跌。蔡慧娴报道。
3: 总部在多伦多的非牟利反诈骗协会 Equity Association 发表报告，显示国内多处举报的偷车个案下跌，今年上半年的数字比去年同期低 10%。 协会说，本国的偷车个案正趋向在2021年激增之前的危机前水平。协会的调查服务部门副总裁加斯特说，在2021年爆发的危机是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令到新车供应严重短缺，

0: 有组织偷车罪案变得猖獗。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方面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作军机离境。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2: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点20分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约半个钟之后从旧空军一号落机，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
1: 香港新闻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说，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和医护的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说，考虑到部分学校和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的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4: 关于过渡，其实我们就不是说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们这个是新措施，未必短时间里面各个人都习惯了用这个医健通的模式的，那变成我们不会说下年即刻就停的。长远来讲，我们希望当然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3: 中心说，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6: Good morning， 早晨。 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

0: 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是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6，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4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午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落雨机会就有3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系有阳光间中午云，最高气温都系23度，落雨机会少翻，只系得10%。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咧，今日系莫云有雨，有烟雾，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8月11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在今早节目时间，除了同大家分享是歌曲同埋有不同的环节，包括一件醒梦中人同埋娱乐即日先之外，由今日开始一连四日在早晨7点半新闻之后，为大家带来一个是节目的重温。会在香港的娱乐圈的传奇人物黎比德先生曾经是填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大家熟悉的浪子心声、半斤八两、Monica等等，演艺作品亦都带俾咧观众好多嘅欢乐。咁系听到佢离世嘅消息之后咧，大家都有一啲嘅惋惜噶。咁而十年前咧，多伦多嘅嘉华哥林嘉华咧就同呢一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咧有一次嘅深度专访啊。咁所以喺今日早上嘅七点半新闻之后，每一日咧一路去到咧星期五，一连四日咧都喺我嘅节目里边咧系同大家重温回顾啊 Peter 哥嘅经典之作。同埋人生嘅智慧嘅，咁啊由昔日嘅流行乐坛嘅辉煌岁月啦，电视圈嘅幽默趣事啦，到人生嘅哲学咧，妙语连珠，极具咧系纪念价值。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喺今早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就有呢一个特别嘅系重温嘅专辑啦。希望你到时咧系留意收听啦。

0: 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佢呢只人口嘅歌曲《不了情》啊，唔同嘅歌手演绎同埋唔同嘅版本，大家咧都应该听得好多啦。呢一个版本比较咧系柔情温婉嘅编曲，由邓丽君演绎嘅《不了情》啊，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勤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第一次打破常规，初次尝试新事物，带来的刺激兴奋，令人会一生难忘。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来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咧，由子弟班林敏仪作曲，林敏聪填词，即系汪明荃的呢一首《倾城之恋》。

阿姐嘅歌声将节目时间带到嚟，而家系星期二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咧系6:0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到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晚间主要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40%。日落嘅时间咧，又早咗些少啦，8:36。咁啊，过多过埋呢个礼拜啦，我谂相信日出嘅时间咧，亦都会咧晏啲吓。咁啊，而听日嘅星期三咧，主要都系天晴，一间中麦云，亦都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咧都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咁而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卡卡里，今日咧密云有雨，有烟雾，甚至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14度。听过阿姐汪明荃嘅歌声之后，接住落嚟有张德兰，佢最近亦都宣布咗咧，将会好快就进行呢一个北美巡回演出，唔知会唔会嚟到温哥华呢？

州传媒有报道咧，新南威尔士省咧中北部有一个小镇咧，最近新成立咗咧老虎冲浪团啊，咁啊吸引咗近200名嘅年长女性加入啦，喺寒冬嘅清晨一齐咧系冲浪，并且享受咧系海洋嘅乐趣嘅。70岁嘅创办人咧 Annie 咧就话，活动咧让佢重拾翻呢一个青春啦，喺海里边咧感觉系无比嘅自由啊，更加结交咗好多嘅新朋友咁话噃。

剛才讲到这个团体呢，源于26年前呢，西澳省第一个的老妇人呢是冲浪团的。那目前已经扩展去到全澳洲各地啦。团队里面呢最年长的成员呢超过70岁。好多人呢啱啱是搬迁去到当地。那透过呢团体是建立新的社交网络。有一名呢从来都未呢冲过浪的新居民就话呢，咁样呢是可以认识到呢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好的机会。另外都有成员是计划呢直接克服对海洋的恐惧，下水挑战是自我咁话嘅。亦都有专家就话，此类水上的活动可以帮助年长的女性在养育子女之后重新探索自我，亦都打破社会对高龄人士的一啲黑板的印象啦。Annie 就表示加入咗冲浪团是彻底改变了佢人生，未来的计划就是举办更多的联谊活动，让更多的长者在海洋之中是找到归属和活力咁话。

0: 好啦，前后听过有张德兰嘅《如我是浮云》，先到拉风云。刚才呢一首系关谷英《狂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话佢哋日前喺寻找袭击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嘅黑熊嘅时候，误杀另一只熊。女童被黑熊袭击几小时之后，保护官员开枪击毙一只熊，女童受伤送院。公安部发言人话，验尸结果显示攻击女童嘅并非被枪杀嘅熊。骑警话，骑警系根据掌握到嘅资讯采取行动，上述决定绝非轻率之举。满地可北区警察局爆出丑闻，蔡慧娴报道。
3: 本地可警察总长达格尔定于今日向市政官员交代，是一个警察局爆发的丑闻。本地可北区一个警察局被指存在行为不检、种族歧视、种族谋丧。警方在6月时宣布解散一个警局内一个16人巡逻单位，但当时未有交代详情。加新社早前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达格尔发出的内部片段讯息，他承认很多员工都想知道实情。他说有3名警员被停职，3名警员被安排做行政工作，10名警员被调往其他单位。
2: 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4: 地震发生的一刻，在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机场，天花板不断有部件跌落嚟。有民众匿在台底。有4层高的建筑物在地震之后成栋倒冧，尘土飞扬，民众慌忙躲避。佩雷拉多栋建筑物倒冧，遍地颓垣败瓦，救援人员在压力中搜救生还者。而在中部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其中一座尖塔倒冧，附近建筑物墙身出现裂痕。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朝早大约7:30，震央接近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0公里，首都波哥大亦震感明显。哥伦比亚全国多处受灾，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是重灾区之一。卡利有多人被困在倒冧的建筑物里面，大批民众协助救援人员搜救。市长已经向其他城市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哥伦比亚

0: 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刚刚上任几日的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到卡利等地视察灾情，他较早时说政府会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哥伦比亚军队已经出动参与搜救工作，邻国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都说会派出救援队伍协助救灾。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至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以及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其中吕宋岛至少三个省发生山泥倾泻，亦有人因为淤溺或者被倒冧的树木击中而丧生。菲律宾今个月至今至少有630间房屋受损，全国基建损失估计14亿菲律宾比索。在香港，房協通過轄下出租屋邨的新租金安排。香港電台雷二報導。
2: 房協檢討營運成本和租戶負擔能力之後，決定轄下出租屋邨租金10月1日起上調 2.85%。 房協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每月平均多繳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新租金会维持到2028年9月底。近两年入伙的出租屋邨包括牛头角、红鹤台第一座不纳入今次租金检讨范围。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可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成功的话可以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房協說，面對出租屋邨老化，出租屋邨營運開支過去兩年都上升，營運帳目錄得虧損，預計未來兩年出租屋邨將持續錄得營運虧損。
1: 新聞報道完畢。
3: 當你放慢腳步，你會發現有時候我們走得很遠，但是卻忘記了如何真正看見。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4: 今年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夏日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呢今日是只得10%。雨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6。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咁展望星期四的天气呢就会是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嚟紧呢日嘅平均气温都系23度嘅。而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又少翻，只有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密云有雨有烟雾，亦都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4度。
5: 微窝浅笑，可知否梦渺？
6: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7: 系
5: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6: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7: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6: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5: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7: Peter，
6: 啊点啊？

0: 嗱，你係我嘅前輩，你好貼地，你人際關係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1: 我嗰陣時靚仔咧食起班飯大噶嘛。
2: 重温林家华同黎比得嘅真情对话，留意今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填词人黎比得。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冇错，一阵留意咧，喺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会有向黎彼得先生致敬，重温咧佢同阿嘉华哥嘅一段访问。由今日开始，一年咧四日去到 Friday 星期五，大家要留意啦。好啦，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08。我睇到报道，有一位咧意大利嘅渔民咧，近日就喺西西里岛嘅海岸咧附近系发现咗一艘2100年前嘅沉船啦，船上边有几百个咧被称为双耳陶罐的古代陶罐，被认为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水底下面考古发现。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剛才跟大家講及到一位的漁民呢，就是發現了一隻2100年前的沉船，這位漁民的名字叫做莫拉，他平時很喜歡潛水，當日他跟朋友一起出海，船上面的聲纳顯示到水底下面有一塊類似岩石的東西，他的直覺就告訴他應該是潛下去看看的，等到他浮出水面之後，哇，很興奮地就向朋友大聲說，哇，你們沒辦法想像在水底下面有些什麼的。莫拉事後亦都在一段 Instagram 的影片裏面就表示，當時水底下面能夠見到量是不是太好的，他看到就是一大塊的黑色物體，心諗只不過是另外一塊大石頭啫，咁啊等佢咧再靠近一啲咧，佢嘅心跳咧都停止咁話，喺佢嘅腳下咧係一大片嘅雙耳陶罐，一艘羅馬船靜靜咁咧沉睡咗喺地中海嘅寂靜之中嘅。佢隨即就向西西里嘅地區海洋管理局報告咗呢一項嘅發現啦。咁啊，據呢個警方文化遺產保護部門咧就話，呢一艘嘅沉船咧應該係年代可以追溯去到公元前一至到二世紀，目前咧喺呢個水下邊咧，大約咧係150英尺嘅地方嘅。咁據報道咧，呢一艘船咧長係70英尺啦，闊係大約20英尺。船上面主要咧係裝滿咗呢一個德雷塞爾1A型嘅雙耳陶罐。嗱，呢一種嘅陶罐咧係呈長嘅圓柱形啦，底部係尖鋭啦，主要係用嚟運輸呢個葡萄酒嘅。而另外佢哋都發現咗咧兩個咧係用原製嘅鉛鋼，同埋另一個咧據信應該都係原製嘅結構嚟嘅。咁而意大利嘅文化部門咧就表示啊，佢哋咧將會繼續係進行呢一個研究，進行進一步嘅記錄同埋係研究，而重建沉船嘅考古背景啦，亦都確保佢得到保護咁話。

年早晨，你喺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 Robin and Candy 嘅小说半咖啡，刚才呢一首系彭玲未完的小说。喺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谭家全家小说合唱嘅爱情小说。

0: 乐即日鲜。
1: 魏思雅昨日就在北京出席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礼，凭住电影《破地狱》角逐最佳女主角。她在颁奖礼换上了蓝色裙，现场以高票数力压是爪哇哇的马丽和宋佳等获影后的。她领奖的时候是感谢百花奖给她这么大的鼓励，各位评审给予肯定，多谢观众、她的公司和破地狱的团队。他就说部个好电影可以改变人生，可以令到我们活得更好，以后他会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和好电影。他也都想分享一句电影里面的台词，难得我们的人生上了这一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沿途的风景，好好跟身边的人聊聊天，这一趟车才算值得。多谢大家，他会继续努力的。而25岁的易烊千玺都凭着小小的我是获得最佳男主角，成为最年轻的金鸡和百花双料影帝。他哽咽就说2020年六年前他从百花拿了最佳新人奖，那时候他是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这两天他回想一下，从2018年到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他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的电影，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业内工作者对他有这一份的信任，能够将他尊敬的这一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是尽可能是拉长，他热爱这一份的职业。其他的奖项包括了最佳影片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影片是《惊骇无声》，还有大鹏也都是凭着《长安的荔枝》是夺得最佳导演。传媒今日的报道，我们香港的著名导演许鞍华获得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颁发沙茶花奖，以表扬他作为女性电影人的卓越成就。许鞍华就说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是近80了，拍电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在此时此刻能够获奖更加感觉到意义深厚。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就是张艾嘉。许鞍华在1979年执到首部电影是《风劫》，至到现在总共执到了27部的长篇电影和2部的纪录片。他执到的《女人40》加一同埋呢系陶喆呢包办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电影男主角同埋女主角等嘅多个奖项。公认系香港电影最具代表性嘅导演之一，许鞍华曾经喺2014年系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颁发亚洲电影人奖，2020年获得系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而第31届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将在今年10月6号至15号在釜山海云台举行，山茶花奖就会在开幕礼上颁发。TVB 娱乐访谈节目《一周星星》星期日晚播出的一集嘉宾，请来电影《功夫女足》的导演兼编剧周星驰的星爷，另外还有刘嘉玲、联合导演林子聪和参演演员蔡思贝、张继聪接受嘉宾主持黎子珊的访问，分享镜头背后鲜为人知的趣事。有喜劇之王之稱的星爺近年鮮有接受媒體的訪問，今次是破格亮相《一周星星》，全因為和子珊識於微時。子珊完成了訪問工作之後，接受官方訪問的時候就說《一周星星》諗住派他出去的成數是會高一點，誰知真的成功了，可能他見到是熟人所以就答應。黎子珊和星爺的緣分是始於 TVB 的經典

0: 同節目430穿梭機，被問及到初生識對方嘅時候印象係點呢，子珊就以怪怪地嘅嚟到形容啦，更加憶起一幕呢剛加入430穿梭機同星爺喺沙灘上面拍外景嘅難忘畫面咁話噃。佢話喺沙灘上面呢介紹佢係新主持啦，咁而佢呢就係、自己行開咗，咁玩緊一隻呢係浮咗上沙灘嘅水母。星爺呢一份無厘頭嘅見面禮呢照依家令佢子珊印象係深刻嘅。星爷嘅幽默至到依家咧，系影响咗唔少人啦。喺子珊眼中咧，星爷年少时期已经充满咗创作嘅天赋，随时随地都可以将生活嘅琐碎事咧系戏剧化。佢系天马行空，创作力咧同埋咧系观察力咧都好高。佢又透露自己曾经系星爷咧系笑点嘅测试员啦。佢会咧成日咧喺佢身上咧系尝试佢嘅天马行空。咁啊，佢谂到乜嘢咧都会同佢咧系讲，等佢听。咁啊，睇下咧，佢笑唔笑 ？test 自己嘅想法到底系中唔中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只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密云有雨，有烟雾，亦都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13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00。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一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阿省消息。阿省将于在十月十九日举行公投，其中一项议题是是否推动阿省脱离加拿大。最新民调显示，少数族裔对于独立立场不一，或者会成为公投重要的选民群体。CBC 与 Janet Brown Opinion Research 民调显示，非白人或者是欧洲裔受访者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比例只是高出 2%。CBC 在加拿大东北区 Sandwichmore 访问了不同族裔的居民。Janet Brown Opinion Research 的数据分析员 John Santos 指出，少数族裔较集中于在城市及教育程度较高，一般较少支持独立，但不少人同时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而经济困境是支持独立的重要指标。Santos 表示，大部分的阿省居民已经有明确的立场，但是族裔社区联系紧密，社区领袖或者可以影响选民取态或者是投票的意欲，因此少数族裔或者会成为独立或者是留家两派重点争取的对象。阿省政府宣布检讨紧急警报程序，包括安柏警报的启动准则。今次检讨源于卡加里11岁自闭男童 Pukawals 失踪之后的死亡事件。目前安柏警告由执法部门发出，所有启动条件均涉及绑架等刑事活动。帕卡患有自闭症且不懂说话，并没有证据显示他遭人绑架，因此原不合乎标准。阿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将联同执法机构、残疾人士权益组织及社区团体进行检讨，评估现行制度及研究的改善方案，但省政府未有公布具体的细节。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厅长 Mike Ellis 表示，希望从事件吸取教训，了解现行紧急警报的运作，以

0: 及未来可考虑的方案。一项由卡加里国会议员支持，要求各级政府为失踪弱势儿童制定的新警报机制请愿，已经取得348名的签名。另外，亚省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会检讨 Parker 失踪的时候负责照顾他的服务机构所采用的政策及程序。亚省已经派出近200名消防人员前往卑斯省协助扑救超过100宗的山火，山火迫使数以千计的居民撤离家园。亚省林业及公园厅表示，目前已经有186名消防员在卑斯省支援，另外会有40人将于星期二，即是今日前往当地。亚省亦都会调派空中消防资源，包括两架灭火飞机、两架灭火直升机及一架直升机。此外，亚省亦都会派出45名支援人员协助救灾，包括一队事故管理小组，在星期一已经启程前往卑斯省。亚省林业及公园厅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近年亚省在山火季节面对严峻挑战的时候，曾经获到其他省份提供协助，今次能够伸出援手回馈其他的省份。卑斯省省长尹大伟表示，山火已经造成大量房屋及财产的损失，目前有102宗活跃的山火，接近一半仍然处于失控的状态。在卑斯省森木兰地区，一场山火导致约有20000人需要撤离，其中造成一名80岁的女子死亡。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在周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卑斯省共有43项疏散令生效。卡加里一名9岁的男童与家人在卑斯省度假期间，在河中游泳的时候被水流卷走，一度被浮木困于水底最多10分钟，获救之后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8月3日 ,9 岁的 Paul Angelo Warren 在卑斯省 Edinburgh 附近 WJ2B Regional Park 的 Suswap River 游水，皇家剧警表示他被水流卷入水底并遭浮木困住5至10分钟。男童目前在温哥华卑斯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处于药物有度昏迷状态，医生正等待他的肺部情况改善，再移除呼吸后和进行磁力共振的扫描。数据显示，亚省今年共有10人遇溺死亡，较去年同期5人增加了一倍，卑斯省则由去年同期26人增至今年的38人。救生协会指出，大部分遇溺事故发生在湖泊、池塘及河流等户外水域，水流和暗流即使对泳术良好的人亦都会构成威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4: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嘅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同《Monica》等。
6: 命里有事。
5: 10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

资深演员做了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在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的经典之作和人生智慧。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神经系统嘅临床检查是评估中枢和周边神经系统的运作功能。首先由大脑的运作开始，观察病人的意识状态是清醒、好想睡、头脑昏乱又或昏迷，测试病人的认知能力、方向感、记忆力和简单的计算，讲述的功能讲不到嘢，反而有障碍又或理解和回应出现问题，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周边神经检查由头脑神经开始，一共有12对，包括嗅觉、味觉、视觉、眼球活动、面部感觉和面部肌肉的动态、听觉和平衡、脷的活动和吞咽功能、颈部的转动和松膊头的力量。颈部神经包括控制呼吸和横膈膜的活动功能、上肢的感觉和活动。胸椎和腰椎往下检查通常包括活动能力、肌肉的发展状态和力量。周边神经的感觉包括浅层的温度、疼痛和触摸感觉，深层感觉就包括关节的位置、震荡和移动。皮肤覆盖感觉辨别2点，痣和图形。皮肤的分区感觉可以反映脊髓神经的病变部位。反射测试包括皮肤的感觉反应，例如碰到高热的物体会缩手。深层反射就包括手踭、膝、脚跟的筋腱反应，动作协调的能力和黑盲眼起身能不能够保持身体平衡。临床测试可以帮助厘定神经受伤部位，加上问症可以帮助找出导致病变的原因。进一步可以安排电脑断层扫描 CT 或者前列共振 MRI 等等的造影测试。 CT 比较快速，适用于创伤、内出血、中风等等的症状。 MRI 需要较长的时间做，但可以检查脑部神经、脊椎和其他原组织的病变。我是施明医生。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好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的。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7: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下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8: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9: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7: 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

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加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的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14。

朝早8:16，室外气温咧目前系摄氏14度。好快啦，今日咧星期二，亦都咧放完假，亦都咧病完翻嚟啦。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唔带俾你呢一首咧，充满住放假同埋咧青春气息嘅作品。记得咧，自己咧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都好喜欢咧呢一个嘅男组合啊。咁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Shine 啊，当中咧有又蓝啦、黄又蓝，同埋咧天佑、徐天佑，有呢一首咧叫做《曼谷玛利亚》。

0: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志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早晨早晨，时间呢未到咁朝早嘅8:19，冇错，我係卢子俊啊，放完假，咁虽然唔係话放咗好耐啦，咁几日嘅时间啦，咁不过呢上星期呢喺回程上机之前呢，嘩突然之间呢发觉失声喎，点算呢？好彩係好多嘅同事嘅包容啊，喺过呢几日呢俾我嘅声线呢可以呢去休息啦，盡量唔讲嘢啦，少说话多做事，咁所以呢今朝早可以话呢声线方面虽然不是去到最完美的状态，不过经已回复六成七成可以跟你做节目的啦。都比较是密云为主，而且一整日都会有六成机会会落骤雨。目前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83%，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东北风。今日最高气温会有19度，今晚最低会回落去到11度。竟然今日的紫外线指数不只是3，强度属于中等。似乎我们的日落时间越来越早，因为今晚9:05就会日落的了。相信过去呢5-6年我们加拿大这里大家都习惯了，好像正常化这样。5月、6月、7月、8月都是 wildfire， 就是山火的季节。不论是卑斯省，我们的亚省，在美国的东北部，又或者在这个澳洲又好，在这个我们叫做欧洲都好，都有很多一些活跃的山火，令到我们的空气质素当然不是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今日都唔例外㗎，都係呢乌云密布之余，同埋呢都会闻到呢一啲好糯啦，好浓烈嘅一啲呢就係山火嘅味道啊。希望呢可以呢啲山火尽快救熄啦，因为呢虽然呢波及唔到我哋卡加里啦，不过呢知道呢好多啲城镇嘅一啲嘅朋友呢亦都呢会受到呢影响㗎喎。咁至于呢嚟緊呢听日呢都差唔多啦，密云三成机会呢会落雨，最高15度。去到星期四呢密云会落雨，哇到时呢凉好多，要保重身体，最高会有12度，最低9度。至于星期五会是天晴，最高18度。至于星期六今个星期有两个好去处，知道华埠方面哇唐人街一年一度最旺最多人的一日，莫过于暑假的8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华埠嘉年华，由中午到夜晚很多活动表演摊位，我们电台也都会在中午有一个时段会做现场直播。另外在 The Break 也都有他们的暑假大倾销，很多一些不同的家私啦，同埋咧一啲咧，我哋咧叫做咧家居嘅用品咧，都会咧清货劈价大减价。系啊，星期六咧方面咧会系天晴，到时咧会最高咧会有21度，咁最低10度。好，亚文顿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喺红龙市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喺列比时咧大致天晴，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咁至于呢，唔知道你会唔会呢去到呢两个嘅国家公园，班夫19度，喺即时拍呢都系密云同埋会落雨，最高17度，咁最低10度。好，目前呢市内呢有一宗交通意外呀，系 Glamour 嘅东行方向近住呢东南嘅 DFU Trail 出口嗰度呢有一宗嘅两车相撞意外，目前呢嗰度嘅右线呢系受阻。相信我的听众，如果你每日都听节目又或者熟悉我的话，我不是说一个经常会病的人，不过每次病都挺大镬的，因为今次之前真的失了声。

然咧，每逢咧遇到失声嘅时候，我自己咧每三至四年咧都会遇上一次。系咁，最好咧就系小说话，饮多啲水，饮多啲咧滋润咧喉咙嘅一啲嘅饮品。

0: 早8:26为你带来的呢有 Angela 彭嘉丽。一首呢早几年的作品自己都挺喜欢的，这一首呢叫做珍惜的。咁讲到呢在早两个礼拜呢自己呢有机会呢去咗呢日本东京呢有4日5日的时间呢好多朋友都问而家暑假的东京会不会好热呢，反而呢如果你话呢相比去年啦都系差唔多暑假嘅时候呢自己有机会去咗大阪嘅世博啦，当时就真系好热嘅，因为呢大阪再南啲啦，再加埋湿度啦，记得啦去年呢差唔多成40度。不过呢上个星期呢自己喺东京嘅时候呢气温介乎28、29、30度，咁所以呢都可以话呢係接受到嘅，都仍然呢都叫做舒服，唔好话係好舒服，不过唔係话呢劲热嗰一种呀。唔知道你呢嚟緊啦，仲有呢3个星期嘅时间係就会呢暑假就会完㗎喇，会唔会都有机会去到唔同嘅地方会去玩呢，记住要留意住呢自己呢身体嘅状况。除咗话呢之前呢讲过呢喺 Glamour 啦，近住呢呢个呢 Deep Trail 嘅出口呢有交通意外之外呢，啱啱你都呢收到呢听众 B 女係 B 女嘅报料啦，咁知道呢喺 Beddington 啦，而家呢 Beddington 落 DFood 个方向嗰度啦，咁都系呢大塞车啊，暂时未知道有咩事，不过呢嗰度呢系非常之嘅多车，同埋呢大家呢都需要呢多啲嘅时间啊要忍耐啊。至于呢今朝早呢喺阳光进化嘅节目里面呢，稍后呢8:30过后呢将会呢准备咗一个嘅访问俾你喎。同平时以往呢有啲分别嘅。唔知道你冇呢以前又或者呢睇过呢一部嘅电影叫做阮玲玉。我相信如果冇记错哇都有成30几年前㗎啦。当时张曼玉呢领衔主演嘅呢一部电影呢，香港方面呢原来呢近期呢未都有一个呢叫做 4K 嘅复修嘅一个制作喎。希望呢可以用更加清晰啦，更加高解像度啦，咁将呢一部咧经典嘅港产嘅电影《阮玲玉》咧，再一次咧系重新咧呈现咧喺我哋嘅观众同埋咧影迷嘅呢一个咧嘅眼前啦。咁所以咧，摩多伦多啦，有位嘅同事咧，近期咧咪都同呢一位嘅导演啊，大家咧都认识嘅关锦鹏导演咧，做咗一个专访啊，亦都会讲多啲啦。呢一个咧就系 4K 复修《阮玲玉》嘅 project 噃。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将会咧送上咧呢两部分嘅导演访问。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入价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你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奇？

0: 时代九月十六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庆中秋晚宴呢！睇齐你，张飞鸿有一张十几龙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3: 命里有事，终须有。
2: 十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咗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喺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嘅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31，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4度，吹紧每小时14公里嘅东北风。今日咧，卡卡利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今晚最低11度。咁听日星期三会系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ky.org。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5: fans 直情系开心到哇，喺天花板咁开心，因为关锦鹏导演同我哋倾偈，久违咗啦，好耐冇同你倾偈。每一次同你倾偈咧，我都好有得着噶。咁今次因为演灵玉啦，就做咗一个 4K 修复啦，就会真系全球再公演啦。我觉得系一个哇喺天大嘅喜讯，简直系所有影迷咧最期待嘅一样嘢。因为演灵玉呢部电影咧，完全系一部经典嚟嘅。我觉得咧系跨时空咧，佢系行得好前嘅一个香港电影。点解咁讲咧？当时咧。劇情片就是劇情片，纪录片就是纪录片，但是你真系咧做咗一部 hybrid film， 系一部乜嘢元素都有嘅，跨埋三个时空。第一个咧就系、是、真真正正你哋拍戏嗰时好似纪录片咁样嘅样啦。第二个咧就系、是、你重演翻阮玲玉当时用张曼玉嚟扮佢啦，而

0: 第三个时空咧，真系 cut 翻当年嗰一啲旧嘅电影落去，咁人哋先至知道，哦，原来真系嘅，佢嗰个演出同而家 Maggie 嗰演出系咁相似，或者系咁有联系性，真系觉得香港电影系走得好前嘅。当年我一定要同大家讲咧，我相信你同邱刚健呢个编剧咧，系有非常之紧密嘅联系，先至可以做到呢一部咁样嘅所谓 meta 嘅 hybrid film。嗰时都未有 act of killing， 你哋已经有呢啲咁犀利嘅 gear 啦。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嗱，其实咧，阮玲玉咧都系嘉禾电影公司投资嘅，就系、是、因为拍完《胭脂扣》个成绩几好啊，咁嘉禾公司就希望我同梅艳芳再合作嘅。咁其实梅艳芳如果你比起张曼玉咧，佢个长相咧，是同阮玲玉有啲相似嘅。我话每部电影都有佢自己飞，有佢自己条命㗎。我要去上海拍套戏㗎嘛，因为成个背景都系喺上海发生嘅。但梅艳芳因为佢个人理由呢，佢话可唔可以用香港夹景拍呀，咁结果我觉得梗系唔系嗰回事啦。所以大家就和平分手啦，比如咁讲。我就揾咗张曼玉嘅。但是当我决定找张曼玉的时候呢，张曼玉其实在91年的时候呢，她给人的感觉是摩登的女演员来的。加上她虽然在香港出世，但是很小呢已经跟了父母去伦敦生活长大了。她气质上面呢，你说要还原一个30年代的那个状态，那个感觉的女演员呢，张曼玉是跟梅艳芳有差别的。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做了阮玲玉的资料搜集有一年几了，又很开心得到北京电影资料馆呢竟然是不收我钱，由得我你喜欢怎用那些旧片 Silence Movie 你拿去用啦。在筹备的过程里面访问了孙瑜导演啊、黎丽丽、陈燕燕，那个年代很多的电影工作者，我跟邱刚健就觉得我们不如贪心一点了，即是不要拍一个即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了。我哋连张曼玉咁啱，佢嗰阵时都系俾啲媒体发布紧佢一啲 love letters 嘅嘢，佢都有佢自己难过嘅地方，因为咁令到佢更加同情阮玲玉，更加感受到阮玲玉喺30年代嗰个年代嘅压力啦，同两个男人之间嘅感情关系啊，等等等等，所以就促成咗我哋既用劇情片一部分请张曼玉去演绎阮玲玉。正正有趣嘅时候，我都突然间同邱刚健编剧咧系话，咁不如拍埋张曼玉啦，即系 as 张曼玉佢点演绎阮玲玉，再加埋讲一啲佢自己作为一个90年代初嘅女演员嗰个感受系点咧，咁所以成件事系咁促成嘅。
0: 所以一开场第一件事你就系已经摆咗张曼玉个访问，之后佢嘅答案就咁咪好似我咯。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真系神来之笔咯。其实系真系嘅，将所有嘢摆埋一齐咧，系天作之合咁样。咁但系讲到导演嘅手法啦，咁当时咧已经当然系有话当地嘅人讲翻自己嘅语言啦。咁而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中国嘅地方嘅所谓 dialect， 有广东话啦，又有国语啦，又有上海话啦。咁所以咧就开头可能香港嘅观众唔系咁习惯，但系而家你完全见到成个世界所有嘅语言都系。咁样噶啦，一部电影唔会话再系揾啲人啊，佢用英文拍嘅，佢就讲英文加翻啲中国嘅口音咁就算数啦。咁其实系好真实、好贴地嘅，咁亦都系好贯彻咧。你关锦鹏嘅电影一样嘢，其实个 authenticity， 我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好 authentic 嘅，系真系好原汁原味、好地道，将所有嘅嘢系带出嚟。
1: 其实咧，我哋做过一个年纪嘅资料搜集，发现到咧，其实30-40年代在上海拍戏的导演好、演员好，他们都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的，所以个语言的混杂呢，广东话好、上海话好、普通话、国语好，甚至有些不同地方的 dialect， 他们都可以照旧沟通得好好的。所以我就坚持说戏里面讲广东话就讲广东话，而且30-40年代很多上海电影界的人呢，很多是广东人来的。
0: 真的很仔细咯。咁正如梁家辉咁，佢做蔡所生啊，咁佢亦都系讲即系讲广东话啦，佢又识得踎喺度同人哋讲嘢啦，即系呢啲咁嘅身体语言咧，完全系关锦鹏先至可以知道乜嘢系地道嗰一个当地嘅人佢哋嘅生活习惯啊。你亦都系咧制造咗一啲好有艺术性嘅元素喺里面，因为譬如好多嘅场口啦，你用好多玻璃嘅，我发觉用玻璃咧。

0: 阻隔一啲人，即係阮玲玉無端端翻屋企啦，但係佢要喺屋企嘅門口咧望入去佢屋企裏面，見到媽媽同埋佢養女，呢個係一個例子啦。但係之後仲有好多都係用玻璃啊、影像啊、光影啊去分隔咗啲人，好似一齊，但係其實佢哋中間係有隔膜嘅。咁嗰時你做一個年輕導演，你點樣將呢啲咁特別嘅元素擺喺你個電影嘅裏面，係有啲咩 inspire 到你、啟發到你嘅咧？
1: 哪怕你係講一個真實嘅人物故事都好啦，其實電影創作呢樣嘢最有趣咧，係遊走響虛實之間。咁所以玻璃啊，或者我喺電影裏面都經常用好多鏡，即係譬如藍魚咁，我用好多鏡，胭脂扣我都用好多鏡嘅影像啦。阿張淑平同我做美術指導，佢同我開個玩笑講過話：關鵬，你好似冇鏡唔識得拍戲㗎啦。即係細個我睇好多舊嘅上海電影啦，譬如話張徹導演嗰啲武俠片啦，六七十年代香港拍嗰啲好多粵語片啦，即係我成日都遊走緊嗰個人物角色嘅真實係咪真係咁嘅呢？定係經過發酵創作去令到更加 project 咗一啲角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現俾觀眾睇到。咁所以我覺得再加埋我要感恩嘅，咪就係講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跟到香港電影新浪潮嗰班導演做副導演咯。唔係佢哋幾位導演教關鵬點拍戲，喺工作 as 導演點樣同演員溝通，點樣用鏡頭處理一啲情景上面嘅嘢。我喺旁邊雖然係做副導演，但係我學到好多嘅。呢個話虛實嗰樣嘢到我自己做導演，用玻璃啊，用鏡嘅影像去呈現電影嗰種虛實啊、留白啊嗰樣嘢咧，唔多唔少，既有自己嘅感覺，亦都真係我要多謝呢班師傅導演。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0: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既然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4: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4: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6: 关锦鹏导演同我哋倾偈，嗱咁今次咧《演员咗》嘅 4K 版咧修复，其实系你嘅 director's cut 嚟嘅，导演自己最终嘅 cut 嚟嘅，系比香港上映嘅时候咧，其实加咗十几分钟嘅。嗱咁我真系嗱，我知道系加咗乜啦，但系我想你同大家分享究竟。加咗啲乜，同埋點解你覺得係重要要擺翻落去？
7: 講過成龍嗰個慈善基金嗰個首映咧，係令到嘉禾覺得一半觀眾離場喎、哦，咁所以佢堅持我係剪走最後一場遠離咗個葬禮嗰場，剪走曬嗰啲喺現場拍戲，我都有出現喺鏡頭裏邊啊，然之後叫張曼玉再呼吸一次啦。同不同嘅導演講解一啲狀態啊情緒，就純粹係一個食完安眠藥自殺死咗，就去到一個傷感嘅葬禮。咁嗰陣時嘉禾係覺得一個咁嘅 ending 更加容易 approach to 觀眾啦。咁好好彩，嘉禾未做呢個決定之前咧，我哋曾經。送个导演版的《远灵玉》呢去澳洲 Sydney 一个电影节，咁佢哋就保留咗一个 copy，

0: 咁到后尾剪走咗嘉禾，连底片都唔 keep 嘅时候，我结果只能够得到雪梨电影节、悉尼电影节送翻个 copy 俾我哋，翻纸翻底做翻一个完整嘅导演版出嚟咯。
1: 天意啊，简直系上天都觉得冇可能就系咁，所以其实香港嘅观众咧睇过呢部电影咧，今次要再去 Film Movement Plus 睇先得，因为嗰最后嗰十几分钟咧，我觉得系非常之精彩啊！嗱，咁我知道咧，其实咧你亦都系近年嚟咧，你淡出咗做导演呢个岗位，你做好多监制，点解咧？即系我好想睇你再做导演嘅电影啦。第一系咪咁？但系第二咧，我亦都好开心你系提携后辈啦，做一啲好出色嘅导演嘅监制啦。不如同我哋讲一讲你而家暂时嘅电影路啊。
0: 嗱，我唔代表我唔再拍戏嘅。我而家系 working 紧一个剧本，系改编自一个小说嘅，系讲母女关系嘅戏。点解呢？近呢几年咧，我帮好多年青导演。老实讲，得个大环境，你都知道八九十年代数几间大嘅电影公司咧，邵氏、德宝、嘉禾、新艺城，系嘛？今日你数唔数到咧？咁所以啲年青导演咪就系香港政府有一个创意香港嘅分定吓，咁鼓励啲年青导演写好剧本，submit 去参赛。得到獎呢，咁可能唔多，大專組首部劇情片得到500万嘅獎金，公開組得到800万嘅獎金。咁但係其實佢哋附帶有一個條件呢，就係、是、希望你submit個劇本入去嘅時候呢，你搵一個有啲經驗嘅導演願意幫你做監製，即係幫手睇住下個 project 咁啦。咁所以竹子煙嘅但願人長久好，譚慧晶嘅《像我這樣的愛情好》都是基於咁嘅原因，我再加埋我睇咗佢劇本，兩位嘅劇本真係寫得相當好嘅，咁我咪願意去幫手咯。
1: 我覺得是香港人之福啦。其實即係我認識你咧，你是一個非常之平易近人啦，同埋一個真係好有承擔嘅人嚟嘅。有你做一個即係咁重要嘅扶持嘅角色嘅話咧，係香港電影嘅福分嚟嘅。嗱，咁我就想再問一下你啦，你咁多部電影啦，其實咧我睇來睇去咧，都好似有一啲嘢咧，就所謂 auteurism 啊，即係一個作者論咧，佢每一次做一啲嘢，佢一定有佢自己嘅信息喺裏面。同我哋分享下，你覺得你拍咗咁多部電影，你最重要嘅信息，你想帶俾你嘅觀眾係咩咧？
0: 嗱，即係攞出嚟講咧，就好多人都話關鵬你識個男導演，點解你咁喜歡拍一啲女性角色咧？唔好話女性電影，係起碼女人戲先啦。我觉得这个跟我成长都有关系，包括我小个的时候，我对我爸爸的感觉呢，是甚至是有些暖父的情谊的。我其实已经小个我已经找着自己的性取向那样东西。咁好啦，但是我爸爸在我14岁那年就过身了。咁我媽媽本來係一個家庭主婦嚟嘅嘛，五個仔女喎，你諗下，佢咪要日頭一份工，夜晚一份工咯。為咗要湊呢五個小朋友，支持屋企嘅經濟咯。但係我媽媽喺我哋幾個兄弟姊妹面前，從來冇流過一滴眼淚。我覺得剛才兩樣嘢講埋咧，我更加覺得我因為1996年呢，我拍英國電影協會一個，因為紀念電影百周年，我拍了一個華語電影的百周年，我有跟陳凱歌導演傾過偈，因為《霸王別姬》，我們兩個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呢，創作者是應該雌雄同體，咁所以我更加我已經是公開出櫃了的一個同志身份，所以我更加冇必要去避忌，去回避一啲我自己点解对女性角色嘅钟爱，对女性角色嘅描写咁深刻等等咯。
1: 好开心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我知道时间唔係好够啦，不过最后真係最后一个问题，问题大

0: 噶。
1: 好啊，
0: 问你，我其实咧，2020年嘅时候咧，系喺香港睇咗八个恋人一台戏，我好中意嗰部电影。发生咩事到而家都仲系，净系可以系间唔中播，未得有全部公演。
1: 其实啱啱呢个月25到29号咧。在高仙电影院唯独一间戏院是放几场特别放映的。那原因是国内的投资人的财政问题，大家互相告大家。那所以你一牵扯官司的事，那港电局就不会批你套戏上了，但现在好像说解决了。那所以高仙先至试一试水温，做呢几场，净系响高仙电影院放呢几场，将会等到大陆真系确认咗话可以公映啦，咁会系全线公映吓。
0: 到时咧，我希望可以嚟得到北美洲，因为部电影真系好好睇，我好中意。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大军咁棒，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倾耐啲，拜拜。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foot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

0: 播出。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阿省消息。阿省将于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其中一项议题是是否推动阿省脱离加拿大。最新民调显示，少数族裔对于独立立场不一，或者会成为公投重要的选民群体。CBC 与 Janet Brown Opinion Research 民调显示，非白人或者是欧洲裔受访者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比例只是高出 2%。CBC 在加拿大东北区 Sandwich Mall 访问了不同族裔的居民。Janet Brown Opinion Research 的数据分析员John Santos 指出，少数族裔较集中于在城市及教育程度较高，一般较少支持独立，但不少人同时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而经济困境是支持独立的重要指标。Santos 表示，大部分的阿省居民已经有明确的立场，但是族裔社区联系紧密，社区领袖或者可以影响选民取态或者是投票的意欲，因此少数族裔或者会成为独立或者是留家两派重点争取的对象。阿省政府宣布检讨紧急警报程序，包括安柏警报的启动准则。今次检讨源于卡加里11岁自闭男童 Pukawals 失踪之后的死亡事件。目前安柏警告由执法部门发出，所有启动条件均涉及绑架等刑事活动。帕卡患有自闭症且不懂说话，并没有证据显示他遭人绑架，因此原不合乎标准。阿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将联同执法机构、残疾人士权益组织及社区团体进行检讨，评估现行制度及研究的改善方案，但省政府未有公布具体的细节。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厅长 Mike Alice 表示，希望从事件吸取教训，了解现行紧急警报的运作，以及未来可考虑的方案。一项由卡加里国会议员支持，要求各级政府为失踪弱势儿童制定的新警报机制请愿，已经取得348名的签名。另外，阿省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亦都会检讨 Parker 失踪的时候，负责照顾他的服务机构所采用的政策及程序。阿省已经派出近200名消防人员前往卑斯省协助扑救超过100宗的山火，山火迫使数以千计的居民撤离家园。阿省林业及公园厅表示，目前已经有186名消防员在卑斯省支援，另外会有40人将于星期二，即是今日前往当地。阿省亦都会调派空中消防资源，包括两架灭火飞机、两架灭火直升机及一架直升机。此外，阿省亦都会派出45名支援人员协助救灾，包括一对事故管理小组，在星期一已经启程前往卑斯省。阿省林业及公园厅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近年阿省在山火季节面对严峻挑战的时候，曾经获到其他省份提供协助，今次能够伸出援手回馈其他的省份。卑斯省省长尹大伟表示，山火已经造成大量房屋及财产的损失，目前有102宗活跃的山火，接近一半仍然处于失控的状态。在卑斯省森毛良地区，一场山火导致约有2万人需要撤离，其中造成一名

0: 80岁的女子死亡。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在周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卑斯省共有43项疏散令生效。卡加里一名9岁的男童与家人在卑斯省度假期间，在河中游泳的时候被水流卷走，一度被浮木困于水底最多10分钟，获救之后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8月3日 ,9 岁的 Paul Angelo Warren 在卑斯省 Edinburgh 附近 WJ2V Regional Park 的 Suswap River 游水，皇家剧警表示他被水流卷入水底并遭浮木困住5至10分钟。男童目前在温哥华卑斯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处于药物有度昏迷状态，医生正等待他的肺部情况改善再移除呼吸后和进行磁力共振的扫描。数据显示阿省今年共有10人遇溺死亡，较去年同期5人增加了一倍，卑斯省则由去年同期26人增至今年的38人。救生协会指出，大部分遇溺事故发生在湖泊、池塘及河流等户外水域，水流和暗流即使对泳术良好的人亦都会构成威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0月19号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了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有报告指出，本国的汽车盗窃情况持续有改善，今年头六个月的数字比去年同期减少10%。陈志怡报道。
4: 反诈骗机构 Ethic Key Association 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至6月，全国共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个案，比起去年同期的23,093宗，减少10%左右。在全国省份当中，亚省的跌幅最为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了 15.1%。大西洋省份的减幅就最少，只是由去年同期的910宗微跌 4.1% 至到今年的873宗。 Equity Association 调查及情报副总裁贾斯特说，新冠疫情期间的新车短缺引发了过去几年的偷车危机，促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猖獗地偷车而供应全球需求。贾斯特指出，虽然目前数据改善，但豪华车辆依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出售盗窃车辆的收益继续被用作资助有组织犯罪。他警告，如果各方减弱打击力度，匪徒会再次将偷车视为高回报低风险的犯罪活动。联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国行动计划，透过严惩罪犯、加强情报共享和加强检查装运货柜等方式，瓦解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安格斯列特进行的民调显示，近80%国民仍然忧虑车辆防盗技术不足，60%的人希望政府强制要求新车安装防盗科技。报告又提到，去年全国约有47,000宗汽车失窃案，当中超过1/3的车辆至今仲未找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3: 本地可警察总长达格尔定于今日向市政官员交代在一个警察局爆发的丑闻。本地可北区一个警察局被指存在行为不检、种族歧视、种族谋伤，警方在6月时宣布解散一个警局内一个16人巡逻单位，但当时未有交代详情。加新社早前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达格尔发出的内部片段讯息，他承认很多员工都想知道实情。他说有3名警员被停职，3名警员被安排做行政工作，10名警员被调往其他单位。卑斯山火服务厅表示，大约100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预期今日抵埗协助扑救南部一场毁灭性的山火。在奥肯那根湖西岸的山火

0: 火至今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超过20000名在新民岭同附近地区的居民要逃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就住这一场火警的起因展开刑事调查。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在昨日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169人，有几百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成立的国家干旱小组召开会议，警告英格兰有接近3%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有大约4500万人受到影响，全部地区的水资源都面临紧张，对农业、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正在加剧。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4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元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元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元加1元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2: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以及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当局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5: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4: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星期二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

0: 预防和救灾工作。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David Tam 谭乃坚就分析，不需要等到见到火才有反应了，现在一早可以利用科技和足够的资料去判断哪一区的山火风险正在上升。
1: 原来在个 SpaceX 发放的卫星里面呢，都有一部分是专是用来针对山火，咁是一个临时的项目，在美国而家实验，即是睇下会唔会可以做得呢样嘢。为期有三个月呢，就是用呢啲卫星去观察一啲火种或者有机会发生山火嘅地方。咁而系呢即刻通知当地嘅政府或者当地嘅消防局呢，就话边度已经开始有山火有火头嘅。咁佢哋呢就会快啲去处理啦。咁所以监察啦、或者去撲滅啊，咁其实呢两个呢都有其他嘅科技一路去加落去啦。咁喺 BC 省呢亦都开始係用呢个无人机。咁但係呢个无人机个用法呢就係大型啲嘅无人机嘅。佢哋主要呢係做航拍同埋做监控。咁佢哋个航拍嘅好处呢，佢哋有红外线摄影机。如果当有个山火系发生咗之后，太多烟雾嗰阵时咧，其实所有做呢、睇个火场嗰阵时咧，你系睇唔到嘅。但系有红外线咧，就可以睇到喺个烟雾里边有啲咩物体。最紧要可能真系会有人喺度咧，红外线都有机会系侦察到嘅，系睇个热能。咁所以呢个咧，而家喺 BC 省咧就。今年开始去采用这个无人机去救火。咁其实喺中国，如果大家可能都会睇到嗰啲网上嘅呢，其实中国已经系用无人机救火有一个成熟嘅技术，佢甚至可以将个救火喉呢用无人机带到一啲高楼大厦里边呢去做呢个灌溉嘅。咁所以呢个我睇到可能喺未来嘅科技里边呢，无人机救火呢个系一个好即係定係会去做呢样嘢。同埋有一个好紧要就係、是、如果有啲火场呢，佢哋未必需要派人入去火场去做呢样嘢。因为救火原来有一样嘢呢，就係要开一啲救火道。即係特登可能要烧毁一啲地方呢，而令到啲火唔会再蔓延啦。咁所以呢无人机呢亦都可能係做到呢样嘢。咁所以呢个係我睇到喺加拿大未来可能会做到呢样嘢啦。
0: 今集节目呢，我哋由微观去到宏观，听到不同嘅观点，了解到预防同埋扑救山火都系人人有责，而居安思危呢四个字亦都系民众应该有嘅态度。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17，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05。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83%， 最近每小时14公里的东北风，预计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密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0度。 下省其他

0: 大城市嘅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同埋密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12度。红老市 Redear 系密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列必士 Labitch 系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9度。即使柏 Jasper 系密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列治嘅天气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3: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8月11号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昨天听着我们新闻报道，有没有觉得哇好惊啊，那个呢好像看电影那样的枪击案。之前呢其实一路都是 social media 呢见到喂好像说 Everfree Park 那边呢封晒路，好多警察好紧张。亦都有人呢即刻说喂你睇返呢 Calgary Police 呢个 Facebook page 呢都叫大家尽量避开那个位置啊咁。后来睇听返电台的新闻啦，咁就知道哦，原来呢就係有警员呢之前就係截停一架私家车，但私家车上面嘅人呢就向佢开枪，咁就枪手呢就跑咗去呢 Everfree Park 嗰边啦，向 Bow River 方向走咗去，咁就走嘅时候呢仲后咪又挟持另外一架车呀，直至到呢个抛锚之后呢就唔要架车啦，咁就走咗去，咁就警察呢又用直升机去追啦。哇，全部呢啲呢听到都好似咩好有画面咁啊，好似睇緊电影咁。不过呢如果真係遇上下我哋当时喺附近嘅话，哇我諗超驚啊。而家暑假呢咁多家长鍾意带啲小朋友去野餐啊，带架单车去踩啊。突然间你话成班警察喺度啦，跟住有枪手啦，佢一路呢其实呢逃走嘅时候呢佢都系继续开枪㗎。最终呢就係出动咗直升机啦，就找到这个枪手的位置，最后在 Bow River 亦都找到枪手的遗体，叫做件事告一段落。如果不是呢哇架车周围飙周围开枪的话，我们即作为市民的怎知道会不会中流弹的，挺恐怖。

嚟自 DJ 一首《肺活量》，唔系我哋身体嗰个肺啊，废物个肺啊吓。咁啊，我哋平时咧成日都会咧就系 send message 俾朋友，不论你用咩社交平台啦。咁有时要加重一啲语气啊、感受啊，我哋都会加啲 emoji、一啲公仔，系咪啊？唔同嘅样啦，有时咧可能俾个手指公佢啊，俾个 V 字佢啊，可能有个祈祷手势啊，有时唔同嘅表情啊，系咪啊？最近咧有加拿大人咧发起咗个请愿啊，系争取要一个咧鸡翼嘅专属 emoji。咦，系咪真系冇鸡翼嘅 emoji 咧？你即刻望下你嘅手机先。嗱，我哋常用嘅鸡翼 emoji 咧出嚟嘅时候咧，仍然系一只鸡髀嚟噶。咁唔系我哋中意咧烧鸡翼嗰只鸡翼啊，嗰啲嘅偏翼。咁啊，加拿大有连锁餐厅啦，就喺上个月7月29号啦，有一个全国嘅鸡翼日。咁啊，发起咗个请愿，要求咧要新增一个真系代表到咧鸡翼嘅一个 emoji。为咁多年嚟咧，鸡翼对鸡髀之争咧，再添咗啲话题。咁当然啦，对于间公司嚟讲系揾啲嘢做推广啦，系咪啊？有啲 noise 出嚟啦，所以呢个请愿咧系配合咗佢哋品牌嘅推广活动嘅。咁当时咧就系、是、叫有几间嘅铺头啦，咁啊跟住咧就出啲咧任食啊，25蚊任食嘅鸡翼，睇下大家可以食几食到几多。如果食得多嘅话咧，就有机会赢取一年免费鸡翼，或者系咧终身都免费食鸡翼嘅大奖。咁啊，当时咧已经有啲人咧可以一口气吓不停咁食咧，食160只嘅鸡翼。你有冇食到咁多？平时我哋最兴咩？打呢一个嘅烧烤啦，系咪啊？咁啊，烧嘢食嘅时候，烧鸡翼食啊，咁慢慢咧烧下烧下，同啲朋友倾偈。但系咁急咁样要食160只，其实系咪享受咧？定系会觉得好辛苦咧？吓，一个小小嘅 emoji 引嚟咗咧，好多人咧就系讨论。鍾意食雞翼嘅朋友可以期待一下，会唔会好快有一个雞翼嘅标志。咁如果下次再諗住同朋友烧嘢食啦，咁我哋就可以寫住烧雞翼，嗰个雞翼呢就用 emoji 去代替啦。

实在太好了，今天是8月11号讲得切可以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超难得的天文日子，听日8月12号。哇，你真的不敢相信一日呢有三件大事搭埋一起啊，即是喜欢影响喜欢看天文的人呢真是非常之啱。我用的全部是 Calgary 的时间告诉你听即将会发生哪三件大件事啊。因为首先呢在听朝的五点左右呢起身呢望去东面。去东面望一望嘅时候个天啊，咁有机会见到六个行星呢就会系有个巡游喺度，有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佢哋会排成一条线喎、哦。哇，肉眼最容易见嘅呢就系火星同埋土星。咁其他呢可能你都要用望远镜帮手。咁嗱听日日出呢大概系6:20㗎下。咁而家我同你讲呢六星连埋一线呢应该系5:00左右开始啦，所以你要早少少嘅。咁跟住呢会发生咩事呢都系讲緊听日啦吓，就系、是、日头有日偏食。嗱，因为我哋卡加利嘅位置呢就冇日全食啦，有啲位即系地球嘅另外一啲地方有啦。咁我哋得个日偏食嘅，只会见到呢大概系2%。但仍然都是很特别啦，因为一日里面出现了这么多东西嘛。咁会开始的时间呢是我们 Calgary 时间10:11，最大的时候呢是10:37。咁在11:03呢就会完成这个日偏食的啦。咁所以听日呢10:00的时候呢咁你会觉得个太阳有少少唔同咗喎咁样。虽然呢排呢已经好多呢火山灰令到我哋个太阳好红啊。咁但係如果呢听日呢个天比较清嘅话呢戴返一啲专业啦日食嘅眼镜啦，唔好用肉眼或者普通太阳眼镜呢直望太阳啦。同日呢仲会有新月嘅出现，精确嘅时间呢就会系11:37。你知道呢嗰啲月亮唔系日日同一个时间出嚟㗎嘛，每日都褪下㗎嘛。所以呢听日咁多嘅天文现象呢系因为够黑啊，个月亮呢真系啱啱好呢就系去到最黑嘅时间，跟住就第二日就会系由初一啦嘛。咁系一个新月呢就会喺11:03呢就系出现啦。而跟住最精彩就系夜晚啊，听晚咧呢个8月12号夜晚咧有呢一个流星雨出现啊，系会喺8月12号晚至到11号嘅凌晨，因为新月咧冇月光啊嘛，天空特别黑噶，特别咧就系一个最好嘅一个条件去睇个天，咁啊由咧午夜。之后一路睇到咧临天光吓，尤其1:00到4:00-5:00啦，咁黑嘅时候咧，每小时有咧几十粒至到几百粒嘅流星，揾一个咧冇乜光害嘅地方，你喺地图度咧揾啲冇乜人住嘅地方你去啦，咁样咧就可以咧黑啲啊。不过咧，如果你喺架车度睇啊，好似隔咗块玻璃；如果带张凳咧，坐出边睇，咁啊会等只眼去适应咗个黑暗啦，可以享受流星雨啦。咁啊睇下使带翻啲蚊拍。水啦，系咪？一日里边由朝头早、听朝清晨啦，睇呢一个六星啊吓，连埋一线，跟住10:00有呢个日偏食，到夜晚有呢个流星雨，咁啊仲有每一晚其实都有 Milky Way 呢一个银河噶嘛，咁啊喺翻呢个新月嘅前后咧，呢一个银河系特别咧就系好嘅，八月咧系北半球咧望呢一个银河嘅黄金季节，新月咧令到个条件咧更加完美，咁配合埋流星雨。同埋一个咁黑嘅天空呢係真係呢哇一举多得啊，咁只要去一啲呢光害少嘅地方啦，咁啊等隻眼呢早啲去适应啦。如果你呢成日开车门又闩车门咁样啲灯射嚟射去呢，咁你隻眼就比较难适应啊。不过希望啦都係嗰个天气好啦，而家呢我哋成日都有落雨机会啦，又再加埋一啲嘅烟雾弥漫嘅火山啦灰啊。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郑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8: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7: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8: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7: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九四七，到时会现场直播。
9: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走后

0: 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5: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好多人咧出街食完饭之后，第二日咧瞓醒觉咧，就会觉得咁短时间咧，块面好似真系肿肿地，啊，连只戒指都紧咗噶，啊，小腿咧好重啊，唔想拎起只脚啊，个体重都重咗一两磅啊，点解会系咁样咧？嗱，多数同一啲高钠嘅飲食咧引起嘅水分滞留有关啊，呢啲嘢咸啊，咁唔系话你一夜之间咧生咗好多脂肪，咁始终出去食嘢。啲酱汁啦、汤啦、加工肉啦，成日都系比较多盐啊，咁啊高钠嘅一个嘅情况，咁加埋蔬菜可能咧就唔系好够啦，咁钠又高啦，跟住个钾咧又低啦，咁呢个组合咧就真系会令到我哋咧个身体，咦点解肿肿地咧？嗱，我哋钠同钾咧系真系要平衡先得噶，嗱钠咧会影响我哋体液嘅平衡，而钾咧系帮助咧维持正常体液同埋神经肌肉功能。咁香蕉、奇异果、番茄、南瓜、豆类、深绿色蔬菜、牛油果咧，都系好好咧钾嘅来源嚟嘅。重点咧，我哋就系日常要均衡啦，唔系话一次过就食好多，第二日就冇咗件事咁样噶吓。咁同埋咧，唔需要话完全戒咗啲盐啊，或者食饮好多嗰啲嘅排水茶啊，因为咧极端嘅做法咧系冇乜需要嘅。都有风险嘅，出去食嘢有时可以要求咧少啲汁啦，系咪啊？啲酱另外上，等佢唔好捞埋，咁你变咗咧需要先点佢，唔需要又唔使用咁多，系咪？如果系有啲嘅汤面，咁啊唔好饮晒全部嘅汤咯，或者烧味咧就去皮，罐头咧同埋加工肉咧就食少啲啦。咁早餐可以拣啲无糖嘅一啲嘅 yogurt 啊配水果。午餐嘅时候咧，唔好食咁大碗饭咯，一半咯，系咪啊？多啲蔬菜咯。咁啊，夜晚食下豆腐啊、南瓜啊、蔬菜配搭一下。咁饮水咧就分散喺全日唔同时间饮，就唔需要话临瞓之前咧一次过灌好多嘅水落去嘅。至于有时咧坐得太耐咧，都会令你嘅下肢体液咧回流比较慢啊。坐45分钟、60分钟起身行下，去下厕所斟下水系咪啊？做下咧你嗰啲脚咧嘅按摩啊、提腿啊。拧下隻脚啊，等啲臼啊松下。瞓觉之前呢可能呢真係做下捻下佢啊，做下啲按摩。咁你唔使话俾好大压力佢嘅，唔使捻到会痛嘅系咪。咁只不过捻下佢松下佢咁样。其实有啲嘅情况下呢都会令水肿多啲嘅。譬如女性嘅经期之前啦，又或者呢所有人都系㗎，炎热嘅天气啦，瞓觉唔够啦，同样都会有一啲短暂水肿嘅出现呢系比较明显嘅。至于咧肾病、心脏病或者服用紧一啲咧血压药啊补钾利尿剂嘅人咧，唔能够自己咧大量去补充钾，咁薏米水同埋绿茶咧，亦都唔能够取代一啲治疗嘅。如果你系单边一只脚突然间好肿痛啦，或者发热啦，仲有少少咧就系个胸痛啊水肿持续，兼且咧你嗰个排尿量咧变少啊，再加埋体重咧好快速咁上升咧，咁你就要快啲睇医生啦。去水肿咧，首先咧减咗隐形嘅钠，增加啲天然嘅嘢食同埋活动，唔好以为真系净系排水咧咁就得啊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化啦。
1: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8月1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婉容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大草原镇医院涉嫌使用未消毒的手术器材。CBC 新闻取得亚省卫生服务局的会议记录，知道大草原镇地区医院今年内最少两次发现医院内的手术室出现受污染的医疗器材，导致部分手术需要延迟。文件指出，事件显示整个消毒流程和多个团队，包括外科医生、手术室员工和医疗器械再处理组都存在漏洞。文件显示，在今年3月21号，有矫形器材在清洁之后残留上一宗手术的导师和可见组织，到4月15号一宗手术期间发现有骨科器械残留组织。会议记录显示，手术继续进行，但没有使用那宗受污染的器械，团队使用另一套器械完成手术，而在第二日有手术需要延期。文件没有列明残留的是什么组织。安省退休传染病专家 Dick Sotman 说，在医疗器械上面发现血迹、碎骨、组织或者水迹，这些情况都可能和器械再处理的流程失败有关。专家说，骨科器械结构复杂，包括齿轮和其他的活动部件，必须要仔细清洁消毒。他说，手术室护士在四月的事件中处理得当，非常谨慎，保障了病人的安全，但重申医疗器械上面不应该有任何残留物。卫生服务局回应说，旗下医院严格遵从器械再处理标准和感染预防和控制的规范。亚省检讨安柏警报制度和启动准则。亚省政府宣布检讨紧急警报程序，包括安柏警报 Amber Alert 的启动准则。今次检讨源于卡加里11岁自闭症男童 Parker Wills 失踪后死亡事件。目前安柏警报是由执法部门发出，但所有启动条件都涉及绑架等的刑事活动。Parker 患有自闭症，而且不识讲嘢，并没有证据显示他是被人绑架，所以原本是不符合准则。亚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将会联同执法机构、残疾人士权益组织和社区团体进行检讨，评估现行制度和研究改善方案，但省府未有公布具体细节。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长 Mike Ellis 说，希望从事件吸取教训，了解现行紧急警报的运作以及未来可考虑的方案。一项由卡加里国会议员支持，要求各级政府为失踪弱势儿童制定新警报机制的请愿，已经获得348个签名。另外，亚省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亦会检讨 Parker 失踪嗰阵负责照顾佢嘅服务机构所采用嘅政策以及程序。亚省派出200个消防员增援卑斯山火嘅救灾工作。亚省已经派出近200个消防员前往卑斯省协助扑救超过100宗山火。山火迫使数以千计嘅居民撤离家园。亚省林业及公园厅话，目前已经有186名消防员去到卑斯。

0: 省支援，另外有40人会在星期二到当地。亚省亦都调派空中消防资源，包括两架灭火飞机、两架灭火直升机和一架直升机。另外，亚省亦都派出45名支援人员协助救灾，包括一支事故管理小组，星期一启程前往卑斯省。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星期一发声明，话近年亚省在山火季节面对严峻挑战嗰阵，都获得其他省份提供协助。今次能够伸出援手，回馈其他省份。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就话，山火已经造成大量房屋和财产损失，目前102宗活跃山火之中，接近一半仍然处于失控状态。在卑斯省森默兰地区，一场山火导致大约20000人需要撤离，并造成一个80岁女人死亡。尹大伟在周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卑斯省一共有43项疏散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环球日报报道，在因为山火而疏散的民众向传媒讲述他们疏散的经历之际，渥太华方面就表示已经准备好派军队协助救援工作。在 Okanagan 湖一带社区，20000多人在过去周末因为森默兰山火需要撤离，预计今个星期将会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抵达协助灭火，将会令目前正是昼夜不停进行灭火工作的消防员人数翻倍。这场大火在上星期五下午被发现，在最初的3个钟头内就烧毁了50平方公里土地，在周末火场面积扩大1倍。卑斯省随即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去到星期一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56平方公里。疏散行动为短时间之内寻找足够的住宿带来了挑战。在昨日 BC 应急厅表示，该省已经安排了1000间酒店客房和近1000张床位。同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门说，已经向 BC 省提供可用于安置疏散人员的潜在联邦设施和场所的初步名单。联邦应急部发声明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联邦援助都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并且同受灾地区正是进行的工作相辅相成。声明入面未有透露将会提供多少设施和场所。国防部长麦坚迪就说，如果 BC 省提出援助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加拿大军队处于待命状态，和政府行动中心、应急准备人员、BC 省府和他们的官员保持直接且持续的联系。环球日报报道，渥太华宣布将会对 Straits Group 斯特雷特集团实施制裁。该集团是一间加拿大人拥有的大型装甲车生产商，他们生产的装甲车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和苏丹民兵组织使用。去年10月欧盟宣布了对该集团实施类似的制裁，引发民众质疑为什么加拿大没有采取后续行动。乌克兰裔加拿大人领导人抱怨说，渥太华没有全面执行他们禁止加拿大人向莫斯科销售武器的法规。该集团总部位于阿联酋，由加拿大商人古托罗夫在1992年在安省创立。据报古托罗夫同时拥有俄罗斯国籍，今年4月他因为涉嫌违反欧盟法律而受到制裁。外长亚南德在昨日发声明说，斯特雷特集团长期以来一直透过向俄罗斯实体提供国防产品来支持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并继续为俄罗斯战争机器和普京政权对乌克兰发动的无端且不公正战争提供资金。他说相关制裁将会通过扰乱和阻碍

0: 在该集团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同装备的能力，嚟削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能力。阿南德引用多份可信报告，话俄罗斯国民近卫军正是部署该集团的装甲车，而近卫军就参与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根据联邦法规，加拿大人被禁止同受制裁的公司进行金融交易和其他来往，这些公司在加拿大的资产亦都会被冻结。对此，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大会的负责人表示，欢迎政府对相关集团的制裁，但他指出加拿大并未对集团所有人古托罗夫采取任何行动，表明政府有必要投入更多资源来调查和执行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llback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多才多艺的周吉佩又有新作品了。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3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由他自己亲

爱情入面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而且选择放手的所谓坏人，其实埋藏着一份最温柔的爱。今期亚军作品 Eden 吕作安的坏人一个，由 Jamie 张天永作

有一个月，郑雨辰就会飞到嚟加拿大同我哋见面啦。今期嘅冠军作品就系佢亲自作曲嘅《I Found My Way》。

嚟自殷永山有呢一首《人揀人》。喺电台嘅电脑里面呢，咁有好多唔同嘅嘢 save 咗喺里面啦。咁除咗我哋呢现场去做节目之外，亦都有啲嘅 program 呢係预先呢就係 save 咗喺个电脑里面。咁按时候呢就係会出去嘅。其实好多传媒不论呢係纸媒啦，或者係一啲嘅收音机啊、电视台啊，佢都会做一啲呢人物嘅专辑。若然呢一个人物咧突然间离世嘅时候，咁啊可以即刻咧攞到抽到个 file 出嚟咧，咁就可以去同大家分享，用一个最即时咧就去话俾佢大家听佢嘅一生系点样啊，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发生过啊，咁所以点解可以咁快做到？咁啊，譬如最近嘅四哥啦，咁佢嘅离世咧，好快就已经有好多佢嘅一啲生平啊吓摆咗出嚟，咁大家都好理解咧嗰个做法系点啊？呢、這、一个咧真系闹出笑话啦，喺英国咧就系。有一间电台早排咧就喺直播嘅时间咧，宣布就系英皇啊查理斯三世咧逝世嘅消息。之后咧更加播放咗英国嘅国歌啦，亦都陷入咗长达16分钟嘅静默。嗱呢件事咧，已经隔咗成3个月噶啦。咁啊，英国嘅通讯管理

应该喺皇帝死咗之后咧，先会播放噶嘛，系咪？亦都要经过正式确认之后先会用噶嘛。咁旁边咧，亦都有好严格嘅操作嘅指引。咁但系呢个整电脑嘅人咧，实在太好奇啦，就播咗个档案，直接咧就系中断咗当时主持人咧喺外地进行紧嘅一啲遥距嘅直播。咁啊，所以一播出嚟嘅时候咧，就悼念呢个英皇查理斯三世逝世啦，因为系录咗音噶嘛，咁个录音梗系话咧，呢个消息咧已获得咧新闻媒体嘅确认。而最惨嘅咧就系当时原本做紧直播嘅咧系一个遥距嘅主持，当时佢唔喺直播室，佢俾人 cut 咗线咧，佢系唔知道啊，咁变咗佢博唔翻自己翻嚟噶嘛，而撳走咗佢嘅嗰个人呢又驚到走咗去喇喎。咁自然啦，个 file 呢就会继续去播放啦。变咗嗰个呢遥距主持呢一路都以为自己呢係正常直播緊㗎。佢又唔会听返个电台㗎嘛，係咪？佢而家喺度讲嘢，我哋一路讲嘢。我讲緊嘢，我戴住个 headphone， 我又唔会听返而家你 on air 呢听到嘅嘢㗎嘛。咁佢明明唔知道囉。咁又冇睇住个电话喎。就唔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电台方面呢嗰个嘅联络。结果呢就由错误嘅死讯首次播出之后呢，到电台正式在节目里面澄清呢，是隔了30分钟的时间。博返呢嗰个嘅遥距主持返嚟之后呢，先可以向听众去解释啊，话俾佢哋听，之前嘅消息呢係搞错嘅，係技术性问题嚟嘅啫，同埋代表呢电台致歉啊。正话讲到啦，呢一个嘅事件呢係牵涉到两个嘅违反咗个条例嘅。首先就係新闻内容一定要具有呢应该有嘅准确性同埋公正性啦。咁同埋呢第二个要求就係出现重大呢啲错误嘅时候呢，要迅速呢去承认同埋更正，但佢哋搞咗30分钟，觉得佢哋嘅处理速度咧系唔够噶。经过咗呢件事之后，而家皇室嘅呢啲嘅声音档案咧，已经喺录音室嗰个电脑嘅桌面咧系移走咗噶啦，亦都再次提醒啲主持人啦，同埋支援人员咧要遵守翻相关嘅操作嘅程序先得。

嚟自邓小巧嘅呢一首无时无刻。咁我哋成日留意住身边嘅人，我哋都发觉咦冇人完美㗎喎。有啲人係好叻唔好叻一方面嘅嘢囉。佢唔係完全地所有嘢好叻囉。每个人都有一啲嘅缺点囉。咁变咗我哋唔需要呢去踩低自己，亦都唔需要特别捧高人哋。咁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呢就係、是、做朋友啊，互相嘅学习啊，唔好踩低人啦，唔好有一啲负面情绪。人哋有好嘅地方我哋去懂得欣赏係咪呀，人哋做得唔好嘅又唔需要特别去浅踏。咁我哋呢就係、是、个生活呢又觉得可以开心一啲。嗱，一般人呢 ,18 岁呢可能都係啱啱踏入去大学啦，係咪。咁但係喺美国有一个青少年呢叫 Nathan Thomas 啊，其实佢喺2023年呢八月嘅时候，佢18岁零346日呢就已经係企上咗呢个呢迈阿密呢嘅一个嘅学院讲台。咁係一位大学嘅教授。咁当然啦，呢啲要放入去健力士世界纪录㗎啦。佢打破咗呢已经保持咗306年嘅纪录，因为当年呢300多年前啦，有一个19岁嘅 Colin 啦，成为咗全球最年轻嘅男性教授，比历史上最年轻嘅女性教授纪录保持者呢就係、是、大16日嘅啫。咁而家呢再后生啲。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讲呢 ,Nathan Thomas 呢佢个爸爸妈妈呢就係、是、工程师啦，呢、这个小朋友呢 ,10 岁就已经去大学读书㗎啦 ,14 岁呢已经去佛罗里达州呢嘅大学呢攞咗呢个电机工程嘅学士同埋硕士学位。咁18岁嘅时候呢就教书啦，佢教呢工程师 C language 呢嘅课程。咁佢呢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呢，其实上堂呢年龄都唔系重点嚟嘅，最重要就系要帮到啲学生囉，掌握到一啲知识囉。而教学呢亦都令到佢呢可以逼自己呢再去到一个全新嘅层次。咁而家呢佢而家又去咗第二度读书啦，去咗迈阿密大学呢法学院呢攻读呢个法律嘅博士。咁同时继续呢透过一啲嘅网课啦进行一啲教学继续教书。咁佢自己读书嗰边呢就预计会喺2028年呢就会毕业㗎啦。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33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5%，最近每小时7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咁请大家留意黄色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9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密云有雨，最高12度，最低9度。
3: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老婆咁夜仲出街
6: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6: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5: 咁真係劲方便喎。
6: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比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

0: 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1: 命里有时终须有。
0: 十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咗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喺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嘅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喺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ei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不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转眼间我们已经来到八月了，咁税务上会有啲乜嘢来自税局的一啲书信的沟通啊，有啲乜嘢我们要注意呢？咁其实在靠近8月15号的时候呢，即是来近这几日呢，税局呢就会向一啲纳税人呢去发一啲信件，就叫做 installment reminder， 即係话提醒你呢去做一个私人税嘅一个预缴嘅，去提醒你喺9月15号同埋12月15号嘅时候呢要预缴几多咁嘅。咁有啲朋友就会好好奇，我明明几个月前4月尾嘅时候先报咗税交晒税，咁点解咁快过咗几个月又要交呢？咁同埋点解可能我身边嘅伴侣啊，或者我啲亲戚朋友啊都冇嘅，但係点解我有呢？因为每一个人嘅收入状况呢都唔同啊。咁如果係一个只有工作收入嘅人嚟讲呢，因为每一次发呢个工资嘅时候呢，出粮嘅时候呢，就已经雇主就扣好晒税啦。咁所以呢，你年尾嘅时候呢，基本上呢係接近呢係唔需要交税，又或者係唔会有咩退税嘅。咁当然呢，雇主好难话去精进到一分一毫啦，所以係会有可能退返少少钱，但唔会话退得特别多咁嘅。但大机率呢就唔需要再补税咁。咁因为喺呢个工作收入嘅呢个层面呢，就已经係有一个管控啦，咁该扣嘅税就扣晒，所以呢就唔存在话要补税咁嘅。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啲收租嘅收入呀，又或者係你嘅储蓄比较多啦，你有银行嘅利息呀，又或者係买股票，股票有派息呀，又或者係买卖股票过程中呢有呢个 capital gain， 即係有赚钱嘅，有增值嘅。咁呢个过程呢係因为当初银行或者投资机构呢係冇帮你扣税㗎嘛，咁所以你报税之后呢就需要呢缴纳呢个税嘅。咁通常嚟讲呢，我哋都係喺四月尾之前报税嘅时候呢计下有几多税要交，咁顺便呢就交咗呢啲税啦。但係如果你上一年嘅欠税呢是超过3000蚊嘅时候呢，咁喺税局嘅眼里面呢，就佢哋认定呢呢个税金呢就唔係话太过细啦。咁佢哋呢会有一个顾虑呢，就係、是、你到年尾嘅时候呢係唔够钱去交税啦，又唔小心洗咗啲钱导致到冇钱交税咁。咁其实对大家都唔系咁好啦，即系库房就等紧你啲钱，咁咪政府收唔到啲钱去运作呢个国家咁。咁但系对你嚟讲咧，咁其实政府又会收利息噶，咁所以为咗避免呢件事嘅发生咧，税局咧就会要求大家去做一个季度性嘅预缴嘅。咁除咗正话讲话啊，大家用晒啲钱，唔小心用晒啲钱冇得交税之外咧，咁其实都要维持一个相对公平性嘅。咁因为正话有提过，对于打工嘅人嚟讲啊，大部分我哋都系赚取呢个工作收入嘅。咁点解我工作嘅话就需要每一期出粮都要扣税，咁其他有投资人就唔使呢？咁所以即係唔可以话差别对待咁，唔可以话有一啲民众呢就每一个月又或者每半个月就交一次税，咁有其他人呢就一年交一次，咁係有少少失衡呀。咁为咗维持呢个公正，为咗一个公平性呢，咁所以税局就有呢一个预缴嘅呢个机制嘅。咁当然啦，我哋

束，咁好有阵时真係投资都会有浮动，咁好难去预计究竟我哋有几多收入，咁所以大家都只可以话係预计啦。咁其实当我哋上一年要缴纳嘅税额呢係超过3000蚊嘅时候呢，下一年呢就开始要做一个季度性嘅预缴啦。预缴几多呢？咁同埋几时要俾呢个预缴税呢？咁分别就係3月15号、6月15号、9月15号同埋12月15号嘅。咁当然啦，3月同6月嘅时候，咁我哋都可能未收到税局嘅通知，因为你未报税嘛，咁所以税局都唔知道你上一年係超过3000蚊嘅欠税嘅。除非呢你係过去咁多年都经常性咁样超过3000蚊一年嘅欠税，咁所以税局就可能会提早呢喺2月份嘅时候呢就会寄第一次嘅通知，第一次嘅 reminder 提醒你呢，话喺3月15号同埋6月15号呢就要预缴几多咁嘅。咁当我哋报完税之后呢，过咗几个月啦，税局有一啲最新嘅资讯之后呢，咁佢哋就会喺8月15号左右呢就会寄第二次嘅提醒信啦，一个 reminder。咁就会话啊，我而家知道你过去一年报税嘅状况系点啦，咁所以更新咗呢一个预缴税嘅预测，咁就预测呢9月15号同埋12月15号呢嚟緊呢两次呢你係要预缴几多咁嘅。咁如果预缴不足嘅话呢，咁就唔好意思啊，就会有一个预缴税嘅利息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就会话，我上年好彩，又或者係我当时得闲啲去投资去做一啲决策，所以赚得多啲啫。又或者係我有间屋收租，咁今年呢个出租单位係空置住冇租收喎，咁我点交税呀？咁其实政府俾呢个预缴税嘅提醒书俾你呢，只不过话基于上一年嘅状况去猜测嘅啫。咁如果你今年你係非常之清楚，你係好肯定冇上年咁多收入嘅时候呢，咁你係可以按照自己嘅计算呢去交少一啲嘅预缴税啊。咁我就好强调呢，係你要好清楚嘅。如果你以为自己少，点知最后都真係有咁多税要交，咁你係少交咗预缴税嘅话呢，咁就係会导致到有一个少交预缴税嘅利息。咁另外一种大家可能会遇到嘅情况就係、虽然我成年报税有咁多收入啫，但係可能我啲收入全部都集中喺下半年先会到嚟㗎喎。咁我头半年冇钱交税，咁点算呢？咁其实呢个状况系我同意呢系比较唔公平㗎，但亦都好无奈，因为政府对住几千万个报税嘅人，咁佢好难呢每一个人去度身订造话啊，咁你就可以12月去预缴。咁另一位先生或者女士呢就可以係五月份预缴，咁即係冇得咁样俾大家去揀嘅。咁税局呢就只可以即係一视同仁，就平均分呢每一个季度呢都係要交咁多，按照全年嘅一个收入嘅预测呢去做一个预缴税。咁如果真係头半年都冇收入进账，交唔起呢啲预缴税，咁都好无奈。你冇交到嘅话呢，咁都系会有呢个利息嘅惩罚㗎。大家可以喺上一年嘅赚取嘅收入里面呢，就可能预留一笔资金，就留住嚟緊呢个三月或者六月嘅时候，咁下一年嘅三月同六月嘅时候做一个预缴，即系唔好话用到咁尽啦。我哋就唔好话期望呢用下一年嘅年尾嘅收入呢去交呢个预缴税，因为时间上系有少少偏差啦。咁当然啦，如果你预计今年嘅收入比上一年要高嘅时候呢，咁呢大家都系最好呢按照你实质嘅高啲呢个收入呢去计算一下要预缴几多，就唔一定话系按晒税局嗰个猜测出嚟，佢预算出嚟嗰个书面上嗰个银码去俾，咁大家系可以俾多啲嘅，就避免咗呢年尾嘅时候要补一大笔税啦。呢一个系私人税嘅层面啦，咁其实大家要注意呢，就係如果你有做生意嘅时候呢，你只会收到私人税嘅呢个预缴税通知嘅。咁作为做生意嘅一个企业主嘅你嚟讲呢，公司呢其实都係有一个预缴税嘅呢个要求，亦都係如果冇俾到呢，冇按时俾得足嘅话呢，都係会罚利息嘅。但係公司呢就冇呢个税局嘅书面嘅通知，唔会话去提醒你嘅。所以你自己又或者係你要同你嘅报税嘅会计呢有一个密切嘅沟通啦，就要预计一下公司喺 GST 方面同埋喺呢个赚钱嘅喺 Federal, Alberta 呢两

税嘅层面上面咧，系要每一个月要预缴几多咁样吓。咁 GST 咧就系一个季度咧就要预缴一次啦。咁而公司盈利嘅税咧，同样地，如果系上一年咧系超过3000蚊嘅状况下咧，咁我哋下一年咧，其实系要每一个月咧都要做预缴嘅，就唔系话每个季度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做生意咧，就要留意呢啲状况吓。喺公司嘅情况下，如果你有用公司去做生意嘅状况下咧，就要去留意呢件事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上嘅资讯。

0: 家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滴滴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蚊起。立即致电家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1: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0: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1: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0: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0: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系黄色嘅中等级，地表嘅落叶同埋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岁末与你继续翻翻嚟最后一节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最近屋企咧就系宵夜食啊，咁啊煲咗啲酸梅汤饮，咁啊好开心啦，冻冻地咁样饮啦，酸酸地又个人咧特别开胃嘅。平时咧同啲梅有关嘅，仲有啲咩汁会饮啊？系咪西梅啊？嗰啲西梅汁咧，你咩情况下饮噶？会唔会都系咁样雪冻佢啊？有时咧想通下肠胃啊，咁都会饮嘅，因为咧西梅汁咧可以话系排毒神器。点知中国南方航空有一班咧由武汉飞去乌鲁木齐嘅客机，喺今个月啫一号嘅时候，佢哋向乘客咧就系派发西梅汁作为餐饮。咁因为西梅汁大家知啦，有极高嘅通便成分噶嘛，咁啊意外地引发咗个机舱咧集体咧，大家都觉得个肚咧有少少泻泻地。而当时呢班飞机咧系得两个洗手间，咁你谂到嗰个情况咧几咁恶劣啦吓！当时咧空中服务员咧向一啲嘅乘客派饮品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以为系提子汁嚟噶，咁咪大啖大啖饮咯，直至饮完咧先发现，喂，西梅嚟噶噃！结果好短时间内咧就有连锁反应，过百个嘅旅客咧就要喺两个厕所门口咧出边去排长龙，场面其实好尴尬噶。咁点解西梅汁又可以咁犀利嘅呢？其实佢係含有一个呢极高浓度嘅山里糖醇啊。呢一种嘅嘢呢係有极强嘅一个吸水性。人体嘅小肠呢好难吸收，未被吸收呢嘅部分呢就会流入大肠之后，会将水分呢带入嗰个肠啊，引发呢渗透性嘅辐射。而呢个山里糖醇呢被肠道嘅菌呢去发酵之后，就会有好

大量嘅气体，咁唔单止要肚痛啦，仲会咧有好多嘅屁咧要放嘅，咁所以点解咁大批嘅乘客饮完之后咧，需要疯狂搵厕所？所以咧喺一啲航空嘅配餐里面咧，其实真系唔应该咧用呢啲嘅饮品啊，因为个环境上唔系好适宜咯，系咪？但系呢间航空公司咧，佢就话啦，喂，我哋作为航空公司系应该有多种嘅饮品俾客户去拣噶噃，只不过佢哋自己个个都拣呢样嘢饮啫嘛。如果佢哋个肠胃敏感嘅，佢可以拣其他嘢噶。咁即系等于我哋平时飞机都有啲咩茄汁啊、唔同嘅汽水啊、有酒啊，咁每个人应该系根据翻自己身体嘅需要嘅实际情况去饮嘢噶嘛。如果佢真系觉得需要排毒嘅，咁佢咪饮咯。但系点知嗰班机有百几人都饮咗啫。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嚟到尾声啊，下礼拜四下昼一点一，我会再翻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里边同大家做乐而忘返嘅节目，到时见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听众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华布内陆乌根拉根沥志明山火肆虐，迫使大约20000人疏散。目前增援人员正赶赴现场。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100名墨西哥消防员会今日抵达，加入灭火队伍。山火已经造成一名80岁女长者死亡，同时造成严重的财物损毁。山火目前正在新墨陵方向蔓延，火场面积156平方公里，对消防员带来巨大挑战。不过发言人说，目前山火服务处的人员配备充足，但是由于地势陡峭，天气炎热，消防正面临真正的战斗。并的地王家骑警正在致力澄清有关新墨陵附近山火起因的虚假资讯。骑警说，民众应该警惕有人点燃防空鞭炮的谣言，以及相关的社交媒体视频。骑警澄清，视频中人是目击者，并非涉嫌人。调查显示，点燃防空鞭炮事件在距离山火火场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萧敏啱皇家骑警话，骑警上星期六晚上在皇家公路沿线发生山火之后拘捕一人。一名54岁男子涉及哈利法斯美国领事馆的炸弹威胁事件被检控。蔡慧娴报道。
2: 斯科舍省哈利法斯警方证实拘捕一名涉嫌发出针对当地美国总领事馆炸弹恐吓的男子。54岁的被告阿萨克雷阿里阿卡萨拉面对作出恐吓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警方说是在星期日晚得悉有炸弹威胁，到星期一早上发现一架可疑的车停泊在美国总领事馆附近。这架车里面有一个丙烷气罐和相信载有易燃液体的容器。警方疏散至中心多条街道，在爆炸品专家确定这些物品没有构成公众安全威胁之后，撤销疏散令。
1: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说，增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冧，当地传媒说有病人被困，亦导致几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在香港新闻方面，美食博览星期四揭幕，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刚刚拿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

0: 展。公司執行董事陳岳成表示，希望透過博覽接觸不同伊斯蘭國家的商家拓展市場。
1: 我們 target 的就是這個世界上面呢穆斯林的市場，差不多有成20億的人口的，其實而且它的增長速度是非常之快，超過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呢在亞太地區。雖然我們是初哥，但是我們都希望呢在這個展覽會裏面呢認識到一些有潛質的買家或者代理商，咁呢令到自己品牌呢係更加國際化。
0: 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首次參展嘅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2: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這裡有很強的這個中國文化在，同時它也連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0: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大文是首次有展商参展。
3: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6,530.37升72。在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6，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6: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5: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7: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8: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0: 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y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3: 大家早晨，
4: 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本地方面嘅消息啦，讲紧系 BC 省嘅山火系持续蔓延啊。咁啊，多个内陆地区嘅火势依然系失控，亦都令到数以万计嘅居民需要疏散，同埋造成咗今年首宗嘅山火相关死亡个案。省府方面就维持全省一个紧急状态。咁啊，今次嘅山火咧系喺 Pentaton 嗰度，皇家骑警证实系造成一名80岁嘅妇人咧喺 Summerland 嘅山火当中系逝世嘅。咁啊，与此同时咧，联邦政府就话已经准备好去到协助我哋 BC 省咧，包括系提供联邦设施同埋场地嘅住宿作为临时住宿等方面啦。与此同时亦都系话准备好家规，系随时可以嚟到 BC 省系协助我哋应对山火。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我哋 BC 省内发生嘅严重山火，喺省府方面应对有足唔足够呢？联邦政府又做得足唔足够呢？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3: 我哋睇睇个山火今年咧，就似乎都系因为可以话非常之猛烈嘅，而个猛烈嘅程度咧，就系话主要佢因为系近住民居咧，就影响咗人民嘅生活啦。咁甚至咧就亦都有报道中已经有一名啊系因为呢个山火而死嘅。咁如果系喺啲山火譬如喺啲好偏僻嘅地方嘅话咧，咁其实好多山火其实烧咗，我哋都唔知嘅。咁呢个系因为佢影响不到人民的生活，但是因为今次呢就直成是在 Summerland 这一段呢，咁一路去到影响到

0: 即係啊 Kelowna、Penticton 咧都有影響嘅。咁即係呢啲係相當人口密集嘅地區嚟嘅，咁所以個影響程度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睇即係個山火嗰個程度咧，咁啊其實過往嚟講由2019年啊同2020年咧，嗰、那個相對係比較低嘅。危險程度呢就是、當年來講就燒了是即大概20000多公頃而已，咁都係非常之低嘅。咁但係去到2021年呢就升到係80多萬公頃，咁2022年呢亦都低返係13500公頃嘅啫。咁好啦，咁最高係咩呢？係2023年，2023年呢就達到呢當年嘅山火呢係去到284萬嘅呢個公頃嘅，咁呢個係一個係相當相當大嘅一個數目嚟嘅，200多萬，就是、比起平時係幾十萬嘅啫。咁2024年就都仍然係維持一個高位，就係181萬呢個公頃。2025年咧就低咗啦，即係舊年嚟講係低咗，係88萬6000多公頃嘅啫。咁好啦，今年呢當然仲當然我哋未知啦，仍然係燒緊嘅話呢，咁我相信都係一個相當嚴重的一個數字嚟㗎。咁呢啲數字呢就你睇得到係有大有細，即係有陣時就燒得好多，有陣時燒得好少。咁但係如果佢係大部分係一啲唔係民居嘅地方嚟燒呢，那個影響唔係咁大。因為我哋就見到哇，遠遠就好似好多濃煙噴出嚟咁，咁啊，大家可能聞到啲燒焦味，聞到啲燒嘢嘅味，但係就唔係話影響到民居，唔係話燒咗一啲人民嘅建設。咁呢個方面嚟講咧，就周時都發生嘅。咁如果一般嚟講咧，睇翻即係譬如話個山火點解今喺現時咁犀利咧？咁一般嚟講都係各班咧都係話有個氣温啊上升，氣温暖化，咁啊温度高咧。就影響到咧，就係話啊啲火係容易啊壓著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啲森林咧嗰啲水分咧就蒸發得快啲，咁啲樹木比較乾燥，樹木乾燥咧咁就好容易著火啦。咁大部分嘅火咧其實就係閃電引成嘅，一般估計咧就係大概60%到係閃電引成，咁40%先係人為嘅啫。咁而人為嗰啲火咧。通常就因為人為呢即係有人到嘅地方呢，咁就發覺得比較快，咁亦都係可能呢就係因為人周圍有人住呢，就亦都係熄滅得快，咁所以燒嘅地區呢，燃燒咗嘅地區呢就遠遠唔係好多，但係佢影響民生。喺天然發生嘅閃電發生嘅山火呢，就佢通常燒嘅面積呢就好大嘅，剛才講緊嗰啲成過百萬嗰啲公頃嗰啲呢都係喺啲即係冇人道嘅森林嗰度燒，咁呢啲大部分係閃電形成。咁至於話我哋家下喺 Summerland 嗰度呢有估計呢，有可能呢就係話人為嘅因素都係好高嘅，咁人為因素佢住得近，咁而人為嘅時候係撲救唔切嘅話呢就引致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喺郊外旅行呀，咁用山火真係要小心小心先得。
1: 嗯，咁啊 Joseph 你又點睇呢？
2: 其實即係而家睇呀，山火呢而家唔係只有我哋加拿大先有，美國又有，歐洲又有，咁燒到好緊要。歐洲而家仲講緊話第五波熱浪嚟緊啦，咁呢即係嗰個前景似乎呢並不樂觀。我哋睇下氣候轉變呢引發嘅大型天災呢，我認為呢就已經而家呢係已經超越咗人力能夠干預嗰個程度。嗱，九旱呢加埋一波又一波咁嘅熱浪呢，咁你加上平時啲雷暴啊咁樣呢，喺林木區嗰啲樹木呢喺外表呢睇嚟似乎呢就冇咩唔同，但係呢喺個樹身入面嗰度嘅水分呢其實呢已經跌至個極限㗎啦，再跌呢佢啲樹呢就啲會枯㗎啦。但係相信你喺外表睇嚟冇乜事，但呢其實呢就已經好乾啦。咁啲樹木好乾嘅話呢，變咗你一有少少火呢雷電嗰啲咁打落嚟嘅話呢，好容易呢就著㗎啦。咁乾柴烈火呢一發就不可收拾。仲有呢，因為嗰啲林木乾呢變咗燒起上嚟呢嗰、那個溫度呢好高。所以呢嗰、那個火場自己本身呢就已經有一啲佢自己嘅風暴㗎啦，可以自己製造啲風暴出嚟㗎。咁變咗呢風呢就好犀利，即係叫做咩火城風勢，變咗火場呢擴大嗰個速度呢就前所未有嘅。嗱，一場雷暴呢就可以點著好幾十個火頭啦。咁除非呢呢啲火頭呢馬上有水彈機呀、或者地面嗰啲救火隊到場。若果你俾佢一個鐘兩

0: 个钟嚟烧嘅话咧，火势咧就已经控制唔到啦，一发不可收拾。而咧，而家喺 BC 省咧有百几个火场喺度，而咧有一半以上啊都未能受控嘅咁。咁谂下，我哋而家本地嗰啲就算你有外援都好啦，本地嗰啲救火资源咧，同埋加埋外嚟嗰啲咧，系可以做得到咩嘢咧？咁而家系只能够咩啊？只能够咧系集中咧，用嚟睇下点样保护啲民居，减低财物嘅损失。佢话控制啲火，好似喺新闻片段睇到啲画面咁，一架直升机吊住个桶仔，咁佢淋一淋咁，背水车身有咩用咧？咁佢救唔到嘅。所以而家咧，即系已经系可以，即系话官方啲人咧已经即系负责嗰啲咁嘅官员咧，已经认知到咧，根本你冇可能咧。话即系好似平时一间屋着火咁，你消防员到场扑熄啲火嘅，而家根本冇办法扑熄噶。而家只不过咧系减少呢个财物损失嘅啫。我自己认为咧，而家咁嘅情况咧就系咧，冇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咧系会有足够嘅人力物力去干预山火嘅蔓延。你睇下欧洲，睇下美国，睇下我哋呢度。若果你话系冇咁嘅资源去干预山火嘅蔓延咧，你只能咧点样保障居民嗰啲財物嘅損失嘅啫，等佢哋唔使損失咁大嘅啫咁。咁所以咧，你話咧，我哋 BC 省政府究竟做得足唔足夠啊？聯邦政府做得足唔足夠啊？咁我自己咧就認為咧，其實呢啲咁嘅山火咁樣燒發嘅話，其實冇一個地區嘅政府會有足夠嘅資源可以部署得到，及時去撲滅呢啲咁嘅山火嘅，或者即係夠能力去即係控制呢啲山火嘅。其实咧，你谂下，我哋有经验嗰啲官员咧，其实系人手不足噶。咁你睇下地区出现山火，啲火势冇办法随时即系跟到贴嘅话咧，变咗有啲疏散嘅情况咧，就唔系咁理想。变咗咧，而家啲人咧就喺度投诉两级政府做得唔好嘅啫。
1: 咁啊，省府方面就话咧，已经喺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嘅酒店客房，咁啊安置因为山火而需要疏散嘅民众。咁啊，当中包括系 Pendleton、Kelowna 同埋 West Kelowna 嘅。咁啊，另外咧，应急厅就表示咧，需要住宿嘅民众系可以前往 Pendleton 嘅贸易会议中心等地去寻求协助。咁啊，联邦政府亦都话咧，就准备可以给予 BC 省咧一啲嘅联邦设施同埋场地。咁啊，与此同时咧，系墨西哥方面咧，亦都系已经派出100名嘅消防员到我哋 BC 省去度进行协助。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啊，你又认为联邦政府除咗话提供设施或者系派家军过嚟之外咧，其实系咪都冇啲咩其他嘅办法可以应对到今次嘅山火咧？
2: 我相信即系山火，正如即系头先 Joseph 提到咧，就系话嗰个规模咧，就唔系话我哋而家系现时有嘅设备咧，或者有嘅人手咧，就可以话管控得到，因为嗰个范围实际好广泛。我哋净系 BC 省已经有成即系千几份山火喺度，咁啊陆续仲有新嘅山火仲系新增嘅添。咁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真系可以话杯水车薪，唔净止嗰啲水弹系杯水车薪，连人手都系杯水车薪。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联邦政府是可以尽量做，但是做到多少是有效地能够压制或者扑灭这个山火呢？我相信都是不是说做到很多东西，都是要看到天然，即是我们就是说如果突然间天降大雨，那就这个就以往来讲都是的，一天落大雨的时候呢，那就山火呢就即刻是少了很多的了，那也都令到水分呢滋湿了其他的森林呢，就变了山火呢就没那么容易是延伸过去。如果就算唔落雨呢，如果能够风势减低呢，都会有帮助㗎喎、哦。咁所以其实呢两样嘢呢都系唔系我哋能够做得到嘅。咁至于话联邦政府家系咪做得足呢，咁或者我哋省政府系咪做得足呢，咁其实呢样嘢呢就系睇返即系企返以前嗰个准备嘅情况或者防火嗰个情况。咁当然天嘅闪电系冇得防嘅。但是人为呢就是可以的，即是如果有60%是话即是大约是闪电形成的，咁仲有40%是人为的嘛，呢40%的人为呢是可以做得到的，咁呢方面来讲会不会即是加强了那个检控啊，或者继续鼓励啲人小心啊，咁另外之前呢亦都有个好好的例子呢，就是我哋喺即係2023年嗰年即係好多山火嘅时候呢，咁引致咗呢就好多

0: 市區嗰度喺個佢嗰個居住個區域嗰度咧，就係話宣傳咧，就係話大家點樣去防火，同埋咧就係特別係留意到有山火發生嘅時候咧，就唔一定要等到即係消防員嚟救啦，佢都已經可以熄救。咁呢樣嘢咧，就對於民居啊附近發生嘅山火咧，就好有幫助嘅。咁嗱，今次深圳咧就會咁接近民居嘅山火咧，咁即係如果能夠即係有多一啲本地人，如果一發現有火嘅時候，能夠去幫助撲滅咗佢嘅話咧，唔好俾佢燒大咧，咁我相信係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積蓄不斷去鼓勵即係當地人民咧，追住喺呢啲咁嘅森林啊貧密啊好多嘅地方嘅人士咧，森林好多嘅地方就學習點樣去預防山火，同埋係好盡快，如果需要話自動去撲滅山火，咁呢個我相信對於人為嗰方面係有幫助嘅。
1: 咁啊，各位如果去到郊外，尤其是系 BC 省内陆地区，去到旅行嘅时候咧，都应该遵守翻当地消防辖区嘅相关指示。我哋稍翻嚟继续讨论。
2: 只系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3: 我都唔会觉得攰，仲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新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喺 BC 省内山火肆虐之际咧，代表省内多个第一民族嘅组织就促请总理卡尼以及亚省省长戴斯敏停止推动西岸输油管项目啊，咁啊警告扩大石油产业将会加剧气候变化，令到山火、洪水同埋海平面上升等嘅灾害更加严重。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啊？今次我哋見到呢一場嘅山火咧，咁啊當中咧有好多都同干旱等等嘅天然因素有關嘅。咁啊喺呢一個時刻，我哋又應唔應該停止推進呢一個輸油管項目咧？咁啊喺能源開採同埋保護環境之間，應該點樣去到取得平衡咧？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啊？
5: 袁志文咧，佢講法咧。就認為咧，擴大咗石油嘅產業咧，就會加劇咗氣候惡化同埋呢個災害啦咁樣。咁佢哋講得啱唔啱咧？咁佢哋講得係冇錯，但係咧佢哋就嗰個層面咧，似乎咧就即係比較即係好細嚟睇。嗱，我點解咁樣講咧？咁其實你話喺石油產業嚟講咧，天然氣都係石油產品嚟嘅。咁喺咁多石油產品入面呢，天然氣呢即係講話作為能源使用嘅話呢，係比較乾淨嘅石化能源嚟嘅。而呢全球嘅石油需求呢，我認為啊，就唔會係因為加拿大或者某一個國家停止生產石油呢，就會呢啲需求呢就會減低。因為呢而家石油根本上已經喺所有我哋工業，譬如今次霍爾木茲海峽封咗之後呢，嗰啲肥田料啊，其他嗰啲化學品啊，啲藥物啊，甚至好多嘢呢都已經因為停咗石油供應嘅話呢，已經影響咗嗰個供應同埋嗰個全球嘅價錢。所以證明呢石油呢根本上你除咗話作為能源使用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用途。所以既然呢你話呢、這個加拿大你就算話停咗唔生產石油呢，都唔影響全球對石油嘅需求嘅話呢，咁我哋停產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呢、這個減慢呢個氣候惡化呢咁樣，我就覺得係即係冇用嘅，做唔到嘅。二調轉頭呢，我自己認為呢新油管呢其實呢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呢，可以資助我哋即係加拿大喺呢、這個碳封存呢啲咁嘅項目入面嗰度做嘅。而呢聯邦政府今次呢即係同埋亞省呢，佢哋話呢條新油

0: 管咧，其實咧亦都同呢、這個大型嘅同一個大型嘅碳封存項目咧掛鈎，即係咧如果要做新油管咧，就一定要做呢個大型嘅碳封存項目咁樣啊，大家互相掛鈎。嗱、啊，咁變咗新油管嘅收入咧，就可以等我哋喺加拿大呢個碳封存技術呢方面咧，繼續有資源嚟到做研發。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完善嘅或者比較完善嘅高效率嘅碳封存技術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可以將呢啲技術出口去其他地區同埋國家噶嘛，因為全球都知道環境轉暖咧，呢個氣温轉暖咧係好壞嘅影響。咁如果我哋有呢啲技術可以出口嘅話咧，第一可以幫助我哋出口啦，第二咧亦都真真正正咧可以有助減低全球大氣中嘅二氧化碳嘅含量。咁咧就真係可以幫助到減低呢、這個減緩呢個氣候變化啦。咁呢啲就呢條新油管，你睇得到，如果你真係做嘅話咧，同呢個碳封存呢個項目一齊掛鈎一齊做嘅，我覺得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啫。因為咧，若果你冇呢條新油管嘅話咧，啲油公司或者嗰啲投資者唔會出錢嚟到真真正正咧去做呢個碳封存呢啲咁嘅項目，做呢啲咁嘅研究。嗱，冇人投資去做呢研究嘅話咧，呢啲咁嘅技術嘅進展咧就一定會慢嘅啦。咁呢條新油管可以作為一個動力，推动呢一方面嘅嘢，咁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对真正对环保嚟讲，呢、這个先系真系有作用啊嘛！你话而家话停咗呢油管，唔整佢做嘅咁边一个人出钱去做碳封存咧？而家唔系话全球冇投资者，有钱嘅投资者有啊，佢哋唔投资喺呢一方面啊？点解佢哋觉得冇回报啊嘛？
1: 嗯，
0: 所以喺呢方面嚟讲话咧，其实咧喺70年代嗰阵时啊，呢、這个 Greenpeace 啊，绿色和平啊，已经讲话二氧化碳我哋唔减排嘅话咧。第二呢就会气候转暖啦，嗰时呢就会好灾难性嘅情况会发生啦。咁当时70年嗰时好多人都不知不觉讲咗俾佢听，佢哋都唔信嘅。
1: 嗯。
0: 而家我哋而家就面对呢就係呢个后果啦。所以你话好似而家真正你话新油管带嚟嘅隐忧系咩呢？我认为呢个主要嘅隐忧呢就係就油管可能会漏油。但呢而家新嗰啲监察技术啊，呢个点样起油管方法等佢唔使条油管咁容易漏油啊嗰啲咁。有新嘅科技㗎嘛，应该可以将呢、這个担忧呢减低㗎。同埋呢运油船嘅意外亦都係担心之一，因为呢你多咗石油运嚟个 BC 省再用船送出去嘅话呢，咁油轮嗰、那个频密嘅程度呢就可能发生意外的程度当然会高啦。但是呢啲咁样嘅意外呢係好似袁宇文讲会破坏沿岸嘅自然生态嘅会咁。咁而家亦都有好多其他方式可以減低呢啲咁嘅風險嘅啫，譬如好似話啊，譬如話啲風力大到幾多嘅咁，或者風暴再返嚟啦，咁你政府可以下令停航，啲遊輪唔可以出入。
1: 嗯。
0: 另外喺即係比較複雜啲嗰啲航道入面呢，啲航速呢政府可以規定佢要低啲。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做，譬如啲遊輪嘅設計咁，而家亦都已經改良咗。所以油轮意外呢方面嚟讲，系咪真系唔可以去处理呢？咁我亦都觉得唔系，起码可以大大减低，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咁容易，即系油轮漏油嘅情况出现。再咧咁多方面咧，我自己认为咧，即系呢条新嘅油管咧，其实一个好好嘅机会咧，等我哋加拿大咧可以喺呢个大型碳封存呢啲项目、呢啲科技嗰方面发展，而咧对全球嗰个环保咧系有帮助。
1: 嗯。咁啊，代表 BC 省内的多个第一民族嘅组织咧，这个 BC 印第安酋长联盟咧，就向卡尼同埋大斯文发公开信啦。咁啊，警告扩大石化石燃料生产带嚟嘅破坏性后果系远超任何单一传统领域。咁啊，信中啊提到加拿大目前已经承受灾难性嘅山火同埋洪水，以及系海平面上升等嘅气候影响。咁啊，警告咧，每增加一个新嘅化石燃料项目，都会进一步咁样加深危机。咁啊，与此同时咧，这个嘅 BC 省府咧，系已经喺上星期六宣布系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全省有超过100处嘅山火正系燃烧。咁啊，其中一场山火亦都系迫使到近25,000人喺两个社区当中系需要疏散。咁啊，全省范围内近半嘅山火都系处于一个嘅失控状态。咁啊，原住民团体就话咧，佢哋选择系发表呢一个公开信咧，系为咗重。

0: 身，他们反对输油管，因为政府没有跟原住民进行真诚的协商和合作。声明又说，政府已经制定的这个项目的走廊规划，并且确定潜在的发展合作伙伴，和公开宣传他们的经济效益。如果只是邀请原住民讨论预先设定的项目将会怎样进行呢，就形容这种咨询就毫无意义。讲紧是在我们加拿大一些经济上正是面临挑战之际，亦都面临环境方面的挑战，到底应该怎样取舍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C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两位拍档的电话线上，分别有 Kenny 何锦星和 Joseph 关良洲。咁我哋上一次都讨论到啦，就喺 BC 省嘅山火肆虐之际，就有代表 BC 省多个第一民族嘅组织呢，係促请总理卡尼同埋亚省省长戴斯敏停止推进呢一个西岸输油管项目。咁佢哋发公开信警告，扩大石油产业将会加剧气候变化，令到呢啲嘅天然灾害更加严重。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喺环保同埋我哋嘅能源产业嘅开采个方面咧，系应该点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3: 系啊，头先Joseph 讲得好啱嘅，即系你唔买咩，人哋买咯，因为个全球嘅市场对于呢啲石化能源咧个需求系仍然喺度嘅，咁变咗我哋唯一就话，如果你唔买嘅时候，咪加拿大少咗收入咯。咁而頭先所講到嘅，即係所謂呢個碳捕捉同埋呢個封存咧，其實咧就係話係兩回事嚟噶。咁加其實聯邦政府同亞省同埋 BC 省啊，同埋啲原住民已經傾掂咗嘅話咧，我哋起條油管咧一定有所謂呢個 pathways 嘅呢個咁嘅碳捕捉呢個咁嘅計劃。咁呢個係投資相當大嘅。咁而係咧就係喺嗰個油砂炼油提炼出嚟啲，攞咗啲喺沙度攞咗啲油出嚟嘅时候咧，会制造好多呢啲二氧化碳嘅，其实都几污糟下嘅。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就呢、這个头先讲到呢、這个pathways 呢个计划咧，就系话将呢啲排出嚟嘅碳咧，全部捕捉翻晒佢，然之后咧处理咗佢，系固体化咗佢，然之后咧就永远咧就喺地方深深咁埋咗喺地底埋咗佢喺度，咁就变咗咧，我哋制造呢个油砂提炼呢啲油嘅时候咧就唔會話再加重咗呢啲嘅碳嘅排放啦。咁但係啲反對嘅人咧就話：嗱，係啊，你提煉油砂啊，提煉油喺油砂提煉油嘅時候就冇加大呢啲咁嘅碳排放，但係啲人用呢啲油嘅時候繼續有碳排放出嚟啊嘛，咁都係唔掂噶。咁當然啦，即係頭先就去翻頭先嗰個問題啦。我哋做呢啲油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做咗我哋自己本分啦，即係唔會話加大咗呢啲碳排放，即係有呢個碳捕捉嗰個問題。但係如果燒油嘅時候，咁你唔燒人哋燒，人哋唔賣人哋賣，咁自然有人買，咁所以就唔喺我哋控制度。調翻轉頭咧，我哋其實可以諗翻咧，就用同樣嘅道理。呢、這個 pathways 呢個碳捕捉咧，就係話你將嗰啲碳咧就係固體化咗，佢埋咗喺地下。咁其實我哋天然喺呢個大自然入邊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就係樹木啦。樹木就係吸收咗你啲碳。咁當然就樹有增長啦，咁有個樹木喺度啦，咁有啲落葉啊咁喺度，呢啲就係捕捉咗嘅碳。呢啲捕捉碳當然喺山火嘅時候，加現時好不幸啦，咁山火嘅時候就將呢啲碳燒咗，咁於是乎又將好多大部分嘅碳咧就係排翻出嚟個大氣嗰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好有效咁就係將呢啲碳靠呢啲樹木捕捉咗落嚟，而又冇山火嘅時候咧，我哋咪可以話即係抵消翻即係我哋人用碳啦。咁有估計數咧，就係、是、有數得計嘅，就係、是、話每一個人咧就平。如果平均我哋講加拿大人啦，加拿大人都相當之可以話奢侈噶啦，使任何資源都係咁咧，就係、是、大約咧就係、是、話有1.6吨嘅呢個二氧化碳咧，就每年係要用，因為人嘅消費咧就排咗出嚟嘅。呢1.6吨嘅咧，而每一棵樹咧就每年咧就估計咧就係、是、話吸收翻七百三

0: 四公斤嘅碳嘅。咁所以計一嚟咧，就話每一個人咧個消費咧啲碳嘅排放咧，如果有120棵樹咧，就啱啱同佢打翻和啦。即係你每個人有120棵樹咧，就你排出嚟嘅碳咧，你因為你消耗用呢啲油嘅消耗咧，就係係可以有抵消翻嘅。咁其實應該多種樹木。嗱，我哋喺全世界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反綠化嘅，即係好多係呢啲森林啊地方啊已經係破壞咗冇咗。咁當然我哋喺加拿大嚟講，我哋係得天獨厚咧，我哋有好大嘅森林，雖然燒咗，仍然就每年都有好多新嘅樹係會生長翻。而我哋加拿大政府亦都繼續係種植翻啲樹，所以如果你計起嚟嘅時候，我哋加拿大係嘅排放咧，我哋自己加拿大嘅樹已經吸收翻曬有餘噶啦。咁問題就係好多地方世界唔係啊嘛。咁所以如果能夠我哋鼓勵自己繼續多種多啲樹，亦都鼓勵其他人咧種多啲樹吸收翻呢啲咁嘅二氧化碳咧，其實係反而係抵消翻我哋消耗嘅呢啲咁嘅所謂嘅石化能源所帶出嚟嘅不好嘅影響咯。
1: 嗯。咁啊，讲紧喺呢一个嘅目前全球嘅经济环境，以及系喺整个嘅大自然环境方面都面临挑战之际咧，咁啊，我哋都要谂办法去到取得一个平衡。咁啊，讲起经济环境咧，我哋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嘅。咁啊，讲紧系 BC 省府寻日就公布咗，我哋 BC 省2025年嘅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系增长2%，咁啊，高过2025年预算案预测嘅1.8%。咁啊，随住收入增加同埋支出减少咧，省府录得嘅赤字系77亿元，系低过预期。咁啊，呢一个嘅2025财政年度没收入都系比预算高出咗29亿。咁啊，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同埋 ICBC 嘅商业营收增加。咁啊，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债务占 GDP 比率系26.3%。咁啊，省府就强调已经超额完成咗2025年预算案嘅开支节省目标。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政府公布嘅消息。咁啊，系咪就代表我哋可以拍手掌庆祝咧？咁啊，Joseph关梁州你又点睇？咁啊，或者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0: 咁啊，当然系呢个国民总产值 GDP 增长咧，就当然系好事啦。咁而系即系实质嘅增长，呢、这个实质嘅系2%嘅增长。咁即系从预算入边咧，系1.8%咧系增加咗多咗。咁呢个系值得庆幸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再睇深一层嘅话咧，其实我哋都要睇翻我哋嗰个人口增长嘅。咁如果人口增长嘅时候咧，如果速度系大过你嗰、那个GDP 嘅增長嘅話咧，咁其實每人分翻嘅所謂每人嘅人頭計嚟嘅嗰個 GDP 咧，就反而係未必一定增加嘅喎。咁當然如果係增加人頭嘅都增加嘅話咧，咁即係表示咧，我哋嘅係有錢咗嘅，我哋可以喺嘅資源咧係多咗啲嘅。咁嗱，咁我哋睇翻就係我哋 BC 省咧，就喺我哋7月1日咧，就每年統計處咧就有個人口嘅數目字出嚟咧，就好準確，好準確嘅。2024年7月1日嘅時候咧，就係569,800人咁樣。咁然之後喺2025年7月嘅時候咧，就5,609,700人，就少咗大概1,000人到，就人口縮細咗少咗。咁而我哋真係有個總體 BC 省嘅總體呢、這個GDP 增長係2.0嘅話咧，咁縮細1,000人當佢冇啦。咁實際咧就每個人均人頭計咧個增長咧係2.0，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換句話，對於我哋 BC 省嚟講咧，我哋真係實質咧係增加咗有啲資源喺我哋每個人嗰度嘅。咁嗱，如果我哋將即係呢個同即係喺全加拿大嚟比較，全加拿大咧就平均拉雲咧係1.6。咁喺亞省咧，亞省如果佢全省嚟計咧，佢個增加係2.7，好過我哋好多，係全國之冠，係全亞省嚟講。但係問題就係亞省咧，正正就係頭先個問題啦，佢個人口增加咧係同年咧就增加咗2.9%嘅。咁換句話，佢每個人嘅人頭計，每一個人咧，實際就衰退咗0.2%嘅。咁所以對亞省嘅人嚟講咧，佢唔係有錢咗。我哋 BC 省真係有錢咗2%，但係亞省嘅人咧係冇錢，退縮咗0.2%。咁而安。

0: 省呢就係、是、佢嚟講呢就係話個全省呢係 1.3 啦，咁佢人口增長係 0.7 嘅，咁所以呢佢哋計一年呢都係有正增長係 0.6 每個人頭計，咁而灰省呢正反全流就唔係好事啦，佢哋係全省呢就增長係 0.6， 但係人口增長係 0.7，咁用會話佢哋亦都好似亞省一樣係負一個負增長，每個人頭計咧係負 0.1 嘅。嗱，咁我哋係咪真係發覺我哋真係有錢多咗咧？咁咁啊，你自己計一計條數，自己收入有冇增加啊？或者就自己都覺得但係自己心裏有數啦嚇。咁而但係至於消費嗰方面咧，我哋亦都覺得就係話個消費物價咧都係上升咗嘅。有冇上升咗2% 咧？咁大家亦都心裏有數啦。咁問題係我哋個總增長係增加咗，但係我哋消費個物價亦都係增長。咁所以嚟講，可能都係最後都係打個和啦。
1: 嗯。咁啊 ，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
2: 啊，通脹呢2%，我睇下我哋通脹係幾多啦。咁若果你話我哋嘅增長係高過通脹嘅咧，咁啊，好似頭先啱 Kenneth 講嗰樣咧，就話睇下物價增長係幾多。咁啊，若果你話我哋嘅 GDP 增長係高過通脹嗰個物價增長嘅話咧，咁呢啲當然好似一啲證明我哋嗰個生產力係高咗啦。咁嗱，喺美國關稅嘅打壓之下咧，我哋 BC 省嗰個 GDP 增長咧，好過政府預算，咁我睇嘅可能嘅原因咧，其實不外乎兩個嘅啫。咁一個咧就咩啊？為咗政治嘅原因，政府咧有心啊低估咗個增長。咁啊，另外一個原因可能咧就係因為實在咧個客觀個營商環境咧，的確係改善咗，所以就我哋嗰個增長咧就變咗高咗啦。咁嗱喺政治原因嗰方面讲，政府有心低估增长咧，其实呢个系好普遍嘅现象嚟噶。喺我哋西方社会一人一票嘅选举嗰度，嗱，若果你又将嗰个增长低估咗嘅，咁变咗咧，你个收入咧就会低估咗啦。咁但系到实在做嘅增长，其实佢系有心低估噶嘛。若果嗰个增长系正常咁样增长嘅话咧，就变咗你政府嘅收入就会多咗咧，就好似而家今次 BC 省政府又咁出嚟公布啦。嗱，我哋理財有道，你睇而家我哋嗰個赤字細咗啦，咁即係呢啲係政治原因。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在所難免嘅，因為始終我哋係一人一票選舉西方嘅民主制度之下，咁啲政客當然係為佢自己嗰、那個利益着想啦。咁佢低估咗呢個增長咧，係可以理解嘅。咁至於你話咧，如果另外一個原因話係營商環境即係改善咗啦，咁樣咧就真係值得慶祝㗎喎。咁點解呀？因為呢喺我哋 BC 省營商環境係改善咗嘅話呢，就即係話我哋呢係無論係政府政策又好，或者即係多元化嘅社會呀，或者點樣，或者係我哋同原居國家地嗰啲，即係因為我哋多元化嘛，咁所以我哋好多省民呢喺原居地嗰啲貿易呀各方面嗰啲，咁可能啲做得係比以前更加好咁。所以咧，咁嘅情況之下咧，營商環境改善咗，就能夠吸引更多投資者咧，就會嚟 BC 省投資。咁投資者嚟啦，咁啊，我哋 BC 省嗰個GDP 增長就可以持續落去啦。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你話真係因為營商環境而改善咗，令到我哋嘅 GDP 就真係有真正嘅增長，好似頭先阿 Ken 解釋過咁樣咧。咁嘅話咧，呢啲咧就真係值得慶祝嘅，我覺得。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照住我哋 BC 省嘅财政状况，我哋稍返嚟继续讨论。
3: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4: 梗係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3: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4: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3: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全国方面嘅消息啦。讲紧嘅系我哋加美贸易谈判正系进行之际咧，咁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智就呼吁总理卡尼啊，喺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咁佢喺一份嘅公開信上面表示呢，渥太華過去一年已經對特朗普即係美國總統嘅多項要求做出讓步，咁包括取消針對

0: 美国网络巨头的数码服务税和对美国反制关税以及近期开通的连接安省温莎市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郭特豪特国际大桥的通行费收入摊分等等。咁啊，此際咧，消息人士又透露，隨住8月19號最新關税嘅限期臨近，加拿大政府準備做出讓步，滿足部分美方要求，包括取消美國走下架禁令，同埋以換取呢一個嘅關税減免。咁啊，作為交換咧，就要求美國取消50%嘅新關税，同埋減免鋼鋁等行業特定關税等等。咁啊，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今日就會喺華府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進行會晤。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目前最新嘅加美談判形勢。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咧？
1: 咁啊，其實喺呢個談判入面咧，雙方嚟講都要睇睇自己本身嘅實力嘅。即係譬如一個體重120公斤嘅人，去同一個體重240公斤嘅人去打嘅話咧，咁呢個咧就我相信即係體重輕嗰個咧，就如果真係要量住嚟打嘅。咁而美國咧係可以話家係現時嚟講嗰個經濟能量咧，就比我哋加拿大係大10倍至11倍到。好啦，咁加情況係咪話玻璃治講得唔啱呢？玻璃治又講得啱㗎喎。咁確實呢，佢係一個好嘅提醒呢，就話卡尼其實你可以硬返啲喎，唔好咁軟喎。咁呢個係需要嘅，因為如果我哋好軟弱咁去對待嘅話呢，特朗普嘅性格大家都知道呢，就係話你越軟呢，佢就越踩多過嚟，即係隨時呢就係話冇止境嘅。咁好啦，我哋睇睇返，即係譬如如果喺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呢，就譬如話我哋加拿大總出口，全世界嘅總出口呢，就大約都係7790億嘅啫。咁而去美國嗰度呢，其實就大概2800萬到落去美國嘅。即係換句話，我哋出口落去美國嗰度呢，就佔我哋嘅出口總額嘅大概4%。點樣就同美國呢，全年入口呢就大概係4.8萬億嘅。咁啊，換句話，我哋喺佢幫我哋加拿大買嘅嘢咧，都唔夠佢哋1%。咁即係換句話，其實我哋痛嘅時候，佢都有牌都未痛嘅，就拗痕嘅啫。即係等於即係我哋打佢一拳咧，佢話你拗痕嘅幫我。咁所以係正式同佢係對打嘅話咧，係可以話係絕對係唔適合，同埋即係唔係話一個好好嘅選擇。咁有陣時係要讓，咁但係過嚟戰呢次呢，我覺得提醒阿卡尼呢，就話喂，每次讓呢唔該攞返啲呀，唔好話純粹讓曬佢呀。咁呢個我覺得啱嘅，所有嘅談判呢其實就話唔係話完全一方面嘅讓步，而每次讓步呢都要係攞返少少少少都好，啲咁多都好，都係要攞返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咁希望即係卡尼係陸續同即係特朗普嘅談判起碼仲有兩年玩咁嘅時候呢，希望都能夠係喺呢方面嚟講謹慎一啲。
0: 咁Joseph 關兩周你又點睇呢？
2: 博利戰咁樣指責呢，指責其實好多人都有咁嘅感覺嘅。咁但呢，即係我自己睇法呢，就覺得譬如好似話講嗰條哥尼卡嗰條生橋咁樣我哋又同特朗普低頭啦，咁樣冇骨氣咁。我睇法呢就係呢，卡尼呢啲踏實嘅表現嚟㗎，即係佢務實嘅表現嚟㗎。你諗下條橋，我哋加拿大全資出咗錢㗎啦，咁前啲出咗錢嘅話，即係不論話嗰啲錢喺邊度嚟啊，你都有個利息嗰個條款喺度㗎嘛。咁你條橋擺咗喺度唔用，咁帶唔帶得到俾呢個啲商業利益俾我哋加拿大啲啲人呢？咁樣帶唔到喎，條橋擺咗喺度㗎啫。反而呢而家佢話咁樣嘅呢，而家都開咗條橋佢先啦，咁用緊先啦。咁你用緊嗰陣時候你都有啲收入，都有啲成。即係所以我覺得嗰方面呢係佢務實嗰個表現嚟嘅。咁你講返話，即係話而家話好似博麗治咁話佢你要有啲骨氣先得啊咁樣。咁好似頭先講我講得真係好啱啦。你好似話博麗治咁喺一邊，佢就話呢卡尼呢唔遵守競選承諾，唔能夠同美國達成一個貿易協議。咁亦都話卡尼呢作出太多單方面嘅退讓啊咁樣。冇骨气嘅咁样，而家咧就话要求阿卡尼咧展现出有骨气，咁啊博利治即系对我嚟讲啊，似乎有啲矛盾喎。咁佢系咪对美国同加拿大嗰个贸易嗰、那个系、那个系咪嗰个了解系够彻底咧？咁样，但你谂下，特朗普讲咗好多次噶，佢话加拿大咧系冇牌可打嘅，美国咧唔需要加拿大制造嘅钢嘅铝嘅汽车嗰啲部件，或其他嗰啲工业嘅制成品。

0: 加拿大啊，出口70-80% 去到美国嘅。咁喺加拿大经济嚟讲话咧，佢哋依赖我哋美国，你加拿大冇派打嘅咁。嗱喺冇派打嘅情况之下咧，点样啊？系两个选择，一个就系逆来顺受，一个咧就宁死不屈。咁而家阿伯利尔究竟系话叫逆来顺受啊，定系叫宁死不屈咧？咁样样。咁嗱，而家佢讲佢作为反对党，佢唔系推行政策，唔系成嘅咁，佢唔系真正孭镬嗰一个人嘅咁。咁佢出嚟讲啊，有骨气啊咁，得啦咁啊，咁讲就容易啊。但系如果卡尼真系话宁死不屈嘅嗰阵时候，咁好多好多好多人冇晒工做嘅咁，会发生咩情况咧？加拿大嘅经济咁，所以我觉得佢务实得嚟咧，佢都唔系话完全软晒腰骨。佢好似佢而家咁样讲，已经话明咧，8月19号咧。即系美国嗰个所谓50%新嘅关税咧，就实施啊嘛。如果8月19号嗰日咧，若果美国真系实施呢个关税嘅50%关税咧，咁样样咧，加拿大咧就唔会再同你美国玩噶啦，唔会再同你玩呢啲咁没完没了呢啲咁嘅关税游戏噶啦。就等于中国喺初嗰阵时候，美国加中国关税，中国又加翻美国对等关税。美国再加上去，中国再加上去，结果加到某一个程度嗰阵时，中国话我唔再同你美国玩啦咁，结果特朗普点啊？自己咪退翻落嚟咯。咁而家加拿大卡尼，咁系咪咧？而家亦都觉得已经到咗一个地步，根本上咧就要同特朗普地讲咧就话，8月19号咧真系加我你50%关税话咧，我哋唔使再倾啦，冇得倾啦，已经唔再同你玩啦咁。咁系咪而家卡尼用呢一招咧？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卡尼咧唔系话完全真系冇腰骨，而系咧佢系有佢自己嗰个对应对嘅方法。而家喺站用我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佢咁嘅应对方法咧，系即系可以讲话恰当嘅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
1: 嗯，咁啊，根据呢个消息人士透露咧，系自旧年起，美国对加拿大实施针对港铝、木材同汽车等商品嘅行业关税之后咧，虽然美国谈判代表已经明确指出呢啲关税唔会被完全取消，咁啊，但系加拿大仍然希望可以争取减少。咁啊，随住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去到华府咧，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双方交流嘅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关注一啲全国方面嘅消息先啦，讲紧嘅系代表士加堡北选区嘅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咧，系较早前宣布，因为旧年嘅车祸之后持续受健康问题困扰，咁啊，佢将会喺8月15号辞去国会议员嘅职务。咁啊，陈胜元咧系今年最新一位宣布离任嘅联邦国会议员啊，接连有国会议员离任咧，嚟令到议席嘅数字格外受到关注。目前计讲紧呢一个国会嘅元空议席咧，计埋呢元空议席咧，卡尼领导嘅自由党系拥有172席，咁啊，啱啱好达到组成多数政府所需嘅最低门槛。咁啊，而陈胜元喺离任之后咧，自由党将会再失去一个现有议席啊，亦都令到即将举行同埋尚待公布嘅多场补选更加受到瞩目。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自由党嘅方面咧，能唔能够系保住多数政府咧？咁啊，遭涉关良州，你又点睇咧？
0: 我自己就咁睇咧，就觉得佢应该冇乜问题嘅。咁你睇下最近嘅民调啦，你就睇得到啦。咁啊，阿卡尼嗰个民望咧，同阿博利治比较咧，咁啊，卡尼系遥遥领先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即系连带埋个党都系咧，咁变咗支持自由党嘅国民咧，就比支持保守党嘅国民咧为多。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佢喺呢啲咁样嘅补选入边咧，会唔会全部输晒咧？咁样或者输咗一大部分咧？咁我觉得嗰个情况咧就未必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喺我哋加拿大嘅议会制度入边咧，多数党政府同少数党政府嘅最大分别咧，就系喺政策推动嗰。

0: 方面，在個速度來講，究竟可以很順利地很快速地推動到新的政策啊、新的政綱啊、或者是新的法案啊，這樣在法案通過方面來講，因為你要有大多數票在國會入面才通過的嘛，所以變成呢多數黨和少數黨的政府呢在法案通過的困難度方面來講是有分別。而呢最大一個隱憂呢，就是呢如果少數黨政府呢是隨時可能被啲反對黨聯手來推低的，那我們就看看現在我們目前加拿大這一方面的情況是怎樣呢，那在這個政府方面来讲，但我们现在加拿大面对美国那个关税的打击，我们加拿大的经济呢是即是被针对了。那么打击我们经济的话呢，那么对民生来讲当然是会有影响啦。那我们也都看得到呢，阿卡尼上了任之后呢，做了总理之后呢，他的表现呢在同美国周旋那里来讲的话呢，多满意卡尼表现的人呢就是几多的。而呢好似阿博利治咁樣呢，佢似乎出嚟即係有好多時呢為反對而反對嘅話呢，就變咗人哋呢就覺得佢好似喺呢方面嚟講呢冇咩實實在在嗰啲建樹，冇咩咁嘅提議，變咗呢博利治嗰個民望呢其實呢就冇乜點樣增加。喺而家咁情況之下呢，根據最新民調嗰啲調查嚟講嘅話呢，嗰啲結果嚟講嘅話呢，若果而家真係進行大選呢，阿卡尼呢可能會以大多數政黨嚟去連任嘅。咁所以對反對黨嚟講話呢，而家就算卡尼佢呢啲補選佢輸咗大部分啦，佢變成嘅少數黨政府呢，我覺得反對黨呢都唔敢話要推冧個政府重新大選。因為始終呢而家特朗普對我哋加拿大嗰個威脅呢係仍然存在。而家喺好多加拿大人嘅心目中呢，佢呢一個咁嘅威脅呢是一个即是好严重的问题来的。不是说呢即是可以慢慢想啦那些东西，而是呢真正有一个有实力的总理来到带领加拿大来到怎样对抗。那在实力方面来讲，他那博利治的专长就是职业政客，卡尼的专长就是在财经界那里呢有足够 的经验和很丰富的经验。还有在国际上面呢财经界亦都很有名很有声望。咁喺兩個人選之間嚟揀嘅話呢，咁你普通即係一個比較有少少即係認識嘅咁樣留意國家情況啊、國際情況嗰啲選民呢，我諗呢即係對卡尼嚟講嘅信心呢一定會大過對博利治。所以呢你話今次補選若果自由黨失去咗多數黨嘅席位嘅話呢，會唔會有咩大影響呢？咁我覺得就冇咩大影響嘅，只不過一法案通過會難啲。政策推动方面来讲呢，或者冇咁顺畅咁解嘅啫。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咧？
2: 啊，似乎即系喺近期嚟讲咧，喺国会度辞职咧，就都有好多人。咁啊，问题就系大部分都喺自由党嘅。咁即系自由党嗰度咧，总共一二三四五六咧，就喺度六个辞职咗。咁就Bill Blair 啦、方慧兰啦、Wilkinson 啦、Erskine Smith 啦、同埋呢个乔波啦。乔波就转咗去独立嘅，佢话我离开就唔系话真系辞职唔做。咁加一加到阿陈胜元咧，咁佢就系因为车祸原因。影響身體咧，就佢決定係辭職啦。咁啊，總共六個，咁啊，保守黨都有兩個辭職，阿 Mattel 啊、Brock 嘅咁，然之後夫人政權亦都有一位辭職。咁即係呢啲咁多嘅辭職咧，就引致咗咧，就當然係即係嗰個比例上咧就有個移動啦。咁我哋知道咧，就全國會咧就343席啊。咁就現時嚟講，就自由黨咧就仲有172席。咁就如果呢、这個陳勝元辭職埋之後咧，就171席，咁就基本上係唔夠一半嘅喎。咁當然就佢仍然係佔大多數，因為保守黨得139席嘅啫。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哋同埋夫人政權嘅新民主黨啊、綠黨啊，咁夾埋合併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反咗係大多數咧？咁令到就係話呢個自由黨咧，咁施政有問題咧？咁當然就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佢哋話曬都係好多黨派唔同，咁佢哋自己嘅意念啊、嗰個合作性嗰方面咧，都係有個不同嘅地方嘅。咁問題就係加變咗嚟緊嘅時候，嗰啲補選咧就變咗係好重要啦。咁加現時嚟講已經有四個空檔㗎啦，即係喺國會入面，咁再加上如果陳勝元辭職埋呢，就有五個空檔。咁呢個五個空檔嘅時候幾時補選呢？咁而補選嘅時候以現時嚟計

0: 正如剛才 Joseph 都講到呢，就是說自由黨暫時來講呢那個支持度呢是高的，咁所以我相信都唔會好大嘅問題。呢五個補選嘅時候咧，肯定即係有一部分咧就係會去翻即係自由黨嗰方面嘅議席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太個大嘅擔心，即係自由黨咧因為咁咧就令到就跛咗只腳啦，咁就施政有問題。咁但係就係引致咗有個不穩定啦。咁同時亦都比較特別嘅咧，就點解咁多議員係辭職咧？咁即係同以往嚟讲，即系计起嚟嘅就成夹埋晒九个字咧，喺今年之内，咁确实都系一个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嚟嘅。
1: 咁讲緊嘅係今次係再有自由党议员呢将会离任，亦都令到外界更加关注，係嚟緊嘅多场补选当中自由党能唔能够保住关键嘅议席。咁讲緊此際呢同美国嘅方面嘅贸易谈判呢或者係贸易纠纷呢日益加劇嘅。咁讲緊嘅係特朗普较早前呢已经宣布要对加拿大嘅一啲商品呢再加征50%嘅新关税，咁呢啲关税呢将会喺今个月嘅19号系去到生效嘅。咁呢一刻呢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呢就会去到华府同美国方面嘅贸易代表会晤啦。咁贸易谈判方面嘅形势又会点样牵动住嚟緊嘅多场补选嘅选情呢？咁与此同时喺国内亦都面临各地嘅山火，咁以及系一啲其他嘅重大议题，咁自由党政府系会点样去到应对呢？咁而各个国会其他党派又会点样去到监督政府呢？我哋都会继续关注落去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Bobby Charles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午4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947 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蚊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David 谭乃坚，我们讲下亚省啦。我和 David 都住了一段的时间，由以往一些叫化石的燃料慢慢推进，好像说如果面对着经济压力，好像2014年这样的倒退，我们都不想见到。有人就会问亚省这么大的铁达尼究竟怎么转呢？转了10多年了，时至今日好像很多新闻关于科技方面，还有就行得很前的叫人工智能。David 你找到很多资料，或者我们怎样去了解整件事，亚省怎样转型，还有会有什么的机遇？
5: 是咁啊，最近亦都有啲新闻啦，好多大公司想投资喺我哋亚省起呢个数据中心啦。咁数据中心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呢个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呢？咁我哋亦都睇到呢，原来喺亚省呢会投资喺好多唔同嘅项目都系同人工智能有关系嘅。咁亦都睇到呢，其实喺整个呢个供应链嗰方面呢，其实喺数据中心呢可能未必系最佳嘅选择，因为喺个供应链里面一个叫最低嘅叫做赚钱嘅。

0: 嘢，咁會唔會係後著一啲咧？可能係上下游一啲嘅加嘅直情做一啲軟件啊，各方面會賺錢一啲咧。咁我哋今日揾到唔同嘅方面咧，同大家分析，亦都會推測下咧，未來人工智能嗰個走勢咧，會應該係做一啲乜嘢噶？
1: 究竟亚省现在嘅处境系点样呢？今日 David 揾咗啲数据同埋资料同大家分享，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亚省咧，都系从一个原本系石油一个盛产嘅省份啦，咪逐渐去到一个清洁能源啦，又或者去到2025、2026嘅年代咧，已经迈向有人工智能噶。咁亚省嘅天气咧，当然咧系其中一个嘅主要原因啦。咁但系能够提供到咧系呢一个嘅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咧，其中一单大新闻咧。可能都可以令到咧，即系整件事咧打响头炮啊！因为 Meta 宣布咧投资130亿元啦，响呢个爱文顿以北 Sturgeon County 呢一个郡里边咧，就系兴建咧数据中心。嗱，呢一种并非咧就系以往嘅云端嗰种嘅数据中心，而系咧人工智能啊嘅数据嚟噶。我哋今日亦都咧就 David 揾到好多资料，原来唔单止 Meta， 其实亦都有不少公司同埋投资咧已经蠢蠢欲动啦。我哋唔同集数 ，David 我都同你讲过 ，Osa 呢个城镇都有啦。不过今日咧再揾到多啲资料，或者先讲下Meta 方面啦。其实呢一样嘢能够刺激到啲其他嘅投资者，同埋咧点样去睇到其他亚省有更加多新嘅投资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兴建嘅数据中心同埋其他科技嘅。
0: 系。咁首先讲嗱，呢间公司啊，龙头公司啦。如果大家提到 Meta， 可能未必识呢个名，但如果讲 Facebook， 系人都知噶啦。咁佢就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咁大个机构啊，全世界呢啲数一数二嘅龙头公司嚟到亚省投资咧，即系基本上，如果你话有咩嘢咧唔批俾佢咧，我谂咧俾亚省都俾人唱衰。如果睇翻我哋讲过 OS 呢个data center 嗰个 project 咧，其实都差唔多叫做胎死腹中啊，因为咧佢哋要做个发电厂，咁点知咧又连 OS 本身第一佢哋都唔批话呢个发电厂本身可能各方面啊未必符合标准啊，咁佢哋 OS 嘅市民亦都反对。咁睇翻嗰个今次用呢个地方咧，咁其实喺佢哋喺个发展蓝图里面咧，都已经剔咗呢笪地咧系可以做 data center 呢样嘢嘅。咁呢个系第一啦。咁如果你话对于整个即系亚省嚟讲，咁一定有好处啦，尤其是系 Edmonton 啦，因为呢个地方离 Edmonton 车程一个钟头，咁非常之近，咁当然会制造到佢哋嘅就业啦。咁根据 Meta 自己嘅公布咧，就话佢话喺建筑期间咧，起码会有3000个就业。咁起好之后咧，嗰、那个运作里边咧，都有300人，有各方面嘅唔同嘅职位嘅。咁有几点好得意，我哋睇翻咧，如果 data center 第一样嘢，电一定系好紧要噶啦。咁佢哋咧已经系搭通天地线噶啦，就话咧。喺个电网度咧，一定会攞够电，同埋佢哋亦都会起一间发电厂，分分钟咧可以提供电咧俾当地嗰个区域啊，去到成80万间屋啊。咁当然啦，呢啲我哋即系后着去睇啦。咁佢哋发电用咩咧？用天然气。嗱，呢几样嘢加埋咧，我觉得咧，电网有足够电，用天然气发电呢啲系全部我哋亚省有嘅。但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多人都惊嘅咧，就系佢哋水源啊，因为。所有 data center 个冷却呢有好多唔同嘅。佢哋选呢个地方就话啊，因为喺我哋嘅省北部天气会冷。其实呢个就讲嘅啫，冷都冇用，因为你都要用风扇带冷气入去。如果屋企而家大家有冷气都知啦，你有个冷气都有其他风扇去行，系用电嘅，一样系消耗能源嘅。但系水冷呢就比较直接。咁水冷基本上就系引水入去，喺直情喺个硬件上面走一啲水管，好似

0: 我哋汽车个原理咁样带走啲热力。个问题喺呢度啦，啲水源喺边度呢？我睇个卫星鸟瞰图，我发觉原来嗰度呢都有一个细细啲嘅湖㗎、叫做 Gladol Lake。咁我諗如果最直接就係呢个湖可能就会提供啲水过去。但係啲水入咗去冷却咗你啲机，跟住再出返嚟系暖水，嗰啲暖水会走去边呢？放返落个湖咁、即係呢样嘢我会影会唔会影响一啲生态环境呢？咁嗱，呢啲后著嘅嘢好多人都答唔到。咁其实讲整个行业其实都面对嘅一个好大问题。个个都话我想起个 data center， 因为 AI 而家太盛行啦，个个都需要搵个 data center。但我发觉如果你喺一个用一个工业角度，用一个唔同嘅层面，喺个物流嘅角度嚟讲呢， data center 等于只系一个最低层嘅工厂。佢就系爱嚟制造好多数据，咁呢数据经过啲光纤就去咗其他订方，跟住其他啲软件公司大公司啊，你数得出间间都话，诶嗰度有个 data center， 我哋喺度攞啲攞软件或者我哋会做训练。之后呢佢哋就系卖佢嘅服务去收钱。喺整个供应链嘅层面里边呢， data center 系一个最低最唔赚钱一样嘢。只系去一个地方就系平价电、天然水、平税务、平租金去攞你做呢样嘢。即系呢个其实喺供应链里面呢，我哋一个系唔系好值钱嘅嘢，但只系呢希望呢你哋俾啲优惠我呢，我就可以拎佢出去赚钱。即系如果大家用呢个概念諗下，好多行业都系利用咗例如矿业啊，走去人哋啲非洲国家啊采矿攞咗啲石啊，跟住提炼嗰橛呢就赚一卷钱，跟住成品嗰橛系最赚钱嘅。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用呢个去諗呢，我哋系咪真系抌个 data center 喺度呢，我哋就可以发展呢个行业呢？我有个大问号喺度啦。
1: 呢一个嘅项目呢都需要有一啲嘅社区嘅回应啦。咁当然啦，喺概念上同埋技术上呢好似呢都已经有一定嘅定案啦。不过最终究竟喺 Sturgeon County 嘅边个位置呢，亦都系成为一个疑问。好似 David 所讲啦，喺个水源方面啊，嗰个嘅流通同埋可能会造成嘅污染，又或者呢水源足唔足够呢，呢一个呢都系需要呢就系解答。相信呢就系呢一个嘅所谓嘅 town hall meeting 啦，都依然会系继续嘅，这个都可能是定下一个马首是瞻的项目，令到其他的公司呢都要看一看怎样去调教回。不过David 都找到很多资料，因为亚省呢在这一两年呢我们见到一个的创新科技厅长 Nate Glubish 也都是和省长戴思敏经常呢都发表一些的新闻，都有一些投资者似乎呢对亚省都有一些的信心。当然相辅相成，做些什么的投资值得我哋留意，亦都系同咧高科技有关嘅咧。
0: 系嗱，呢个第二项投资咧，我觉得其实应该系重点做呢样嘢嘅。咁咧，我哋嘅省长宣布啦，就喺未来五年咧，会投资呢个5000万咧，去资助一个机构，一个系 AI 嘅研究院嘅。咁佢简称咧叫做 AMII 啦，咁全名就系叫做 Alberta Machine Intelligence Institute 啦。咁基本上系研究一啲 AI 发展去成为一个真係同一個商業用途嘅功能。咁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供應鏈嘅最後著，即係呢橛嘢呢就係可以真係搵到錢嘅。咁所以呢個投資其實已經唔係話啱啱開始，因為而家佢哋再繼續增加佢嘅投資。咁其實喺2002年呢，其實亞省已經開設咗呢係去投資喺呢個機構裏面。咁加加埋埋省同埋呢个私人投资呢已经系超过1亿㗎啦。咁亦都系呢，我諗即系最近呢就系佢哋希望喺呢个投资里面呢就系、可以呢就真系将 AI 呢样嘢呢付诸呢个实际嘅用途。咁呢个实际用途呢甚至会系帮返省嘅。咁佢哋会希望呢系用返呢个咁嘅模式呢，希望第一可以将佢改善咗我哋而家省里面用緊一啲舊型啲嘅數據系統啊，咁佢哋全部呢亦都會加入一啲 AI 喺度。咁如果你又睇返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我覺得係仲大力投資，因為呢個先係最賺錢嘅嘢。其實唔係話 data center 唔賺錢，如果 data center 呢，如果你話即係冇乜居民反對，亦都唔會耗盡我哋啲資源，最緊要好多人而家擔心啦，會唔會佢哋用電用得犀利，我哋唔夠供電啊，咁跟住我哋

0: 价格上涨呢，如果讲系用天然气发电，会唔会连天然气个供求量呢唔平衡呢，令到我哋天然气个价格上升。咁所以呢样嘢就呢、這个叫做上游工业呢就好难估计，只系一嚿嘢制度。但呢个下游工业我觉得呢直接可以，根本你个 data center 喺边度唔紧要，我用人啲 data 啫嘛，我可以搵到钱。呢、這个对于省未来嗰个前途呢，我觉得嗰个发展方向呢就会好过真系去招揽多啲 data center 过嚟我哋亚省啦。
1: 讲得冇错吓，咁啊，即系可以迈向全球啊，即系呢个系国际化嘅一个生意嚟嘅。咁啊，省政府亦都喺政策上边咧，其实喺2025年咧制定咗第八号法案，一个我哋俗称叫 Bring Your Own Energy。咁啊，但系到今时今日咧，我哋未睇到一啲真正系话会兴建，例如话系核能发电啊，又或者好似 Meta 所讲个概念，如何咧就转化成为咧就系真正嘅能量，而不影响到咧我哋亚省嘅供电网咧。呢一个咧，我哋仍然咧要等待更加多嘅资料。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第三节咧，我哋再同咧就系 David 倾下偈噶，亦都更加多咧就系其他嘅投资啊，亦都有大学方面嘅参与啦，政府嘅参与啦，同埋有一件事咧，可能大家都听过叫量子嘅运算，咁啊，究竟系咩东东咧？咪呢件事咧，我哋都值得咧同大家分享噶。转头继续时事对你捧啦。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3: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噔噔噔噔噔噔。
5: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00，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6: 点升咧啊？
5: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7: 脑幻童。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咧就科技吓，唔可以话指纹楼梯响啦，亦都有一啲嘅海外嘅投资啦，有一啲嘅公司我哋头先提过啦。其实本省啊自己都要咧就系强化，因为咧喺呢一个嘅数据同埋AI 嘅世代咧，本土嘅一啲人才啊，同埋我哋自己嘅基础建设咧都系非常重要噶。咁 David 啊，你都揾到啲资料，讲下咧呢一个项目叫做 Defence， 咁啊。系亚省政府咧投资，同埋 U of Alberta 叫阿伯达大学啊，总共2100万元。究竟佢哋做紧乜嘢咧？
0: 咁嗱，呢个投资咧都好得意，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如果揾唔到呢啲资料咧，其实我哋即系都想同大家知道，原来亚省咧有参与一啲军事嘅嘢吓，即系话军事好犀利。咁嗱 ，defence 呢样嘢咧，咁喺亚省阿伯达大学咧有一个部门咧系专系研究一啲。同軍事有關嘅資料，咁嗱，佢哋今次咧個形式咧就係 defence 呢樣嘢咧，佢就話，如果你係有一啲中小企咧，如果你係同做呢一類有軍事有關嘅項目咧，佢哋係幫呢啲人咧穿針引線去制定一個譬如模擬嘅系統啊，去測試啊，咁最犀利咧，佢哋咧就用 NATO 同埋 NORAD 嘅標準。咁換句話說呢，即係如果大家對於有做過一啲譬如電子各方面呢，一啲民用嘅嘢同一啲軍事用嘅嘢呢，做嘅製造方法完全唔同嘅，因為嗰個軍事用裏面呢，佢哋嘅所有由零件配套啊軟件啊各方面呢，全部都係要高級好多，因為大家都知道拎去打仗啫，唔係你屋企，你求其你屋企一個 camera 用得到，佢哋嗰啲呢又要鐵殼啊，又要承受幾多溫度啊，要抵受幾多壓力啊，掟唔爛啊。咁所以喺呢個方面發展呢，其實第一要做嗰個過程之中，發展嘅過程之中係成本好重嘅，尤其是測試要通過個測試嗰度呢更加重。咁所以亞省大學呢就為咗方便呢啲中小企呢，就去統一個平台幫大家做測試，同大家俾一個 spec， 咁就係呢個系統就係會適合喺 NORAD 同埋呢個 NATO 可以用得到嘅。咁所以係方便喺呢一方面嗰個發展㗎。咁佢哋其實

0: 系其中一部分嘅技术可以流出嚟喺民间使用嗰阵时咧，会最后我哋一啲产品咧系会一啲比较高端一啲智能嘅产品咧，就系通常都系由军事研究出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对于我哋省咧未来喺呢一方面嘅发展咧系好有前途噶。
1: 咁啊，而家呢个世代咧都需要有军备啦，咁啊最近亦都有采购啦，咁但系同时咧没有硝烟嘅战争都喺网上啊、网络啊、超限战啊呢一类嘅情况。咁啊，除咗人工智能，我哋典型比较熟悉嘅 ChatGPT 啊、Gemini 啊呢一类啦，咁其实 Claude 咧近呢年几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厉害噶。咁啊，其实喺个亚省方面啊，亦都同咧呢个 Anthropic 咧就合作。咁啊，讲下呢一个 Claude 人工智能系统，亚省政府又想点样咧？系做一啲嘢咧？
0: 我觉得嗱，呢、这个 Claude 呢样嘢咧，咁佢哋咧，因为系讲紧我哋政府内部所有一啲好旧嘅电脑系统，或者最近安嘅电脑系统咧，佢哋觉得喺个安全性嗰度咧系唔足够。Claude 本身咧系曾经咧系做一个好得意嘅测试。咁如果大家有上网咧，其实上网我哋有唔同嘅浏览器啦。咁原来喺个即系大家嘅用家嘅反应咧。Firefox 呢样嘢咧，喺个上网个过程之中咧，系最叫做保障到你嘅私隐嘅。咁但系点知咧 ，Claude 都走去，你话你咁好嘢，佢于是走去测试。咁原来佢发觉咧，就算连所谓称最稳定、最安全嘅系统咧，都有啲漏洞。嗱，佢啲漏洞咧，我哋普通人睇唔到嘅。呢啲漏洞咧，佢系测试到咧喺个程式本身背后。所以呢就嗰、那个点解就话政府呢就知道呢，如果一个程式本身出错呢，喺出面用家嗰时呢就有机会呢就俾人哋呢乘虚而入啦。咁佢都发觉原来喺 Firefox 里面呢都有叫做有22个，咁嗱22个算多唔算多，但係如果俾人击中咗呢其实都好犀利。咁佢亦都发觉有其他一般嘅有成100个嘅问题。咁佢非常之好 ,Claude 佢即刻话返俾 Firefox 知，佢话可能你要将呢啲嘢再更改下，但所以亚省政府见到哇呢件嘢咁犀利，于是佢亦都引入喺政府所有嘅系统咧，亦都开始用 Claude。仲有一样嘢值得鼓舞嘅咧，就系亚省亦都会投资咧，人咧去学 AI 呢样嘢，咁佢会派咗咧有1700个而家嘅员工咧会参与嘅，咁亦都咧普通市民亦都有机会咧，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去。学呢啲人工智能嘅，咁有个网站叫做 Alberta AI Academy， 咁如果大家可以睇下呢，就有啲免费课程嘅，咁都可以学到一啲基本嘅人工智能嗰个运作啊知识嘅。
1: 网络安全是非常之重要啦，咁喺有啲嘅新聞都睇到啦，其实唔单止话近期啊，有好多嘅系统呢其实喺讲咗十几廿年系冇 update 过，咁所以今次呢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合时宜㗎。咁讲到呢即係呢一个科技嘅发展啦，一日千里啦，我哋都每日去学习一啲新嘅情况啦。咁未来亦都有一个即係几重要大家都必须要知嘅呢一个就系 quantum 嗰方面啦，我哋叫做量子嘅运算。咁其实人工智能继续去发展嘅时候，量子嘅运算咧系扮演乜嘢角色咧 ？David，
0: 量子运算咧，基本上而家我哋讲紧啦，因为人工智能咧，如果你冇一个大嘅数据中心，而咁多其他集中喺个 GPU 喺度做运算咧，咁啊，亦都好多头先问题，我哋开始讲过啦。量子电脑呢样嘢咧，基本上佢个特点咧就系我哋而家所有运算咧叫做唔系零就一，量子呢样嘢咧系叫非零非一，佢喺中间咧有一个叫 qubit。Qubit 呢样嘢呢就係好得意，令到你个运算嗰时呢嗰、那个组合呢系多，因为零同一始终如果你话几多 bit 啊 ,8bit, 16bit, 32bit 去到有个最尽嘅，但量子一样嘢可以变数。咁呢个就係量子电脑嗰个特质。咁亦都系运算嗰个数量惊人兼夹速度快。但亦都有一个呢唔系好容易控制一样嘢，就係佢要一个极低温嘅环境去做，佢系要-273度喺呢个情形之下咧，先可以个量子有机会咧系转变有个 qubit 出嚟嘅。咁如果真系呢个系普及嗱，因为已经系研究喺个个过程做嘅硬件已经出咗嚟，加拿大已经有4个量子电脑系统嘅。咁呢就分别呢喺安省有一个啦，喺 BC 省有一个啦，灰省有2个。咁但係一全世界最成功嘅呢其实都系喺大公司拥有啊、IBM 啦、亚马逊啦、Microsoft 啦、

0: 哋咧就有啲量子电脑，咁跟住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就用一啲软件去套入去。咁喺亚省嗰个发展呢个量子电脑嗰个方向咧，佢哋已经有一个叫做 QHA， 就系叫 Quantum Horizon Alberta。咁省政府投资咗呢个2500万嘅咧，就俾大家啲研究员咧。是怎样去运用这个量子电脑，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钱起到个量子电脑出来，但是当然也都是等于数据中心，其实个电脑在哪里不紧要，最紧要有光纤有联网你就个个可以用。那量子电脑其实真的呢，这个是讲是未来解决到一个运算速度啊。那现在那个人工智能其实有两个大的发展方向，第一怎样能够将这数据中心是可以用一啲低成本做冷却低耗电嘅，咁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听到啦，将个数据中心射咗上去太空啊，咁喺上面用太阳能啊，用太空嘅冷空气去做呢样嘢。咁但係会唔会迟啲喺个硬件方面会唔会趋向量子，或者喺量子电脑同埋而家嘅硬件中心呢有另外一个层面呢中国已经走咗另外一条路出嚟㗎啦。咁个个而家谂紧，其实中国嗰个方向系咪可以参照，唔需要用一啲咁贵高成本嘅 GPU 去做呢样嘢呢？咁其实未来几年大家都会睇到呢啲新嘅技术出嚟，咁希望系将个成本拉低，系可以普及，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啦。
1: 自动安省同埋呢个灰省啦，喺个数据嘅中心方面呢都有领先啦，云端嘅科技啦。至于呢就係人工智能呢，亚省能唔能够突围呢，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今日唔该晒，亦都多谢呢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料，我哋下次再倾偈，会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11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西北部 Ness Road 水管爆裂，造成大型地陷。市政府完成第一次维修，恢复水压之后，附近又再发现第二个漏水位置，工程人员立即重新挖掘，更换咗另外一小段嘅水管。过程约有20间商户供水受到影响。市政府表示，水管在星期六上午大约10点爆裂，地点位于 Bonnes Road 西北，介乎62至63街一带。工程人员星期日完成了一项维修，但重新加压之后，在原有位置附近再出现漏水，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施工。市政府强调，今次爆水管是一条直径大约250毫米的地区配水管，并非 Bearsport 南主水管，亦都同正在 Bonnes、Montgomery 以及 Parkdale 地区进行紧嘅主管更换工程冇有直接关系。陷入财务困境的 Edmonton City Centre 购物商场将迎嚟大规模重建。爱文顿的当地地产发展商 Westridge Pacific 获得法院批准收购商场。新的计划会将这个传统市中心购物中心

0: 逐步改建成为住宅、零售、娱乐和健康设施的大型综合社区。爱文顿市长 Andrew Neck 欢迎有关投资，认为增加市中心居民有助带动商户和街道的人流。亚省国王座法院8月7号批准有关交易，预计今年年底正式完成，收购价格目前未有公开。 Edmonton City Center 去年7月进入接管的程序，当时债权人 Otera Capital 被欠约1亿4000万元。卡加利警方经过长达11个月的调查，捣破了一个涉嫌贩毒、有枪械罪行、非法汽车更改识别资料和处方药物诈骗有组织犯罪网络。警方表示共有8人被控，并检获18支枪械以及估计市值58,500元的毒品。调查在去年9月开始，警方当时锁定一名怀疑涉及贩毒的男子，其后发现由一个多名人士组成的犯罪网络。调查期间，警方取得74项司法授权，执行过15张搜查令，并分别在卡加里多个社区和 Chestermere、Delacour 以及 Rockyville County 进行搜查和拘捕行动。警方说目前7名被告已经被捕，又或者等候获释。另外45岁 Christopher Hayward 仍然被通缉，他面对多项罪名。加拿大偷车案情下跌的趋势，亚省方面较去年少一成半。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加拿大 Equity Association 的报告显示，全国偷车案持续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录得20,759架私家车被盗，数字较去年同期减少一成。以省份计算，亚省的偷车案较去年上半年减少一成半。协会代表 Brian Guest 指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新车数量锐减，导致疫情后全球的偷车案件都显著上升。但随着近年车厂的新车供应回复正常，偷车案件亦相对减少。协会早前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偷车案发生在受害人的住所或者附近，有75%的民众希望当局强制汽车安装防盗。协会提醒民众不要掉以轻心，犯罪集团仍然会对豪华房车落手，针对汽车的诈骗案件亦都有增加趋势。
0: 卡加里西南26大道的改路工程，居民表示忧虑停车位大减。再由陈婉容报道。
1: 西南区26 Avenue 的改路工程介乎西南37街至14街，包括会建立新的单车径、多用途道路、路口改建和改善交通等等。而最大的变动就是建议设立新的浮动式巴士站。现在在26 Avenue 的巴士站是建在行人路旁边，巴士需要穿过单车径来埋站，建议中兴建的浮动式巴士站就将原本的巴士站改建在行车路和单车径之间，行人需要越过单车径到巴士站上落车。市政府说新设计可以减少汽车和单车之间的冲突，改善车站附近交通。有经常在26 Avenue 踩单车的居民就反对，说那里有斜坡，单车落坡的时候车速很快，如果要躲避行去巴士站的居民会非常危险。居民亦说新设计之下，巴士每次埋站后面的车都要被迫停低，质疑会不会令到原本已经繁忙的交通更加容易挤塞。市政府就回应说，早在2021年和23年展开公众咨询，在去年和施工之前亦都曾经和地区人士开会讨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

0: 참.
1: BC 山火服务处话，服务处人员配备充足，不过喺扑灭屋跟拉近肆虐山火方面，正面对艰巨嘅任务。发言人话，消防员正面对陡峭炎热嘅地形，包括 Grange 山火外围又不断出现新嘅山火地点，局限消防员扑救山火嘅机会。新马良市长德 Holmes 话，疏散嘅群众应该做好准备，重返被山火肆虐嘅社区。佢昨日通报山火最新情况嘅时候，情绪激动。佢话佢知道部分居民嘅内心可能已经耗尽，因为佢哋仍在等候几时可以返回家园以及社区状况等消息。但系而家唔系互相指责嘅时候。山火上星期五下昼发生，迅速蔓延，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话，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0平方公里。省政府话，已经喺奥根拉根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客房，安置因山火疏散嘅民众。省政府话 ，Penticton、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都有房间供应。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嘅地点。应急事务管理厅话，需要住宿嘅民众可以前去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发言人话，由于新马良地区上万计居民因山火被迫撤离，省政府嘅疏散热线喺周末接到创纪录嘅求助电话。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会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晤，双方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30会晤。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 Janet Sherry 亦会列席，今次是双方在不够一星期内第二次会晤。勒布朗和 Sherry 上星期曾经在美国首都和格里尔会面，会后多位业内人士向传媒表示，他们对达成协议的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双方正在讨论的提案包括取消加拿大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以及各省对酒精饮料的禁令。双方同时就改变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包括葡萄酒、冰球棒以及水泥在内几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他指称上述商品的贸易政策具有歧视性。他同时对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对由美国进口到加拿大的汽车征收关税及配额的做法表示不满。如果双方无法就美国新关税达成协议，预计价值280亿加拿大进口商品会受到影响。勒布朗上星期四在前往会场期间，被问及是否认为加美能够在之前达成协议的时候用法语回答，希望如此。有报告说，国内多处的偷车个案都减少。陈正仪报道。
2: 反诈骗机构 Ethic Key Association 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至6月，全国共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个案，比起去年同期的23,093宗减少10%左右。在全国省份当中，亚省的跌幅最为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了 15.1%。大西洋省份的减幅就最少，只是由去年同期的910宗微跌 4.1% 至到今年的873宗。 Equity Association 调查及情报副总裁贾斯特说，新冠疫情期间的新车短缺引发了过去几年的偷车危机，促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猖獗地偷车以供应全球需求。贾斯特指出，虽然目前数据改善，但豪华车辆依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出售盗窃车辆的收益继续被用作资助有组织犯罪。他警告，如果各方减弱打击力度，匪徒会再次将偷车视为高回报、低风险的犯罪活动。 联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国行动计划，透过严惩罪犯。

0: 加强情报共享同埋加强检查装运货柜等方式，瓦解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安格斯列特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八成国民仍然忧虑车辆防盗技术不足，六成的人希望政府强制要求新车安装防盗科技。报告又提到，去年全国约有47000宗汽车失窃案，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车辆至今仲未找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会又改成军机离境。黄贝文报道。
2: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仓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20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约半个钟之后从旧空军一号落机，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讲，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一次大约7小时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他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伊朗的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量至关重要。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黄贝文报道。
2: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冧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冧，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

0: 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澳洲央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宋家良报道。
2: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好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3: 而家市場上面都估緊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呢，澳洲央行都會維持個高息嘅。如果通脹一路高嘅話呢，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間可以放鬆個貨幣政策。咁但係再加息個門檻亦都高啦，因為同一時間要應對住個經濟其實都有啲放緩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業嘅情況呢，都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嘅，但係未足以造成到一個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條件咯。
2: 議息結果公布之後，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一澳元对 70.5 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一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 5.9 水平。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首次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拉了10名司机。
4: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5: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4: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5: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4: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在本港，警方在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以及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8: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7: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以及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

0: 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无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1: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冇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2: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还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很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1: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2: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热，通风不良，所以个员工晕倒或者有第啲身体状况。其实只要呢啲条件符合到呢，咁个工伤补偿嘅嗰个制度就会即係应用得到。
1: 佢又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嘅时候要解决暑疫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唔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3: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4: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

0: 到嘅，學校都理解到咧，都有一啲人可能就佢比較想用紙本嘅，咁可能要啲時間去做改變啦。咁佢哋都明白雙軌並行，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少少。咁不過佢哋都明白，同埋佢哋理解，佢哋都接受嘅。
1: 中心話，截至目前為止，有接近2300間學校會參與未來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動，有14間就表明唔參與。中心會個別聯繫相關學校提供所需嘅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时间来到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17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05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2%，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南风，今日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咁请大家留意黄色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11度。预测清日星期三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系密云有雨，最高1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六天晴，最高21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2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列比树 Lethbridge 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9度。即时拍 Jasper 密云，最高17度，最低10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9: 行一点。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日前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闯关。摩洛哥内政部说，大规模偷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社交媒体上出现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和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误解所导致。飞地是指一块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但同自己本土不连接，中间隔住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休达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同西班牙

0: 本土隔住大约20公里海峡，行政上一直属于西班牙，所以成为了非洲大陆上一块欧洲领土，亦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特别的飞地。幽潭面积大约18平方公里，人口大约8万几人。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控制着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要道直布罗陀海峡，任何船只来往欧洲、非洲和亚洲都有机会经过附近海域，所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幽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再是腓尼基人时代，这里已经有人定居，之后先后由迦太基、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势力统治。1415年，葡萄牙国王派兵攻陷幽潭，这次军事行动亦被视为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开始。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由同一位国王统治，当葡萄牙在1640年恢复独立后，幽潭选择继续效忠西班牙，自此一直由西班牙管治到现在，历史已经超过300几年。由于幽潭位于非洲，所以一直同邻国摩洛哥有领土争议。摩洛哥认为幽潭同另一个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都应该属于摩洛哥，因为他们位于非洲大陆。不过西班牙方面就指出，幽潭早在摩洛哥现代国家成立前已经属于西班牙，居民亦一直希望维持现状，因此拒绝移交主权。直到今日，双方仍然各自坚持立场。幽潭同摩洛哥之间设有陆地边界，长约8公里。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欧盟，西班牙在边境兴建了高大的围墙，配备铁丝网、监控镜头和巡逻部队，因此成为欧洲对外边境其中一个最严密的地方。不时都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希望经摩洛哥进入幽潭再前往欧洲，所以幽潭亦成为欧盟移民政策其中一个焦点。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下星期三咧，12月13日，香港有一个大型嘅国际身心疗愈嘅工作坊，系免费俾全港市民参加。主办单位就系身心灵平台，我自己都有份创办。有市民就问：咦，华山当年你点解会创办一个咁样嘅机构嘅？咁其实事源系9年前啊，2014年，当时我自己一个人做导师咧，都觉得好吃力啊。然后我就发觉，咦，同其他导师倾开咧，大家都系单打独斗，大家都系各自为政，好孤单，好乏力，做得好吃力，好辛苦吓。咁至少我自己系啦。咁所以我就谂啊，会唔会有一个好似工会，一个 alliance， 一个 association， 咁可以凝聚大家行家同声同气，会有好多 support， 好多协作，好多 synergy 嘅可能性噶。咁所以我就好想成立一个咁样嘅同盟嘅组织。咁同时我又冇号召力，咁点算呢？我就喺度谂，成个业界身心灵界最高江湖地位咧，我问晒所有老行专都同意得一个人嘅啫，就是周少祥博士祥哥。所以我就主动同祥哥傾。咁祥哥当时呢第一个反应就 turn down， 因为佢话佢搞绿野林已经忙到晕咗㗎啦。咁我当时就同祥哥承诺，我话祥哥所有嘢我做晒，你只係挂名做主席得㗎啦。咁祥哥就好好啊，祥哥就好信任我啦，咁所以就开展咗新心灵平台。其实当时我同自己好清晰咁讲，如果祥哥唔制呢，我就唔会再邀请其他人，因为冇能力做，做唔到，时机未到。咁而祥哥 say yes 之后呢，做咗主席之后呢，成件事就好 smooth 啊。咁我就搵到另外几个，不过香港大学社工系嘅系主任啊，陈丽云教授啦，包括莫超瑜啦，包括 Grace Young， Dr. Grace Young 啦，包括黄恩，几位我欣赏嘅前辈。就是咁，我哋就開展咗，然後最難得就因為陳麗雲係喺香港大學嘅社工系嘅 connection， 佢我哋就好快搞咗第一次嘅大型聚會，就喺香港大學，結局係有50多场喺同一日，2015年4月7日，53场免費工作坊俾全港市民參加，當日有6000个市民，據說係打破咗 Hong Kong U 一日嘅工作坊嘅紀錄。咁而且口碑反應非常好，之後幾年咧，我哋搞咗超過1000场工作坊，其中好幾百場都喺幾間大學、唔同大學裏面主辦，咁啊令。

0: 身心灵呢个意识咧，系普及咗好多好多嘅喺当年吓。咁我哋又有好多导师嘅协作嘅共修，每个月都会有聚会啦，然后每年都会好多醒梅窝啦。我哋都会有两日嘅 retreat， 系一班导师，大家互相可以即系围炉取暖啦，互相讲下心事啦，讲下一啲即系发展嘅策略啊，发展嘅定位啊等等吓。咁系 until 去到疫情呢三年先至停咗嘅。咁所以今次咧，下个礼拜系一个好难得嘅机遇，咁仲要系我哋自己自费搞嘅吓，咁就喺湾仔圣雅各福琴会啦吓，咁有差唔多十位老师啦，大部分系嚟自海外嘅，咁系讲关于身心健康嘅一啲嘅窍门啊、tips， 仲呢班导师好犀利，全部呢班海外导师咧有德国、有希腊、有以色列。全部讲普通话嘅，咁所以只要你听得明普通话呢就可以报名㗎喇，有非洲鼓啊，咁我好开心嘅，咁所以我琴日已经喺呢个三分钟呢个群组 post 出嚟，咁大家可以睇返琴日嘅 post 就可以报名，亦都可以邀请你身边嘅朋友参加，咁当日我系司仪嚟嘅，咁下星期三见大家， thank you。
1: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4: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昼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你直接给个电邮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的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7月底的 Fit 一世节目里面，我提及到对有腰背痛或者是脊椎有问题的朋友来讲，在水里面做运动是对促进腰背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而事实上，很多患有腰椎毛病的人都听从家庭医生或者是那些治疗师的劝语去游水，亦都因为有很多人因而得益，藉着在水里面做运动是促进了腰痛那个的康复。咁我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呢，香港有一啲嘅观察啦，就係有一啲有腰背痛嘅人呢，佢哋懂得游水㗎喎，但係当医生叫佢去水里面去做下运动呢，去舒缓下呢个腰背痛呢，佢哋懒得去，佢哋唔鍾意去，佢哋宁愿拍啲止痛药呢去止痛，都唔肯去游水，因为佢觉得游水呢係好烦，特别係女士，因为佢哋认为呢放咗工先至去游水，又要带衫去换啊，又要洗头啊，係好烦嘅一件事。咁其实喺香港嚟讲呢，夏天呢个天气呢其实係非常之合适喺水里面做运动。尤其是喺过去嗰几个星期呢，香港係非常之热。咁当然啦，对一啲唔识游水嘅人嚟讲，就算天气好合适游水呢，佢哋都唔会去水里面做运动。因为佢哋怕水啊。但其实讲返转头，一个人如果係有腰背痛，医生或者係治疗师鼓励佢去水里面做运动，是同喺水里面游水呢是两件事嚟嘅。咁我请大家记住， 因为有腰痛，我要去水里面做运动呢，就是借助水的特性。有什么特性呢？它是一种浮力。

或一種嘅阻力，我哋就係藉住水呢兩種特性喺水裏面做運動呢，係一個對腰背有問題嘅治療方式。我哋可以稱呢種運動就叫水療運動。咁水療運動呢，係同游泳運動呢係兩回事嚟。做水療運動係唔需要識得游水，而就算你識得游水呢，某啲嘅泳式啊，例如蛙式，对嗰啲已经系有坐骨神经痛或者系有椎间盘突出嘅人嚟讲咧，佢反而会加强咗呢个腰椎嘅负担咧，系会造成不适。咁我稍后咧会同大家去解释点解蛙式对已经系有腰背痛嘅人嚟讲咧，佢唔系咁理想。咁我啱啱讲到咧，做水疗运动咧系唔需要识得游水，因为一般嘅水疗运动咧，通常都系可以企喺呢一个浅水区嗰个地方做，系唔需要去到泳池中间深水嘅地方。嗱，对于系熟水性即系识游水嘅人嚟讲咧，如果系做水疗运动，一啲问题都冇。但系如果对一啲怕水，但系又因为腰痛，医生又要佢喺水里边做运动。咁我有以下嘅建议同埋原则咧，系俾一啲怕水但又需要喺水里边做水疗运动嘅朋友去考虑一下。咁首先，如果第一次自己去泳池嘅话咧，就唔好自己独自一个人去。咁第一次去嘅时间咧，最好有家人陪同啦，或者邀请一啲朋友一齐陪同去啦，又或者你可以参加一啲有合资格嘅教练或者系治疗师所带领嘅水疗班。而第二，当你去到泳池嘅时间落水啦，你首先咧就企喺池边，步一开始咧就走入去深水嘅地方。咁当你去到泳池咧，去到呢个浅水区，将双脚咧浸喺水里边咧，去适应下水温。咁你靠近池边啦，当你身体有任何移动嘅时候咧，首先第一样要注意嘅就系用双手扶住池边。对于怕水嘅人嚟讲咧，首先你应该系要依靠就系池边嘅扶手，加埋呢个稳定嘅池底，同埋加埋有陪伴你嘅人。记得你唔系依靠浮板或者一个水袖或者系水泡，你扶住墙边嘅扶手咧，慢慢行入去水里边，去到水深大约系肚脐腰部嘅位置，先企喺度，唔好做任何嘅动作，让身体适应水温啦、浮力啦，同埋水里边嘅阻力。要记住，当你嘅身体喺水里边有移动嘅时候咧，最低限度你有一只手系扶住墙边嘅扶手，或者系按住墙边咁慢慢喺池边咁走动。咁呢个对怕水嘅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啊，因为喺心理上你会觉得咧，我随时都有啲嘢可以扶住嘅。而当你企喺水里边，慢慢适应到个浮力啊、阻力之后咧，你可以双脚踩住个池底，慢慢向前向后行路，或者向前抬膝头哥啊，或者向后提腿啊。跟住你可以尝试向左边或者系右边侧步行啊，慢慢适应个水性。最后我哋先至考虑做一啲需要身体平衡嘅动作，例如企喺水里边向前踢脚，呢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嘅动作嚟嘅。咁跟住咧，你可以面对嗰个池边个埲墙咁企喺度，双手系掹住呢一个口水渠或者系池边嘅呢个扶手，双脚打开膊头咁阔，企喺池底嗰度。咁你双手掹住池边啦，咁跟住咧，你可以屈曲个膝头哥，将个身体咧系坐喺水里边，好似喺水里边踎低嘅人咁样，去到啲水咧嚟到心口嘅位置，跟住咧你系将大腿蹬直，伸直个膝头哥，使到个身体咧喺水里边回复翻一个直立嘅姿势。于是者，你可以扶住嘅池边咧，系身体做呢一个双腿屈膝，跟住又伸直，即系个身体系踎低又再企翻直，又踎低又再企翻直。于是者，我哋可以做呢个动作连续10次。喺呢个时间，你可以适应到喺水里边做运动咧，嗰种嘅水声啦，嗰种嘅阻力啦，同埋嗰种嘅浮力啦，同埋亦都可以适应到身体喺水里边做运动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保持呢个身体平衡。特别如果你系有腰背痛嘅话咧，你会感受到做呢啲咁嘅运动咧，系比喺陆上做系嚟得松容好多。原来当我哋喺水里边连续做10次呢一个踎低企直、踎低企直嘅动作嘅话，我哋大腿前边嘅四头肌同埋喺我哋臀部后边嘅臀大肌咧，能够系得到呢一个训练同埋刺激。特别嘅臀大肌咧，如果练得强壮嘅话，佢能够可以支持到我哋腰背嘅力量，使我哋腰背痛咧能够可以舒缓。嗱，如果我哋同样喺陆地

0: 上面做呢一个动作，就相当于咧我哋坐喺张凳咧，企起身又再坐翻低，又再企起身又再坐翻低，呢一个由坐至企嘅动作 ，sit to stand exercise， 系属于一个功能性训练啊，对强化大腿同埋呢个臀部肌肉咧，系去防跌同埋防腰痛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动作。但如果一个人如果是有腰痛的话，特别是这个腰椎有问题，在陆上呢是无法去做这个运动做得轻松的。因为呢当你喐的时候，你身体是要孭住个体重，你那个的脊椎啊的垂直压力呢就会因为痛的缘故呢使你做得很辛苦。但是在水里面做就不同了。因为当我人在水里面呢，那个的水的浮力是可以抵消我们身体的重量。当啲水来到我们心口的时候，我们身体只是需要承受大如果我们自身的重量呢两成至到三成，即假如你是70公斤的体重，你在水里面做运动呢，你只是孭自己大约是三成左右的重量，即是21公斤的重量。当我们身体在水里面的重量减到这么轻的话，就可以减低我们关节和腰椎之间的垂直压力，使到我们身体做运动的时间是轻松很多。而且当我们身体坐低浸在水里面，水呢就会对这个身体表面会产生均匀的内挤的压力，对肌肉组织会产生这个按摩的作用。咁呢一个呢能够促进血液同埋淋巴嘅循环啦。特别我哋腰背嘅肌肉如果係紧嘅话呢，水压呢就会对肌肉作出按摩嘅作用，松弛我哋紧张嘅肌肉。当喺水里面做完运动之后呢，你会感受到啲肌肉呢係好舒畅好舒服。特别对下肢如果有人有水肿嘅话呢，喺水里面做运动係非常之好，係可以控制个水肿。难怪好多人呢当係游完水之后，不论你喺泳池或者喺海滩嗰度游水，游完之后你感受到个人呢係好轻省好舒泰，好似做咗按摩咁样。呢、这个就係水里面做运动，水里面嘅压力好似同我哋身体做咗按摩之后一个正面嘅果效。好，讲到你呢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介绍一啲简单嘅水疗运动嘅动作，稍后再倾。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8月11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休息前咧，我同大家去分享到喺水里边做运动咧，系对我哋嘅腰背健康系有促进嘅作用。咁众所周知啊，喺水中运动呢已经系公认为系舒缓腰背痛嘅极佳嘅物理治疗方式。咁喺先头我哋休息之前，我都提过啦，喺水里面做运动呢，我哋系利用水嘅特性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性呢，就系水嘅浮力。当我哋企喺水里面呢，啲水深去到我哋胸口嘅时候，因为水嘅浮力嘅缘故呢，当我哋身体喐动嘅时候，我哋喺水里面所承受嘅体重呢，系比喺陆地上所承受嘅体重呢，只系承受两成至到三成嘅体重咁多嘅啫。咁对嗰啲有腰背痛嘅朋友嚟讲，呢个系大幅度降低咗呢个脊椎、椎间盘同关节嘅压迫。而水嘅另外一个特质呢，就系水本身有水压，嗰啲水呢对浸入其中嘅身体表面呢会产生均匀嘅压力。压力呢会挤压我哋身体嘅组织。当我哋身体嘅躯干或者四肢喺水里面移动嘅时间呢，嗰啲水压呢就会对我哋身体嘅组织会产生个按摩嘅作用。 这个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淋巴液的循环，亦都可以消除如果下肢有水肿的话，这个是有果效的。而另外

锻炼到呢一个肌力或者系肌耐力。但系如果我举个重量，如果我系快速咁样举嘅话咧，呢个系会练到我哋肌肉嗰个嘅爆发力，但系亦都好容易受伤。所以喺陆地上，如果我哋系练肌肉嘅爆发力咧，我哋系好小心拣重量。所以喺运动处方当中咧，我哋所俾嘅重量咧系能够足以刺激肌肉，但又唔会喺快速做运动嘅情况之下咧，会使到肌肉受伤。而当我哋喺水里面做运动嘅情况就有啲唔同啦。水嘅阻力特性呢，它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阻力训练环境。当动作是越快，阻力越大的时间，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拉伤，而且是能够有效地训练我们深层的核心肌群。就好像那些游水人来讲，如果在水里面练踢脚，譬如自由式的踢脚，你踢得越快，那个阻力就越大，那么对肌肉的训练就是越强。但佢唔会咁容易使到你肌肉受伤，因为当你踢得快嘅时间咧，那个乳酸就会出嚟啦。那个乳酸一嚟咧，你就感觉个肌肉系酸痛，你就会停止。所以喺水里边系锻炼肌力咧，你唔系咁容易受伤，而且系有果效。所以我哋喺水里边系锻炼肌肉、锻炼肌力咧，我哋有一个名称嘅，就叫做 isokinetic training， 叫等动嘅训练。即系话，当你喺水里边系练呢一个肌力嘅话咧。水俾你嘅挑战或者系阻力，就相当于你用几大嘅速度或者动力去锻炼，呢个叫做等动嘅训练啊。所以鉴于水个特性咧，我哋喺水里边做运动咧，所得嘅益处系好大嘅。所以如果有啲听众朋友，如果你系识游水，而你又有腰背痛嘅，我系极力鼓励你喺水里边做运动。咁特别我哋喺加拿大啦，喺 Calgary 啦，咁你知道可以天嘅时间唔系好长。如果系有腰背痛嘅话咧，我哋趁住喺夏天嘅时间咧，系适宜去游水，适宜喺水里边做运动嘅话咧，我哋喺呢个时间，我哋操练好我哋嘅身体，使到我哋嘅腰背咧唔使咁辛苦，去到天时冷嘅时间，我哋都可以适应得到。咁大家都知道啦，喺 Calgary 咧。在冬天的时间呢，泳池都会开，而且啲池水呢都保持一个合适的温度呢，可以俾人喺天时冷去游水。咁当然喺啲治疗性嘅水疗嘅泳池呢，即係医院里面嗰啲治疗泳池啊，或者係商业嘅 SPA， 池里面嘅水呢，佢哋係用温水供应，而且嗰个温度呢係比常高啲。咁大家要知道喎，温热嘅水呢能够扩张我哋皮下嘅血管，而且能够阻断大脑嘅疼痛信号传递，从而放松我哋身体绷紧嘅肌肉，能够打破疼痛同埋痉挛嘅恶性循环。但在休息前呢，我提及到呢，如果你是懂游水，但是又有腰背痛的话，但是你又想利用游水这种的运动是去舒缓自己腰背痛的话呢，那最好就避免利用蛙式啦。原因就是当我们游蛙式的时间呢，当我们呼吸要抬头换气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头和上半身呢是要抬离开水面吸气。这个吸气的动作呢是会强迫我们的腰椎向后过度弯曲。这个向后弯曲，即是这个叫做 hyperextend 的姿势呢，是会强烈挤压我们腰椎后面的脊椎关节，特别是那个的小面关节 facet joint， 很容易是会引发到这个腰痛。到另外一个原因呢，特别是对那些去懂游水但是个泳术不是那么精，如果他的腹部的核心肌力不够啊，当他们游蛙式的时间呢，他的臀部和双腿就容易向下沉。那为了维持身体在水里面的平衡呢，那些人呢就会本能地就用了腰部的肌肉呢是过度发力的。即是腰背周围的肌肉呢产生了代偿的作用，用多了力代替了臀部或者腿部的力量。反而呢是会做到个盘骨向前倾，就加剧了这个腰肌的劳损，那这个对腰背健康是不理想的。那可能你会问，我只是懂游蛙式的，那如果我真的想用游水去放松我们的腰怎么做呢？那有方法的，就是你不要趴在水里面游蛙式，你是调回转来用背泳的姿势，即是你块面和腹部向天仰卧在水面上面，双手揽住个浮板凳在胸前，跟住你用蛙脚咁慢慢咁样游，或者你双手系揽住个浮板，或者揽住一条嘅喺水里面用嗰啲叫 noodle， 个人垂直系借助嗰啲嘅浮板或者系 noodle 嘅浮力咧，你系做蛙脚或者系做踩水嘅动作。
咁呢个咁嘅练习咧，系对你大腿同埋臀部嘅肌肉咧，都系有锻炼嘅作用，而且系避免咗系做蛙式呼吸嘅时间咧，导致我哋嘅腰椎过度伸展 （hyperextension）。

0: 咁當然，如果你係識游水，又希望想借助游泳呢種運動呢，去舒緩我哋腰背痛嘅話，最好嘅泳式就係游背泳，或者稱之為仰泳 （backstroke）。嗱，當我哋游背泳嘅時間呢，我哋身體係水平咁樣瞓喺水上邊，跟住我哋嘅脊椎能夠保持喺一個最自然嘅中立位置，而且我哋唔需要抬起個頭換氣啦。對有腰背痛嘅人士嚟講呢，呢個係個首選嘅泳式。而另外一個泳式係較蛙式係安全啲嘅呢，就係爬泳啊，我哋叫 front crawl 或者叫自由式。但係當我哋游呢一個泳式嘅時間呢，要注意換氣嘅時間呢，我哋要全身咁樣轉動，而唔係淨係扭個頸或者扭條腰部。如果唔係咁嘅話呢，就好容易導致呢個嘅脊椎受壓啊。嗱喺呢度，我想強調一點，任何嘅泳式對係冇腰背痛問題嘅嚟講係完全冇問題嘅。对冇腰背痛嘅朋友嚟讲，特别系冇脊椎骨问题嘅朋友嚟讲，任何泳式都可以舒缓我哋腰椎关节嗰个压力，亦都可以放松我全身嘅肌肉。只不过对系有腰背痛，特别系腰椎有问题嘅朋友呢，我哋要注意多少少。就好似休息前我哋提到，如果我哋因为有腰背痛，有呢个脊椎嘅问题，我哋喺水里边做啲水疗运动呢，系同游水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即系话，如果你净系识游蛙式，你可以唔游蛙式，你可以做水里边嘅水疗运动，都可以藉住呢种运动可以得到呢一个帮助。咁其中一个系好容易做嘅运动，除咗我喺休息之前，我哋提到我哋企喺水里边，屈曲膝头哥，跟住伸直膝头哥，即系身体踎低企直，又再踎低又再企直之外呢，有一个好简单嘅水疗运动，就叫做水中漫步。咁我曾經喺香港咧係教過嗰啲航員咧去做呢個動作，咁好多人嘅反應咧就話：，哎，好似喺太空漫步咁樣啊！咁個動作係非常之簡單，只要你係企喺呢一個泳池，雙腳可以掂到地，而且個水深咧大約係喺胸口嘅位置。如果你水性好，你唔需要揸任何嘢，但如果你係怕水嘅話咧，你可以攬住個浮板或者係攬住一條 noodle。你嘗試咧，好似喺陸地上邊行路咁樣，刻意大步咧向前行四步，跟住咧又向後褪行四步。大約行咗5分鐘之後咧，你可以嘗試將身體嘅方向改變喎，就係打橫行，向右邊行四步，跟住向左邊又行四步，如此係來回左右行5分鐘。於是者，你可以前行、後行，或者係左右咁樣橫行咧，你可以將你喺水中漫步嘅時間咧，慢慢增加到去15分鐘。就係咁樣，我就利用水嘅阻力咧，係可以刺激翻我哋嘅核心肌群咧，喺唔傷腰椎嘅情況之下咧，訓練我哋嘅下肢啦，訓練我哋背部嘅肌肉啦，亦都可以鍛鍊到我哋臀部嘅肌肉啦，能夠增強我哋下肢同埋腰背肌肉嘅穩定度。下个星期节目翻嚟，我会再提供2、3个嘅水疗运动俾大家参考。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3: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4: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啊！咁每个星期喺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嘅。咁今日咧就讲下我有啲游戏机厂商话唔出实体碟嘅，呢一间咧就唔同啦，佢一定出硬实体碟，因为佢嗰个销售情况嘅关系啦。咁啊，另外 AI 暴走，哇，暴走系咩一回事咧？究竟佢可以点暴走咧？咁另外。AI 整嗰啲相啊，喂，咁啊，喂，究竟系真相啊，定系啲假冒相啊，定点样噶吓？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嚟紧咧，唔系嚟紧啊，喺欧洲已经开始咗，就系话所有嘅相片咧 ，AI 相片咧，都已经有一啲嘅水印喺上面吓，咁点样影响大家好咧？咁啊，切勿留意住啦，咁啊，你全部一齐都今日嘅脑运同到出现，千祈咪错过。咁啊 ，AI 有冇用佢嚟 gen 下啲图啦吓，整下啲片啦？咁啊，啱啱8月头呢阵时咧。咁所有AI 公司啦，基本上所有大型 AI 公司啦，咁佢哋呢需要呢达到欧盟一个要求，就係话所有嘅图片制作出嚟

你嘅图片咧，啊，咁都有一个水印喺度，啊，咁呢个水印咧系可以叫隐形嘅水印，即系话普通肉眼睇唔到啦，即系就咁你睇幅图就睇唔到嘅，但系咧如果用电脑去 check 咧，就 check 到一个水印喺度吓，咁呢个都系其中一即系欧盟啦，佢咧可能而家个水印咧，咁就可以容易侦测到究竟呢啲咧系真系一幅图啊，一幅相啊，定系啊由电脑 AI 制作出嚟嘅吓，咁。咁每间公司做法都唔同啦，其中 Clock 啦，即係最出名嗰、那个啦，即係比较最多人用嗰、那个啦，咁佢呢就啊喺个模型里面已经 build in 咗有呢个功能喺度，咁变咗呢就唔係话啊我点可以跳过佢，因为佢喺个模型里面已经有呢个系统啦，基本上所有文字你话要输入咩制作一个海滩嘅相片咁样，咁佢个模型里面咧就自动会即刻加咗个 timer 喺里面啦，变咗咧就整出嚟嘅图咧就会有吓，啊咁呢个都系公平啲咁睇下边个啦，可能而家就其实而家咧我哋又未好习惯话全部都用 AI 图啊嘛吓，变咗啊我哋都想知啊究竟呢个系究竟一个人去设计特登去画啊影张相啊定点样样去设计出嚟啊，定系 AI 揿几个掣又出嚟嘅相咁样，咁可能咧而家暂时呢个咁样嘅情况，好多人都想知嘅吓，即系成为参加比赛啦，系咪参加比赛影摄影比赛咁啊？原来呢出 AI 整出嚟嘅吓，咁呢啲都贻笑大方嘅，其实咧呢啲都出现过好多次啊吓，咁啊但系如果有呢、這个水印嘅话咧，咁就最好啦，系咪？再加上系隐形啊嘛，即系话你唔会影响你去，譬如话一般咯，譬如我商业用嘅咩都好，我整幅图出嚟就可能要俾人睇嘅咁样啊，整个网站嘅咁样啊，咁但系如果有个 AI 公仔喺度又唔系咁好啦，冇咁专业啦，系嘛？但系如果系隐形嘅水印咧，咁就唔同啦，咁就可以咧，就喺商业嘅用途啦，都可以照旧用得到啦。咁啊，北韩嗰度咧打 IT 工啦，咁喺美国公司啊，或主要系美国啦吓。咁啊，呢个都唔系新闻啦，咁啊都听过好多次啦吓。咁啊，佢喺北韩嘅个人啊，咁但系咧就无认喺美国在地嘅人，然后咧就摇佢打工咁样样噶嘛。可能唔同城市啦，所以佢有个大嘅藉口，哎呀我喺东岸啦，嚟唔到西岸啦，咁但系我想打工咁样，咁可能系冇影呢啲嘢吓，咁但系最近咧吓喺一个公开会议里面啦，其中有一位 FBI 嘅现时 FBI 嘅人啦，咁佢咧就公开讲咧就话现时咧就已经调查紧吓，北韩嘅人喺但系北韩嘅喺 IT 打工啦吓，咁佢唔喺公司而喺专责调查啦，喺美国政府里面做嘢嗰啲啊，咁呢个都更加严重啲啦吓，因为佢调查得嘅，相信有一定嘅即系有啲资料揸手，咁啊好可能会有嘅，咁所以就佢哋话其实FBI 已经进行调查呢样嘢啦，咁啊过往公司私人公司就一定有啦吓，因为都告过啦吓，因为都有啲协助者咁吓，但美国政府咧咪相对地就冇啦。之前冇公开讲咧，咁讲即系你估佢有冇啦？咁梗系有啦。你北韩嘅话，你公司都入去咯。咁你唔通美国政府你唔申请嗰份工啊？咁啊，再加上佢主要都系搵钱啦，系嘛？你美国政府有钱就最好啦，系嘛？咁你有埋资料，哇，咪仲正啦，咪仲值钱喎，系咪？因为资料系值钱噶嘛。对北韩嚟讲，咁佢可以放喺一个黑客市场嗰度去卖，公开咁卖俾其他黑客，咁佢就有钱攞噶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呢、这个方面咧都几危嘅，即系如果侦测得嘅话，即系可能真系有啲美国政府嘅人喺里面，北韩嘅人喺里面做，咁嗰啲资料咧咁九成九咧都如果外泄得到嘅，应该都外泄咗啦。咁所以其实有时咧又唔系话净系美国嘅，其实佢北韩嘅人啦吓，佢哋即系讲紧呢啲无形嘅人啦，佢哋会喺全球去搵工嘅吓。咁佢集中喺美国，当然其中因为美国搵钱最多啦，吓、这个唔走得啦，系咪？咁但系你话攞资料嘅时候。咁可能咧就会唔会喺美国政府亦都攞到咧吓？咁呢个都系好大，所以点佢集中系好大部分集中喺美国，系咪？但系你话加拿大有冇咧？我觉得相信有啊！即系讲真，佢哋其中一个好大目的其实都系搵钱啦，搵佢国家啊嘛，系咪？佢个家佢话佢嗰个核弹头，喂，你都要用好多成本去保养佢噶嘛，系咪？咁你好多其他嘢噶嘛？咁你要 IT 加拿大嘅话，佢都要申请噶，佢唔会因为咁样唔申请噶嘛，因为有钱啦，系咪先？咁但系你话，咁佢话做唔做到嘢咧，都可能都做到嘅，因为咁佢先 keep 到份工啊嘛，系咪？咁但系你跟譬如话，如果你公司系请咗类型嘅人嘅话咧，咁你嘅资料方面咧，你公司资料啊、内部资料啊、机密啊，所有嘢咧，咁其实理论上你都预咗会俾人卖咗噶啦，啱唔啱？因为即系北韩员工佢最大嘅目的就系。

啊，同埋機密啦，呢兩樣去上嘅。咁你話，所以我公司又唔係啲咩政府嘢，冇政府方面嘅機密係嘛？但係你公司可能都有啲內部嘅資料嚇，咁嗰啲資料都值錢噶嘛嚇。咁佢咧，北韓當然啦，佢冇乜用啦，佢喺北韓咁遠，佢用你資料冇用。但係咧，佢就可以將呢啲資料，佢收集喺公司收集到嘅資料咧，賣俾一啲黑客市場度放出嚟。咁睇下邊個黑客組織買咯，嚇，跟住可能其他黑客組織係加拿大嘅，唔出奇啊嚇。咁佢見到，喂，我呢個呢個值錢喎，或者係唔好話你間公司，可能你死對頭，你公司都有勁敵㗎，係咪？我可能佢都會派黑客去睇下啊嘛。得你或者可能都會唔知啊。咁啊見到，喂呢個資料呢間公司，我想知喎，係咪？咁佢咪俾錢買咯，好簡單，成個市場就好簡單交易。好似 eBay、Amazon 咁賣嘅啫，資料係咪？咁啊，即係喺個暗網裏面咧，咁變咗咧就可以好容易咧就會有啲嘅公司資料外泄都唔出奇啦。咁所以咁啊，如果請人嘅方面啦，尤其是 IT 啦嚇，當然佢冒認唔一定係 IT 嘅，但 IT 係比較多嘅。佢可以冒認會計噶，係咪？即係佢只要熟你啲會計，佢咪可以做到嘢咯。啊，佢呢個唔係話好難。即係可能佢考唔到牌，佢冒認，佢考到牌唔出奇。但係尤其是有 AI 幫助嘅時候咧，佢可以冒認到好多人。唔同工種都得咯，當然佢集中 IT， 因為佢可能本身做呢樣嘢嗰個 IT 佢知識高嘛，係咪先？咁但係我哋都唔能夠排除係其他職業係唔會有嘅，咁所以但係點都好啦，你公司如果尤其是做一啲請一啲remote 嘅人啦嚇，遙距工作嘅人啦嚇，咁當然好多人都想嚇，我揾工我下一份我都想揾遙距噶啦，但係同一時間咧，點樣能夠？正式一個人身份咧，呢個都好重要嚇咁啊，或者你可以揾咯，揾一啲喺加拿大 remote 嘅啦。咁但係點知佢係咪冇應咧？你唔知，可能你揾一個喺Calgary remote 嘅啊。咁你喂，你係啊，你 Calgary， 你唔能夠翻工，你想 remote，OK？、Okay, 喂，咁你得閒咪飲杯咖啡咯，係咪？即係你見工嗰陣時，可能用真人去見一見，去認清呢個人嘅時候咧，咁可能咧會比較穩陣啲啦。啊，即係你唔需要日日見啦嚇，你就係見工嗰幾下咁啊。咁當然，如果佢係一個无形嘅協助者都冇计啦吓，但至少起码减少咗一啲完全遥距啲啊，佢完全喺北韩直接过嚟递工，直接过嚟见工嗰啲咧吓，咁起码排除咗呢种系啊。咁佢话如果你要喺 Calgary set up 一个人去做佢嗰、那个化身嘅话，咁佢成本都增加咗啦。同埋都麻煩咗，可能佢算啦，我唔請，我唔揾呢間，揾個第二間容易啲，因為有好多其他容易啊嘛，取易不取難啊，係咪先？咁呢個都係黑客，即係或者北韓佢其中一個，我諗佢會採取嘅策略咁啊。所以如果係真係搖佢嘅話咧，咪有可能嘅話咧，咁可以親身見咧就最好啦，咁啊之後會比較穩陣啲啦。咁啊，除咗圖片咧係 AI 真假難分之外啦，咁啊，當然另外一個就係聲音啦嚇。咁啊 ，Spotify 咧呢個就係喺網上聽歌嘅平台啦。咁佢咧就最近咧就加咗個功能喺裏面，就係話啊，如果啲户口咧佢覺得係 AI 製造嘅話咧，咁佢就會有一個 AI persona 呢一個嘅字眼 label 落去啊。咁有人嚟知道啊，咁我聽呢、這個呢、這個發歌嘅歌手啊，聽佢歌嘅時候咧，佢就會列出嚟啊，呢、這個係 AI 製作嘅嚇，咁啊就唔係真人製作嘅嚇。咁而佢亦都會，因為當佢 label 咗呢個户口係全部 AI 嘅時候啦，咁啊當佢所有upload 嘅歌咧啊，咁咧就會排除喺佢嗰個嘅建議名單嚇，即係佢有一個名單，就係話佢建議啲歌俾你聽噶嘛，佢一路咁播啊嘛嚇，咁又可能啲新歌啊或者點啊，咁但係咧。如果是 AI 嘅咧，佢就唔计落去啦，即系佢唔会建议俾你，即系你要自己揿入去先听到 AI 歌。咁如果唔系咧，佢提供嗰个名单咧，嗰、那个歌单啦吓，咁理论上咧就排除咗呢种嘅 AI 音乐嘅吓。咁唔知大家觉得 AI 音乐点咧？系咪当然 AI 即系做音乐啦，好简单或者相对地咧，比以前咧个成本降低啦吓。我编曲啊、编词啊或者作词啊，全部都可以缩短个时间啦。咁但系都当然都有问题嘅，就系、是、喂咁，其实嗰啲音律嗰啲。旋律啊，成啦，咁好似會同嗰啲真歌，即係以前製作嘅歌，或者真係有人去寫嗰啲歌，都係好接近喎，係咪？即係講真啦，你真人去寫啊，寫歌啊，就算佢哋唔好話冇抄襲嘅情況之下，可能有機會寫咗啲類似嘅嘢啦，即係俾人哋，當然有人俾人誤係抄襲啦，但係我覺得即係音樂，你講真都係咁多個音符，係咪先啊？咁啊，組合都係咁多個嘅啫，咁如果你有機會相同咧，都唔係一個咁疑惑嘅事啊。咁但係如果你話 AI 又唔同 AI 呢，佢就可以再精选咁樣去揀，再組合有好多本身其他嘅歌，然後組合成為一首歌嘅時候呢，咁嗰、那個重複率一定好大嘅。咁但係相對地呢，佢嗰個相近成分呢

0: 相对又都可以会多一啲咁样啦。咁咧，所以有啲人咧就都几排斥去听 AI 嘅歌嘅，但系啲人好接受啦，因为喂我唔使钱、啊，版权可能唔使理、啊，系咪啊？咁佢抄唔抄袭 ？AI 抄袭啫，唔系我抄袭系咪先？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喺度啊。但系点都好啦，呢、這个就系 Spotify 最新嘅 update， 咁就系话佢嘅建议清单里面咧就唔会再有一啲 AI 嘅音乐喺度，即系至少佢侦测到嗰啲就唔会有啦。
1: 好，我哋唞阵先，剩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 AI 嘅發展咧，咁最近有呢、個過嘅兩個禮拜咧，揾樣緊一單新聞咧，就係講緊AI 失控事件啦，咁 AI 點樣失控咧？其中一樣咧比較多人關注啲嘅咧，就係Anthropic 嗰間公司咧，咁佢咧就無意咁樣啊，即係佢嗰個最新嘅模型啦，佢唔係特登嘅，但係只不過模型咧，佢自己主動去 hack 咗另一間公司，呢間叫做黑鏡 Face 公司。咁黑鏡 Face 一間公司咧，同 AI 相對非常之接近嘅公司嚟嘅，佢係專係幫人儲存一啲嘅模型俾人哋 download 嘅。咁呢個都好大嘅發覺嘅。咁當然佢同 Anthropic 嗰個合作關係都好緊密啦。咁但係咧，佢嗰、那個AI 咧就冇人指示之下咧，就主動去 hack 咗hack 咗，即係話佢唔係用正常途徑啦，去進入咗人哋間公司嘅系統咁樣。咁所謂嘅 AI 失控啦，即係話即係話嗰個作者或者嗰個程式員佢唔係想咁做嘅，但係 AI 自己覺得我要為咗達到咧目的，我所以就 hack 咗另一間公司啦。咁去為咗去解答一啲嘅問題咁樣啦嚇，當然嗰啲比較複雜啲嘅問題，所以需要佢要咁樣做嚇。咁點都好，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失控啦，就係話喂 AI 已經未必完全聽人講啊嚇，即係我哋即係一般嚟講當然 OK 啦，我哋嗰啲 chat 啊聊天軟件你問咩咪答咩啦，但如果去到佢哋再勁嗰啲啦嚇，咁咧佢咧就會有呢啲所謂嘅失控情況，即係話佢唔係好聽你講咁樣樣啊，或者佢可能佢都為咗達圖你嘅目的而係做一啲所謂犯法嘢，因為佢 hacking 黑客都係叫做犯法㗎嘛，佢未經許可嘛，係咪先啦，咁變咗 AI 呢可能就冇咗一啲嘅嗰啲保護網啦，冇咗一種嘅限制啦，冇一種特別嘅限制，變咗佢可以又覺得自己可以做得到。我覺得即係個 AI 覺得我可以 hack 入呢個系統攞個資料，點解唔去呢？即可能就咁樣嘅邏輯又好，咩原因都好，或者佢可能佢唔係話特登去 hack 嘅，係唔係？但我見到呢度有個漏洞，即好似即好似人哋嘅屋咁，我唔係想爆你鎖喎，我見到對門開咗嘛，咪入去攞啲嘢翻嚟答你個問題咯，咁樣可能純粹係咁樣，唔出奇啊。咁所以呢、這個都係一个忧虑啦吓，咁啊当然有啲议员当然话，哎点样去禁制 AI 发展啊，系嘛，咁但系你话禁唔禁制到啊？你禁美国啫嘛，人哋其他国家各个发展嘅时候，唔通人哋会叫做俾个面你，我唔 hack 你美国公司啊？唔会噶嘛，系咪啫？呢样嘢冇可能系 AI 就发展，基本上一定持续落去，再加上有庞大嘅投资啦，除咗投资之外，你有利益啊嘛，你用得着啊嘛。即係你唔似以前嗰啲啊，譬如話以前機殼時咪好興嗰啲咩嗰啲數碼嘅圖像，但係咧就連埋嗰啲 Bitcoin 一齊嘅咁即係你純粹一個數碼嘅畫啫嘛，嗰啲但係冇作為噶嘛，冇用途啊嘛，譬如 Bitcoin 咁 ，Bitcoin 你係可以買有人炒。 但是你用不到嘛，是吧？那这些是你始终有一个上限在这里，但是你讲的 AI 的时候你是用得着嘛，对我们生活有帮助有影响，可能捉贼又好研究这个

医学方面又好，咁你好大嘅成果用途喺度，咁所以冇可能话唔要就唔要咁样啦。再加上咧，除咗你今次头先所讲呢个 hacking 嘅漏洞之外啦，咁另外一样啲人都忧心嘅 AI 发展就系话，最近咧有人尝试用 AI 咧去研究一啲嘅俾细菌影响细菌嘅病毒。即是纯粹用一个模型去研发了一个病毒出来，即是不是讲电脑病毒，而是真的病毒，即是实体病毒，但是呢它就只是感染到细菌的， OK， 它感染不到人类的。但是我即是它的研究是怎样先讲的，它就是这个譬如说大肠杆菌有啲抗药性嘅问题㗎嘛，係咪先，咁我就用一隻病毒去打呢隻抗药性嘅細菌，咁咪可以打赢呢隻病毒啦，即係嗰个最啱啱呢个係早早上个礼拜发表嘅一个期刊所讲嘅，咁佢已经设计到两隻呢啲病毒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样，咁但係其实如果你设计到一种病毒係俾細菌嘅话，理论上啦，佢可以设计一种病毒是俾人类的嘛，系咪？但理论上都是咁样嘅谂法啦，咁所以呢亦都可能更加担心啦，会唔会有人呢去即係用啲唔好嘅方法啦，咁利用呢种模型呢去做更加其他多嘅大杀伤力武器，即係唔会发生。咁所以我明白点解啲人都驚嘅，点解有啲议员话要禁止嘅，咁唯有系咩立法，就系去控制边个可以用囉，一啲不法嘅人士唔可以咁容易可以，或者绝对唔可以希望啦，用唔到呢啲嘅模型呢咁聪明，即係好前端嘅模型就阻止佢哋囉。甚至乎或者可能要制造一道系统系禁止，即係或者去一种防范病毒，即係譬如话一种医学上一种药，譬如话你可以好叻研究到呢个病毒，咁我咪转头又要另一种模型好叻去研究一种药去医治你囉。是不是，即是你毒同埋解药，咁你都系两者抗衡㗎嘛，系咪先，咁或者要大量，譬如呢间公司你要研发呢种模型嘅，咁你要抌好大量嘅钱呢去研发点样去医治呢种病毒。咁样反而呢对会比较有保障多啲啦，减少佢嘅杀伤力囉，即系杀伤力一定有㗎啦，咁但系如果你能够可以将大嚿钱逼呢公司攞大嚿钱去喺医学方面去帮助人嘅方面整啲解藥，咁相對地呢就我覺得都可以平衡件事。因為如果你一禁止嘅話呢，咁只有其他國家擁有啲超級病毒去感染我哋，而我哋冇嘢去防範，我哋冇 AI 去防範人哋 AI， 所以我哋呢個所謂智慧性嘅 AI 呢，我覺得都需要嘅。咁但係只不過好多公司唔諗錢喺呢方面，咁個錢喺度，咁但係如果能夠有法律去，即是好过阻止咯，阻止是冇意思的嘛，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攞一大个钱去研发呢个医学 AI 啊，或者啲帮人 AI 呢，相对地会对整件事呢会有正面啲嘅影响咯。咁关于游戏机方面啦，咁正当 Sony 佢话唔再出呢个实体碟嘅时候啦，咁啱啱呢任天堂呢公布咗佢其中一个业绩报告啦，咁佢嘅游戏方面呢佢又返相反喎，因为佢呢即係任天堂呢佢哋自己呢就有三成嘅买游戏嗰方面呢係来自实体碟嘅。即係可能唔同平台嗰啲玩家可能佢个取向对睇都唔同。咁可能任天堂呢就会比较就多人买实体碟多啲。会唔会係可能送，我都唔知係咪送礼嗰时送 game 呢，送俾朋友啊，送俾細路。因为任天堂嗰、那个年龄层相对地比较细啲嘛，係咪，咁你买个游戏比较侄仔啦，咁可能你买实体碟啦，你虚拟好难买俾人㗎嘛，虚拟我 send 个 code 俾你，你自己 download 就好麻烦，我直情买个碟俾你就算啦，咁又咪即係平贵都係差唔多啊，咁可能就唔知因为咁样啦关系。咁点都好啦，咁呢个就係任天堂嘅情况啦，就话佢三成之内都用实体碟嘅，咁但係呢Sony 佢自己之前嗰个讲嘅报告係讲緊佢实体碟已经降到佢总收入嘅可能係少个 10% 咁样。咁当然可能佢个网络都大啦，相对地，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因为咁啦，就一走上好多游戏都係货成年人。喂，如果成年人啊，即係我当个朋友啊，我做乜买隻 game 俾你啫，无端端係咪，即係你话我小朋友我买隻，大人我买，做咩你自己买啦，係咪，咁唔知会唔会係咁嘅分别呢，咁即係可能佢

0: 个即系同，因为有佢等嘅碟嘅，要可能系可能日本出咗，你美国要加拿大要等三个礼拜先有，喂你唔等啦，你上网直接买啦，系咪？即系可能会咁样样嘅方法啊，咁啊情况都未定吓，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 Sony 而家暂时都。佢都仲係 keep 住話會唔出嘅將來，但係任天堂呢睇你呢佢要 keep 住持續推出呢一啲嘅實體碟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呢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寄一个电邮比较少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呢就係 computerkit@fm947.com, 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返嚟就会有小出自灾，千祈唔好行开呀。
2: 去摩麦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沃麦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Hello， 又系小追节再出现啦。咁每个星期呢度咧介绍一啲靓歌嘅俾大家听。咁今日咧就有嚟自米津玄师佢最新嘅单曲啊。啊，单曲名称叫做《夜莺》啊。咁一个比较强烈少少震撼啲嘅歌咧，就系、是、因为佢配合翻佢呢出电影动画嘅主题曲嚟嘅啊嘛。呢出话呢、這个动画都劲啊，讲紧佢叫王者啊，即系基本上讲以前七国，即系喺中国啦吓，七国咁乱嗰阵时吓，个秦始皇系点样？即系秦始皇仲未霸晒成个地方之前啦，佢点样形成咧？咁即系讲嗰个即系啲战争片啦吓。咁啊，但系咧都所以点解呢首歌咧，哇，更咁好震撼啲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就都几配合翻嘅。咁啊 ，anyways 啊，因为呢出电影啊、动画都系超好睇，咁所以咧，咁啊，亦都播一首歌俾大家听，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行，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再见啦，就。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1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与 Rockyview County 签署协议，将兴建新的港口。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计划兴建位于卡加里东南部和 Rockyview County 交界的内陆港口计划，在星期二取得重大进展。两地政府宣布和加拿大基建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有助加速推进这项数十亿元的大草原经济走廊合作计划。签署备忘录后，将有助加快兴建新的贸易及物流中心。中心选址在东南114 Avenue 北面的一处农地。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发表声明，说签署备忘录是整项投资项目的重要一步，有助加强卡加里的竞争力，市民、区内企业和区域经济亦都能够受惠。市政府亦说，合作备忘录为两地以及银行三方评估开发项目所需的商业、技术和财务可行性构建框架。自2025年初以来，当局一直为大草原经济走廊计划进行前期工作。两地政府同意在卡加里东部郊区建设亚省首个铁路主导型内陆港，预计在未来十年内投入营运，建成后将会成为加拿大西部最大的工业配送及物流中心，期望在10至12年内带来70亿元的经济增长和创造近30000个职位。
1: 亚省政府表示，今年透过两项社区资助计划投放3800万元，协助非牟利机构改善公共设施、推动社区项目以及提供艺术、文化、康乐和家庭支援服务。根据2026年的省预算，其中2500万会拨给 Community Facility Enhancement Program， 主要支援社区设施兴建、翻新和改善。另外1360万就拨给 Community Initiatives Program， 简称 CIP， 支援非牟利机构推行各类社区计划。艺术、文化与妇女地位厅厅长 Tanya Fear 表示，非牟利机构最

0: 了解各地社区需要。政府希望透过设施和项目资助，让地方组织将社区需要转化成为长期服务。省政府就说，两项计划过往平均每年支援超过700个项目，范围包括艺术文化、历史保育以及防止家暴、协助女性就业和家庭服务等。卡格里西北部 Ness Road 水管爆裂，造成大型地陷。市政府完成第一次维修恢复水压之后，附近又再发现第二个漏水位置，工程人员立即重新挖掘，更换了另外一小段的水管，过程约有20间商户供水受到影响。市政府表示，水管在星期六上午大约10点钟爆裂，地点位于 Bonnes Road 西北，介乎62至63街一带。工程人员星期日完成了一项维修，但重新加压之后，在原有位置附近再出现漏水，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施工。市政府强调，今次爆水管是一条直径大约250毫米的地区配水管，并非 Bearsport 南主水管，亦都同正在 Bonnes、Montgomery 以及 Parkdale 地区进行的主管更换工程没有直接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是不是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是平稳的。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5: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7: 时间嚟到8月11号星期二嘅晏昼，午安啦！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礼拜一至五二至三有 C123，今日坐喺直播室嘅有阿卡，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啊！

拥抱世间嘅万千色彩，但有时只求嘅系内心嘅纯洁无瑕。节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有 Ian 陈卓贤今年嘅其中一首派台单曲《无咎》。然后喺默认纯洁无瑕嘅白色之后，继续出现嘅系一抹充满住忧郁嘅蓝色。Amy Lo， 蓝染。

容许心情偶尔不好，跌入充满蓝色嘅世界。听过有 Amy Low 蓝染，要记住呢一片蓝色嘅世界，呢一片空间只系你生活嘅一个部分，而并非宇宙嘅全部。科学数据话俾我哋知，宇宙正在不断膨胀。希望你内心嘅空间亦都一样。芝华咏桥有佢嘅出道单曲，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继续我哋嘅 C123进入到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歌曲时间，先为你介绍呢一位音乐人啦。佢由去年开始一直用音乐去构建佢嘅故事。根据派台歌曲嚟讲，嚟到故事嘅第三章，引用咗一句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呢一句说话。意思就是话，当我哋得唔到嘅时候，我哋总会编造一个理由话俾自己知，其实我都唔系咁在意啫。而有冇发现呢一个只系一个藉口呢？的确经历好多嘅事情，成长嘅阶段上面，我哋会发现原来自己唔系无所不能。有啲嘢我哋始终都做唔到，但最紧要嘅系我哋会点样面对呢？

无力感当前，冇得逃避嘅情况底下，我哋最能够最快可以做到嘅系编造一个藉口。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有嚟自泰伦斯全新嘅派台单曲。而的确好多时候我哋求助之余，最可靠最能够倚靠嘅系自己。感受每一次困难低谷时候嘅一呼一吸，你同我都曾经有呢一个经历。

0: 陈建安填词 Oscar， 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
1: 不算恶性，不算极快，也许太慢了。
0: 佢系阿蛋，黄永林。
1: 不要在意，不要硬拼，至少我做了。
0: 没谁保佑。

困难、迷茫继续会出现，不过同一时间呼吸亦都会继续。所谓的同路人不单止是同你一起前行那么简单，而且还包括了曾经同你拥有相同经历的人。听过有来自今年 solo 发展有来到他第二首派台歌，他是阿蛋黄咏琳，新歌找了一个好好的制作班底，歌曲名字叫做《抹水》。

0: 去保佑。
1: 轻松始终有轻松的好，哪怕身边的人会替你着急，乐天地去面对一切的难题。 If Sunday never comes， 陈明熙。
2: 情书

确实我哋都经历过好多嘅末日预言，都系一日安然度过。所以陈明喜觉得我哋系有理由可以 chill 啲，于是写咗呢一首歌《If Sunday Never Comes》。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5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

0: 信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的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是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4: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0: 继续我哋嘅 C123， 继续有我哋嘅新歌时段。呢几年咧，似乎都捉到少少 Mira 嘅动向，因为咧喺佢哋嘅团歌推出嘅前前后后咧，伴随住嘅都会有成员各自嘅 solo 单曲，睇下边个嘅啫。咁而最近咧，除咗 Ian 啦同埋虎仔之外咧，仲有大表哥，一首好真挚同埋浪漫嘅单曲 ，MV 亦都系揾嚟咗佢嘅女朋友一同出演 ，Stanley 邱士俊 ，Lay Your Head on Me。

0: 唱出每一位男士他们想讲的说话，不单止是可以借个膊头给你依靠，每一位都可以好可靠。 Stanley 邱士俊 Lay your head on me。跟住出现的是一首合唱歌，然后忽然发现其中的一位女歌手，她最近推出的歌曲都是以合唱的单曲为主。
1: 手指尾勾啊勾，一世都与对方合拍的念头。
0: JC 陈咏彤。
1: 手指尾勾啊勾，一世不会忘掉的灵魂密友。
0: 施康桥。

有施康桥，仲有 Jace 陈永彤，佢哋一齐合作推出属于佢哋嘅第三首合唱作品。呢首歌由徐浩监制，填词曾乐彤，作曲 Lester Chang。成长嘅道路上面，我哋会同好多人相遇，珍惜每一位同自己同行，又或者可以同行好耐好耐嘅朋友。有施康桥、陈永彤，闲时密友。

缘分嘅嘢好奇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只要啱 key 啱 channel 啱 vibe， 彼此就可以好好相处，哪怕只系虚度光阴。

0: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先送俾你有呢一份青春同埋活

以前呢我哋会有洗脑歌呢一种讲法啦，咁依然都存在嘅，咁但係呢一个世代呢我哋唔会将佢叫洗脑歌，取而代之嘅係佢哋经常会喺社交平台出现啦，会摆喺你哋嘅 IG Reels 啦 Threads 入面啦，呢啲呢我哋会叫做社交平台式嘅音乐。而呢一首歌呢亦都算系现象级别嘅歌曲嚟嘅，佢哋系一班好年轻活泼嘅女生组合 IDG Sunday， 嚟自佢哋全新嘅派台单曲，问你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细个嘅时候好多嘢都好有趣，甚至无聊都可以当有趣，但系长大之后呢，你有冇曾几何时去谂过，你想做一个有趣嘅大人呢？

有呢位唱作歌手，佢系 Kudos Lam， 有佢作曲编曲温文嘅歌词，比较有趣的大人。

长大无可避免，长大的过程上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选择，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选做一个比较有趣的大人。听过有来自 Kudo Slam 的新歌，又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在最坏的天气最坏的情况底下翩翩起舞，用优雅去对抗低气压。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有 Moon Tang 的新歌，一首英文。

最后有门听 Tiptoe 在这个夏日为你带来一阵凉快的感觉。结束今天的C123星期四，我们继续再有其他的音乐选择。拜拜。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昨晚举行首场的候选人辩论，五名候选人在90分钟的辩论当中分别阐述他们对医疗、教育、生活负担能力等问题的看法，虽然每个人有一些不同，但整体的立场大致一致。不过对于下任党魁是否需要有省议会的议席，候选人就出现分歧。新党魁将会在11月上任，成为安省自由党自2018年上次执政以来的第四名党魁。前两任的党魁邓德华和康宝利都没有省议会的议席，而自由党在2022年到2025年省选中的得票率都排在第三位。五名候选人当中，现任的省议员费尔克劳和鲍曼都认为党魁应该要有议席，而至于住房倡导者隆巴迪和前政治幕僚马兰多就认为有没有议席对省民来说并不重要。前联邦内阁部长贝恩斯则没有正面的回答安省自由党党魁是否需要在省议会有议席，但是他指出自己曾经在联邦政府和内阁任职，具备相关的经验。安省自由党将会在11月21号公布新任党魁。总部在多伦多的非牟利反诈骗协会 Equity Association 发表了报告，显示全国多地举报的偷车个案正在下跌，而今年上半年的数字比去年同期低 10%。 协会说本国偷车的个案正在逐渐的回落到2021年激增之前的危机前水平。而协会调查服务部门的副总裁加斯特表示，2021年爆发的偷车危机源自新冠疫情导致新车供应严重的短缺，令有组织偷车的案件大幅的增加。加斯特说，偷车的个案减少令人鼓舞，不过豪华车辆仍然成为偷车的目标，而偷车所得的利润仍然被用来资助有组织犯罪。协会今年较早之前委托 Angus Ray 所进行的调查发现，虽然举报的偷车个案减少，但加拿大人仍然认为他们的汽车防盗技术并不够强。国际新闻，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69人死亡，有数百人受伤，多座建筑物倒塌，七座的机场暂停运作，全国32个城市严重的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指出，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这场当地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地震发生在星期一早晨的7:30过后，震央位于乔科省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的附近，震源深度107公里，在重灾区距离震央55公里的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大批的民众被埋瓦砾之下，16个人一度被困在空中的缆车最终获救。当地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的状态。在佩雷拉市西南面约160公里，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有大学的医学院局部的倒塌，最少三成的设施

0: 包括儿科、内科部分新生婴儿的病房受损，有多名病人被埋，市长就请求中央政府派救援队支援。美伊恢复谈判的前景未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伊朗的谈判代表非常狡猾不诚实，有时会在磋商期间同意某些条款然后再向媒体否认，而美国正在采取三项有力的策略，分别是密切监察和评估伊朗国内状况有多坏，发动猛烈的打击，以及不论谈判如何都继续进行经济的施压。他表示，伊朗面临 300% 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而且难以支付士兵的薪金，对伊朗而言是不可持续。特朗普强调，对伊朗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主因，就是伊朗绝对不能获得核武，而在美军 B-2 轰炸机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已不能这样做。他批评前奥巴马政府达成的核协议是灾难，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让美国退出协议，伊朗就会在5年之内获得核武器。航运追踪平台显示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的机会逐渐的渺茫，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降至6艘，包括4艘的货船和空载运油轮进入，以及2艘分别运载液化石油气和重油的货船离开。最新的数据低于过去10天日均约11艘的水平，也远低于战前每天130到140艘。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局近日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的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严肃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的活动。热带风暴白海豚已逐渐地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并继续移入中国内陆，而预计为多个省份都带来降雨。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白海豚早上集结在湖北黄冈，而预计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相关的降雨范围将向北扩散，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的省市未来3天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成灾的风险高，需要做好防御准备。而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都同时生效。中国国家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而浙江和安徽等5个省份的国省干线43个路段封闭管控，长江南京段的江面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7到8级，有超过1000艘的船只仍处于停泊避风的状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5: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6: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7: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8: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9: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8: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大家好，我是洁颖。来到了星期二，也就是对于很多上班族们来说呢，工作最最辛苦，应该是相对比较认真的一天。而且特别是我们温哥华的听众呢，在经过了三天长周末的休息之后，我相信呢，今天如果大家回到办公室啊，可能要处理的事情也是特别多。所以呢，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一样的也是会有一些轻松又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然后呢也是准备了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会跟你说一说的。那今天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和黄龄的合作。他们两个呢，我听说哦，黄龄从很早很早之前呢就已经是非常喜欢哈林大哥了，他是把他看得像偶像一样的，所以曾经他也是在台湾参加过哈林主持的这个访谈类的节目。那后来呢，他们一起参加了《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呢，也是很开心的能够两个人做搭档，一起合作歌曲。今天这首翻唱的歌呢，原曲本身是有一点哀怨和伤心的，不过被他们两个人改编之后呢，哇，整首歌的曲风就变得相当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气球》。

这首《气球》原曲是许哲佩的作品，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和黄龄两个人在《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翻唱，真的是把这首歌改得脱胎换骨的，整个气氛呢也是有一种偷着乐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看过他们两个人的现场的这一段表演的话呢，

真的还蛮有趣的。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要来跟大家说的内容呢是跟水果有关的。本来呢夏天到了，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大家呢吃水果的几率应该是会变多一点的，像我自己真的会这样，因为就是冬天的时候呢不太想吃这种生生冷冷的东西，但是到夏天呢有的时候真的吃饭没什么胃口，但是吃水果呢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可以常吃的十种水果，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想自己老得太快的话呢可以经常吃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十种水果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小红莓，也叫树莓，就是我们这里的超市卖的 raspberry。 小红莓呢它是富含这个多酚的营养，特别是一些经常会熬夜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色啊就是好像没什么光彩，有一点发灰的感觉，那你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让这个肌肤回到一个细腻的状态。不过当然啦，所有吃进去的东西呢它也有一个控制的摄入量的，每天呢最好不要吃太多，在80克以内是 OK 的。但说真的这个 raspberry 其实也不便宜哦，超市里面卖小小的一盒，我不太记得是多重了，但感觉拿在手上的确也挺轻的。反正呢一天最多呢也就是吃80克，那吃法呢当然很简单啦，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拌在那些无糖的酸奶，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希腊酸奶吗？那然后如果你想要考究一点，把它做成一个燕麦碗呢，里面加一些 raspberry 也是很好吃的。那第二种水果呢就很常见啦，而且我相信大家也是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呢，就是喝水的时候放一些柠檬片。那柠檬呢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老得太快的，因为柠檬当中是富含维生素 C， 它可以提亮我们发黄的暗沉的这个皮肤，日常呢补水养肤呢可以说是超级适合。但是柠檬毕竟比较酸哦，所以呢对胃不是那么的好，每天的摄入量呢最好就是2到3片的这种薄片。那么吃法呢就是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也不要把它就是放在滚滚烫的水里面，这样呢就破坏了维生素 C 了，这点相当的重要。而且如果你是放在凉水里面呢，它这个维生素 C 呢又不一定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呢你一定要给自己先调好一杯大约在40度以下的这个温水，那这样子搭配呢是能够最好的把这个维生素 C 补充进来。第三样东西呢，诶，这个见仁见智哦，有一些人吃了之后可能是会上厕所就是发生一些比较夸张的问题的，那么你就不要吃哦。那如果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西梅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不会老得太快的。西梅也就是 plum 呢，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零负担的鲜果，它能够缓解久坐带来的脸部的臃肿和厚重，还能够减少一种疲惫的老态。那每天的摄入量呢，如果是新鲜的那种正常大小的西梅的话，最多吃3到4颗，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拿捏好。我觉得你如果以前不怎么吃的话呢，你可以先试试看，先吃个1颗2颗，看看反应会不会很大。那么当然啦，如果你想要用温水冲泡西梅干也是 OK 的，但总而言之不管是鲜食或者是用温水冲泡的话呢，都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是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的。那第四样好东西也是能够延缓衰老的，就是芒果了。芒果的果肉呢很滋养，它能够淡化我们粗糙的小细纹，也能够均衡脸部的肤色，但是每天的摄入量呢也不要超过1/2，大概就是低于100克，因为呢芒果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你要吃的话呢，也不要说真的每天吃，一周能吃2次呢已经是足够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翻唱的歌曲同样也是男女组合的搭配，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舞台表演。唱歌的是陶喆和单依纯，这首歌就是《迷宫》。

0: 不一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这么多街头节庆，去哪一个最好玩呢？
2: 当然是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普商业促进会主办的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1: 到时有许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的人气街头美食，
2: 还有升级版儿童游乐区、碰碰车以及全新充气游戏区，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
1: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FM947 到时将会现场直播。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点，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

可以吃的水果。第五个要跟你说的就是白心的火龙果。没错呀，我们在这里是能够买到两种不同的火龙果的，有一种的心子是比较红的，那我们今天说的呢是白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白心的糖分呢要比红心的低，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经常吃的话，最好是吃白色的，红色那个可能会太甜。那这个白心的火龙果呢，它也是低负担高纤维，是能够减少我们面部暗沉的厚重感，就算你是素颜的话呢，也不会看起来相当的疲惫哦。那么当然它总体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甜的水果，所以每天的摄入量呢每个人最好是不要超过半个。那这个火龙果呢当然就是这样新鲜的吃感觉是最好了，直接吃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第六个水果要告诉你的就是油桃。诶，说真的这两天在温哥华也是买得到相当好吃的油桃，应该是季节到了。的确它本身就是夏天时令的鲜果，油桃呢也是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够稳住我们的肌肤状态，帮助我们淡化干纹的。而每天的摄入量呢就是中等大小的油桃呢每个人一天可以吃一个。那么吃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表皮的绒毛要清洗干净再吃。那你说硬一点跟软一点的油桃哪一个好呢？其实都不错，软一点的当然吃上去更加的温和，口感更好，但有些人如果是喜欢那种口感比较清爽的，那你就可以吃偏生一点的硬一点的这个油桃。接下来再来说说的就是第七个好的东西呢，就是 cranberry， 也就是蔓越莓。蔓越莓这个水果呢是能够减缓我们肤色一个混浊的一个状态，长期吃的话呢也能够帮助维持我们皮肤更加的细腻均匀这个肤色的。而每天的摄入量呢每个人呢大概是70克左右的鲜果，如果你是吃那种冻干的话呢25克就可以了。那么冻干当然可以拌酸奶啦，搭配一些谷物做早餐，那如果吃鲜果的话呢基本上白天呢下午吃其实都是挺好的，但这种水果的东西尽量不要晚上太晚吃哦。接下来再来说说第八种水果也是延缓衰老的，就是青提，也就是所谓的青葡萄。因为青色的葡萄它的果皮呢是蕴含着养肤营养的，也能够均衡我们的肤色，经常吃的话呢也不需要太担心加重身体负担，因为青葡萄一般来讲它不会太甜。不过每天的摄入量呢最好也是控制在100克之内。那青葡萄呢吃起来就更简单啦，就只要带皮洗干净直接吃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吃果皮哦，不要把这个青葡萄的皮吐掉。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呢可能这个皮的口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对皮肤好呀。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相当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歌了，就是屋顶。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个版本是周兴哲和姚小棠的翻唱。

首真的可以说是男女对唱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了，就是《屋顶》。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和姚晓棠的翻唱。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当中呢，跟你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吃哪一些的水果是可以延缓衰老的。我们现在呢，先来复习一下，刚刚已经是说了八种了，包括第一个就是树莓，也就是小红莓 raspberry， 第二个呢是柠檬，第三个就是西梅，也就是 plum， 第四个是芒果，第五个是白心的火龙果，第六个是油桃，不管是比较硬口的或者是软一点的都可以。第七个呢是 cranberry， 就是蔓越莓。第八个呢就是青色的葡萄，也可以说是青提。那第九样帮助我们延缓衰老的水果呢，就是木瓜。木瓜呢，它是比较柔和的滋养性的，如果感觉自己肤色比较暗沉发黄呢，就可以适量的吃，它能够帮助你呢看起来更有精气神。但木瓜也是蛮甜的哦，所以每天的摄入量呢，每个人最好就是吃少一点，大概是在四分之一个左右。当然你也能够把它切块呢，去搭配无糖的牛奶搅拌的吃。那最后一样好东西呢，其实它优点真的很多呢，就是雪梨。雪梨呢是很温润又是很补水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呢在减轻吃了大餐之后脸部有那种浮肿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你前一天呢去大吃大喝之后呢，你可以在第二天呢就是吃一些雪梨，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削了皮直接吃。那每个人每天的摄入量呢也就是半个左右哦。那如果说你愿意把它烧水来喝呢，那就更加好了，可以把它切成块用清水煮，不需要加糖的，这样呢其实不单单对皮肤好，对嗓子也不错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呢，都可以说是非常家常的水果，而且大部分都是

是低负担的类型，不过当然啦，也是供大家参考的，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身体啊，或者说肠胃啊，皮肤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水果呢，如果你以前不常吃的话，你现在一突然想说啊，我要吃这些能够帮助我延缓衰老，那么就千万记得一开始不要吃的太多。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吧。这是周深在北京的鸟巢为五月天担任演唱会嘉宾的时候一起合作的一首《如烟》。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影音风暴，
5: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洲的票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真的是非常的夸张，这绝对是一个实力炸场的暑期档。首先来讲一讲呢，就是这个周末的冠军电影呢，就是这部全新的蜘蛛侠 Spider-Man。 周末三天在北美洲斩获的票房是有3.6亿美金，那这个成绩呢，已经是成功的超越了复仇者联盟第四集终局之战创造的3.57亿美金，所以呢已经是登顶了北美影史首周末票房的冠军宝座。其实我记得我在昨天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当时说的是 Spider-Man 的票房是3.55亿，没有说它突破了复仇者联盟的第四集。而到了今天早上呢，看到了 Sony 影业官方的精确的票房数据，全新爆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就是3.6亿美金，这个500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个北美影史开画票房的冠军。看看它的全球票房呢，在第一个周末已经是突破了10亿美金，实在是太了不起了。那再来看看上映进入第三周的亚军电影呢，就是诺兰导演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票房呢依然还是表现得相当坚挺的，因为到了第三个周末还是斩获了5100万美金的收入，在北美的累计票房呢也是突破了3.95亿。而 Odyssey 这部电影的全球累计票房呢，在上个周末之后呢，也已经是突破了9.1亿美金。毕竟在中国内地要8月中才上映哦，主创们做了那么多辛苦的宣传工作，我相信到时候一定也会有很大的收获的。而且看到了内地很多的网友在看了点映之后的反馈呢，是给他相当高的评价。感觉今年2026年这个夏天真的又是电影的大年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关于一位女艺人，她当然也是歌手，她又是演员，就是 Ariana Grande。我记得我自己应该也是不止一次在节目里哦，说到她的话呢，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她瘦了好多好多。当然，看到人变那么瘦，你肯定是会有一点紧张，她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样的状况？这两天呢，传出的这个消息呢，说的就是 Ariana Grande 已经是宣布她即将在完成9月1号的巡演之后呢，就要暂时的淡出乐坛休养，同时呢，她也会。

退出他合作的一个音乐剧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他的经纪人说，他决定暂别娱乐圈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公众过度热切的关注和审视带来的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决定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不管他是身体有问题压力大，还是因为大家对他过于关切压力大，他都应该要休息。而对于我们旁观者嘛，我们当然只能从他的这个身体的样子看得出来，好像他身体可能有一点状况， but we don't know， 我们也不能乱猜。但总而言之呢，我是希望他可以休息休息，就算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这么瘦呢，很容易让别人会担心，至少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劳累了。不过说到这个，我之前在看 Odyssey 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他会有一部新的电影，即将应该是在11月要上映的，叫做 Fokker in Law。其实很有意思哦，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呈现的样子倒是并没有这么的瘦，不像他本人在出席一些活动啊，或者像他之前为那个魔法女巫那个电影做宣传的时候看上去那么瘦。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不知道他11月如果要宣传电影，是不是还是要重新回到大众的面前。那至少在9月1号到11月他可以有两个月的休息时间，我是希望他能够稍微胖一点啦，就是至少跟他以前的样子可以稍微像一点吧。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这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体养好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说自己有什么问题生什么病，只是说呢大家可能给他的关注太多了，让他有压力了。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在任何时候随便哪一天你想到都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那如果你有用小红书的话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首要播出的点播的歌曲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这是一位叫做 Lily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方大同的 Love Song， 把它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你选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方大同。

的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说到他已经宣布呢，在9月1号之后就会休息一段时间了，可能要把自己的身体

这是方大同一首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的歌 Love Song。 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 Lily 的点播，继续在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相当经典的作品了，这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今天点的歌曲呢是林忆莲的一首《诱惑的街》，他说就送给喜欢 Sandy 的听众一起分享。不知道林忆莲在今年是不是真的会有他 2.0 版本的巡回演唱会，我自己真的是无比的期待，因为去年回中国的时候我在苏州看了他的这个演唱会嘛，然后真的是觉得意犹未尽，主要是这个座位坐的我真的太不满意了。大家也知道在中国看演唱会呢，这个抢票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而且这个座位呢是由不得你自己选的，你就只能选这个价钱这个区域。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已经很有诚意的选了一个最贵的价钱，但是我运气不好啊，结果还是被分配到了边疆哦，在非常边边的一个位置。而且说真的，我现在是觉得看演唱会坐这个平地，就是坐 floor 内场是最不划算的，因为哪怕你是坐在第三第四排好了，只要你前面有很高的人就完全挡住你啦。所以呢，下次如果有机会又是这样的体育场的场馆的话呢，我一定要选看台。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林忆莲的歌声，这首《诱惑的街》。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住在卡加里，都希望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颖，拜拜。